0: 山看尔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眼下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目前呢，独库公路依旧是实行预约通行，自驾前往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在线上预约，合理规划行程。
0: 今天乌鲁木齐的城区呢会有小雨的天气过程，山区的雨势呢会更强一些，局地呢会有雷电，所以呢进山的朋友请避开降雨的时段，千万不要去向河谷、沟谷等等的路段，雨天路滑，驾车减速慢行，要保持车距。
1: 出行方面也有特别的提示，即日起乌鲁木齐市常态化整治违法停车，重点严管医院、学校、商圈周边，违停将面临处罚或拖移，请务必规范停车。你也可以通过乌鲁木齐交警公众号反映乱停车的问题。
0: 同时城区改造工作呢也在稳步推进，乌鲁木齐沙区的3处公交站也正在改造为港湾式的站台，本月底呢就会完工。另外在水区温泉西路的改造工程已过半，10月底就会惠及周边的居民。
1: 盛夏时节，无论是通勤还是远行，平安最珍贵，愿大家在多变的天气里照顾好自己，出行顺遂。
0: 元气满满的周三，早安新疆，早安乌鲁木齐。

0: 新鲜绿灯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勒马伊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达到9至10级。南疆盆地的西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呢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康始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的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阵风在8到9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是8到9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伊犁河谷西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康始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

0: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再来看全国的天气走向，预计到今天的20点，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北部、青海西部、甘肃河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华南沿海雷雨时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显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0: 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税收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1: 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
0: 教育部的消息显示，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学前教育阶段，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1400万在园儿童。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
0: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增长6.5%。这也是国家统计局在半年经济报中首次明确披露直播电商零售额这一指标突破1亿辆级。标志着新业态的发展成效被更精细地纳入国民经济观察视野。
0: 本节的最后，我们要带你认识不会飞的蝴蝶。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添生物的新物种，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了一苦巨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这一发现进一步充实了我国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资源。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
0: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家常菜，是什么呢？就是西兰花炒虾仁儿。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道呢，是适合新疆三伏天吃的家常硬菜。这道菜呢，没有厚重的油脂，不辛辣，不上火，清爽入味，还特别有营养。不管是老人、孩子、孕妇，还是天热没胃口的朋友，都能放心吃，是夏天百搭的养生家常菜。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家常零失败的做法，新手朋友啊也可以一次成功。准备食材：新鲜的大虾、西兰花、少许的胡萝卜、蒜末、少许的盐、一点点生抽，不用复杂的调料，吃的呀就是食材本身的鲜味。热锅放少量的食用油，下入这个蒜末，小火炒出。

0: 香味之后呢，倒入到虾仁，大火快速的翻炒，炒至虾仁呢是通体变红，曲曲的微微的这个弯曲，就可以盛出备用了。不用炒太久，这样呢可以避免肉质变老发柴，影响口感。继续呢，我们再来锅底留上一点少许的底油，倒入焯好的西兰花和胡萝卜，快速的翻炒几十秒，最后呢再倒入炒好的虾仁，加入少许的盐，一点点生抽来提鲜，翻炒均匀入味，就可以直接关火出锅了。
1: 做好的西兰花炒虾仁呢，颜色清爽好看，绿的菜红的虾，色泽呢特别有食欲，入口呢爽脆鲜甜，虾仁呢 Q 弹爽滑，西兰花清爽解腻，整体的鲜香不重口，配米饭超级下饭。那最后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福天饮食规律，脾胃顺畅，吃得健康，过得舒心。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6: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此时此刻呢，行进在路上的各位城市大眼睛们，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将您身边的路上的消息，或者今天出门的心情、早间的打卡的内容，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的互动题目也要跟大家来见面了。有没有这个身边养狗，或者呢自己就是养狗的朋友？我们今天呢问到的这道题目啊，是和小狗狗有关。想问问大家，您知道狗狗的身份证应该是它身体当中的哪里吗？
6: 反正它肯定是这个独一无二的。
1: 哎，是的，就证明它是独一无二的，能够代表它的这个身份证哈。
6: 人的好像是这新一代的身份证，好像要来录指纹，对吧？
1: 是啊。
6: 说指纹是这个独一无二的。
1: 有
6: 的好像你如果回家的话，是不是除了指纹以外，你的那个密码锁高级一点，还得用那个眼睛过来看一下，扫描
1: 人脸识别是吧？
6: 人脸识别视网膜，这些好像都独一无二。
1: 哎，我们那说完了这个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它的身份证啊，应该是哪里？
6: 四个选项啊，A 瞳孔，B 鼻纹，就是鼻子，C 呢爪印，D 呢舌纹。
1: 哎，这
6: 就那舌头上的。
1: 这个四个选项我们来考虑一下。A 瞳
6: 电影里面是不是经常给狗办身份证，需要拿爪子在那儿印一下？
1: 好像是这样的，
6: 是吧？
1: 但是这个它能不能够代表这个狗狗的身份证呢？
6: 但是这个、
1: 我们要再考虑一下。
6: 这个，因为狗随着它长大，是不是它的这个爪子是不是也会慢慢的变大？
1: 哎，
6: 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6: 隔上几年录一回。
1: 但你如果要是这道题问我的话，可能我会这个选择 A 选项吧，瞳孔。
6: 瞳孔，因为这个好像啊，就是我拿生活当中来看啊，好像没有给狗照瞳孔的那个地方，对吧？你说这视网膜人照瞳孔有，给狗照瞳孔它好像没那个仪器。反正我没见过。
1: 反正我的这个第一直觉可能会选择这个选项，大家来看看吧。
6: 另外这个鼻子和舌头啊，狗的鼻子我知道，狗的鼻子是湿润的，就如果它是湿润的代表它是健康的。但是它的鼻子上到底有没有纹路？然后 D 呢舌纹，这个它可能有纹路，但是我在想的是它舌头上的这个纹路怎么采集，
1: 怎么能够代表它呢？
6: 对，你把然后你对你们家的狗说，来舌头伸出来，
1: 我看一下今天这个身份证带出来了没，是吧？看一下是不是你。
6: 今天这题啊，各位如果啊，这个您身旁或者家里面有狗证的话，翻出来看一下，你想想给你们家的这狗办身份证的时候，它到底需要印啥？
1: 今天呢，如果说您知道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或者对这道题目比较感兴趣，想要参与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6: 各位加油！
1: 此时此刻，狗狗的身份证应该是哪里呢？A. 瞳孔 ，B. 鼻纹 ，C. 呢是爪印 ，D. 选项的是舌纹。
4: 嗨，资讯来了。
6: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江内。近日，2025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评审结果正式的公布，由新疆交投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到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学进步奖一等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目前自治区九部门联合印发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明确重点行业工伤事故率5年内降低10%，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同步降低10%以上，方案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多部门数据共享，并借助人工智能和沉浸式的培训基地等创新手段提升预防实效。
6: 世界首座翼龙主题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建设进入了冲刺阶段，预计8月底交付，9月正式开馆。博物馆位于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将展出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及胚胎化石等珍品。目前科研团队正在边修复边布展，确保开馆时呈现最佳状态。
1: 有关省市新疆高中毕业高中班毕业生录取第二次征集志愿今天起呢将会进行，今天的8点至18点将会进行到的是本科提前批次，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那么7月30号至31号呢将会投档录取。
6: 需要注意的是，填报前呢，考生需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进行录取查询，确认是否被录取。已被录取考生填报无效，那请符合条件的考生抓紧时间，切勿错过。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道路出行方面的提示：乌豫高速公路7月30号凌晨3点到6点 K66至K68下行路段，也就是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因为遮阳棚钢拱架安装施工，将会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制，请途经车辆的提前规划路线，服从现场指挺，有序绕行。
6: 截至昨天20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6处，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 来关注独库公路，昨天早间的8点，受连续降雨影响，独库公路北段山体土质松软，落石多发，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暂不具备通行条件。从乌苏驿至乔尔玛路段呢，是实行了双向的交通临时交通管制，等到多部门实地勘查评估道路具备通行条件后，将会解除管制。
6: 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58天，从早8点到晚21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独库公路全线断面累计流量2.99万辆，同比下降39.97%，环比下降6.20%，人员流动量5.44万人次，同比下降35.59%，环比下降6.64%。
2: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0: 半点气象，
1: 8点32分，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转晴，24度到12度，塔城小雨30度到16度，伊宁晴31度到18度，伯乐小雨28度到17度，克勒玛依小雨转晴28度到19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9度到18度，哈密多云31度到18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35度到27度，库尔勒晴28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阿图什晴34度到19度，喀什晴34度到19度，和田晴34度到22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戈壁荒原上，西起东输能源大动脉横贯东西。在这条气龙源头，有一位石油工匠，18年如一日坚守一线，以匠心攻克技术难关，以担当守护能源安全。他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他就是2026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华油油气工程有限公司晚景工程部副经理工程师戴永涛。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他扎根戈壁实干筑梦的奋斗故事。2008年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戴永涛，怀揣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一头扎进了塔里木戈壁油气一线，从此与晚景石油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8年来，他始终坚守生产一线，面对戈壁荒漠的艰苦环境、高压气井的复杂工况，他从未有过退缩。作业高峰期，他连续数月坚守现场，日均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辛苦指数换取晚景工艺的安全指数，确保每一口高压气井晚景工具顺利下入，成功作风，安全投产。作为晚景工程领域的技术骨干，戴永涛深耕技术，勇于创新。他深知油气行业技术迭代快，坚持勤学新知，钻研新技术，耗时2年攻克高压气井晚景作业难题，编制了专项操作规程，大幅提升作业的成功率。2025年，他面对国内首口万米深井这一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他带领团队直面技术瓶颈与重重挑战，驻守现场，日夜紧盯，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本领和顽强的毅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试油晚景任务。

为国家深地油气勘探开发贡献着力量。在同事们的眼中，戴永涛是敢打硬仗的领头雁，也是倾囊相授的好师傅。他对待工作严谨细致，技术上精益求精，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总是冲锋在前。同时他还注重团队的建设，耐心带教青年员工，把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作风优良、能打硬仗的油气铁军。从石油新人到技术专家，从一线骨干到团队带头人，戴永涛以18载戈壁坚守践行初心使命，用忠诚守护能源动脉，用匠心铸就石油丰碑，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石油工人的奋斗精神与责任担当，为新疆油气事业发展书写了精彩的劳动者篇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轻资讯，早高峰，这里是新疆。

0: 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现在是早间的8点4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是狗狗的身份证应该是它身体当中的哪里呢？今天呢，给到大家四个选项哈、A 呢是瞳孔 ，B 鼻纹 ，C 呢是爪印，那么 D 选项呢是舌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答题的情况。
1: 反正这个我们没狗证的，就是瞎蒙啊。从这个。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但是好像也没有看咋明白、
0: 是就看到哪个这个选项比较熟悉一些、好像惯用常用一些啊，我们就会选择哪个选项。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答题的情况、如虎添翼是给到了这个应该是 B 选项哈，他说到的是鼻纹
1: 鼻子、
0: 然后看到的小新是发来了这个是个 C 选项，是给到了 C 选项
1: 爪印啊，
0: 爪印。然后呢，星辰呢是给到了 B 选项。我们来看一下飞云 B 选项，云朵是给到了 C 选项。
1: 而 B 跟 C 吧，
0: 反正截止到目前
1: 概率会多一点。
0: 是截止到目前 D 是没有人选。
1: 舌纹就怎么录啊？
0: 是啊，而且这个好像能够证明他的这个身份吗？
1: 独一无二啊，
0: 嗯，
1: 对，这哎。人的
0: 好像是不可以吧，
1: 待会儿下去查一查人的舌头上是不是人的舌纹是不是独一无二的。
0: 这确实是挺这个又增长了，每天
1: 增
0: 长一些知识点啊、
1: 哎、那到底是什么呢、依然有机会啊。各位，狗狗的身份证是什么呢？ A 瞳孔， B 鼻纹， C 呢爪印， D 是舌纹。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大家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来聚焦身边事。昨天，国内首次规模化投运的16辆12米无人驾驶摆渡车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上路，全面覆盖机场72个远机位。据了解呢，此次投运的12米宇通高纯电动自动驾驶客车搭载国产化智能驾驶平台和高等级安全系统，具备自主避让、隧道、廊桥通行、精准停靠、自动掉头等全场景的运行能力，适配新疆的特殊气候及机场机坪运行环境，目前百余台。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的
1: 百余台。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的消息显示，为持续满足广大市民和游客收藏与使用的需求，第三批囊卡直播预售将于今天正式启动。
1: 新疆特色文创交通卡囊卡上线以来，凭借浓郁的本土特色和独特的文创魅力持续火爆，前两批产品均已售罄，成为了文创的爆款。目前呢，首批及第二批预售囊卡已陆续到货，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晒出了开箱的实拍，分享专属新疆的烟火气和浪漫。
0: 近日，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温泉西路城中村改造项目整体工程量呢是完成过半，预计10月31号将会全面竣工。
1: 温泉西路城中村改造项目呢，在今年4月18号启动，覆盖了水塔山街道、颐和社区老旧巷道和围湖庄社区自建房片区，涉及24条主次的巷道。那该片区呢，老旧小区自建房集中，路面破损，供排水及热力的管线老化、空中线缆杂乱等问题，多年来呢困扰着群众的生活出行。
0: 是的，那么此次改造呢，在更新基础设施的同时，是同步翻新了温泉西路北4巷锦绣园的小游园，拆除了老旧破损的地砖后呢，将会新增乒乓球的场地、休闲座椅等设施，拓展居民健身休闲空间，完善社区的公共功能。
1: 天山区委宣传部的消息显示，今年8月，云南与新疆携手联动，聚力合作，将在乌鲁木齐启幕花香天山四季芬芳2026新疆花卉主题活动。此次活动以滇江花卉产业协作为核心，全力搭建丝路花卉的产业交流桥梁，助力特色丝路花卉产业新走廊， 推动区域文旅融合和经贸共赢发展。
0: 昨天，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消息显示，乌鲁木齐市2026年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录取结果今天18点起可以登录官网进行查询。被录取的考生原则上呢，需要在8月3号前完成录取通知书的领取手续以及报到流程，逾期未报到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录取通知书发放和报到方式由各招生学校来进行确定。
1: 昨天，乌鲁木齐交警发布通告，根据道路施工需要，2026年的8月1号0点起，将对校园路、口岸路、北海路等11条的道路进行全封闭施工。具体路段呢，您可以通过新疆交警官网进行查询。在封闭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根据交通管理通告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服从现场民警及管理人员的指挥。
0: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乌鲁木齐站赛事赛道范围图目前呢已经公布。本次赛事是延续了城市全景赛道的核心地位，结合往届跑者的反馈，对全马路线完成了优化升级。在提升奔跑流畅度的同时，进一步串联了城市核心地标与人文节点，让跑者在42.195公里的旅程当中尽览乌鲁木齐的都市风貌与人文底蕴。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说到的是狗狗的身份证应该是哪里呢 ？A. 瞳孔 ，B. 鼻纹 ，C. 呢是爪印 ，D. 选项的是舌纹。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B 选项的朋友，恭喜各位答题正确了。
1: 鼻子啊，
0: 哎是啊，每只狗狗的这个鼻纹呢是独一无二的，类似人类的指纹。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人的这个舌纹是独一无二的吗？有一些朋友是给我们发送来的这个提示啊，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个云朵就发来消息，他说我查了一下。人的舌纹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1: 啊，
0: 它的这个独特性和稳定性啊是堪比指纹的，甚至呢会在某些方面为更为优势，但是狗狗确实不一样的哈。
1: 狗的没有，狗的舌头不是舌纹，不是
0: 是是啊，这个狗狗的身份证呢是这个 B 选项鼻纹，但是人类的这个舌纹它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每天呢都可以增长一点小知识啊。
1: 今天答对 B 的朋友们啊，第一位答对 B 的朋友们，那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一次感谢各位每天的参与。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票房方面，根据猫眼专业版的信息，截至昨天的15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60亿。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若羌河景观带公共体育场热闹非凡，若羌县首届楼兰杯五人制足球赛是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6支参赛队伍齐聚于此，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开启了为期一周的绿茵角逐，为若羌的夏夜增添了蓬勃的运动生机和烟火气息。
1: 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新疆广汇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公告，买乌兰托尔逊出任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总经理，原俱乐部总经理王忠仁调整为常务副总经理。
0: 休赛期，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整管理层的架构，由这个买乌兰掌舵俱乐部的重大事宜，球内的内部队员继续以阿布都沙拉木、麒麟以及吴冠希为核心，重点培养年轻球员。 CBA 选秀大会呢将会于7月28号正式开启，新疆广汇飞虎男篮在首轮第5顺位选择了来自中国台北的篮球协会的张俊生，在次轮第25顺位呢是选择了来自原苏科雄狮青年队的王一维。
1: 早间的8点56分，那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老年人高龄津贴要怎么申请呢？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的不讲道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准时架起沟通和互动的桥梁，准时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疑难小事，日常生活中您想咨询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以及各条道路此刻进入早高峰的通行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清凉的天气，气温只有18度，大家今天呢可以提早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以下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进入早高峰时段，同样刚刚进入这个车辆开始车流量增大的情况呢，此刻的东西外环和南北外环的通行状况还可以保持一路畅通。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北路桥往河南路桥的方向，现在车辆开始缓行。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道路。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2， 平均时速是 21.7 公里。东翔路从东瑞南路到集镇街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20.9 公里。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20.4 公里。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1.9， 但是时速只有 19.8 公里。那在20公里左右时速的几条道路呢，建议大家现在提前注意。那么同时在您通行过程当中，您有哪些及时的路况讯息，或者是您在通行的时候有哪些突发状况，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链接。除此之外，衣食住行、就医、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只要您需要专业人士帮忙的，只要您需要了解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具体身边人和身边事。天山区创造

0: 打造领馆巷、永和巷、富康街暖心一条街，67家暖心商户常态化为外卖骑手、快递员提供便民暖心服务，构建三位一体服务矩阵，让城市温暖触手可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现在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区委社会工作部的华海超，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具体的问题。华海超，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您好。现在呢就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天山区打造的领馆巷、永和巷和富康街暖心一条街，这个暖心暖在哪里，那咱们推出的有哪些服务，为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提供了哪些帮助。
1: 主持人好。就我们天山区就是围绕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这个吃饭难、饮水难、休息难、充电难等一系列困难，我们在咱们这个永和巷、领馆巷北，完了还有咱们富康街打造暖心一条街。我们吸引这个周边的商户，完了根据商户的自身的条件，就是那个为咱们这个就是骑手提供一些便利服务。你像他充电、喝接水，完了都是可以在咱们这个暖心商家里面可以做的。而且我们是根据咱们这个商家，比如说咱们的那个胖老汉这个餐饮，完了骑手在里面就是那个可以享受，就是咱们的比如说吃个拌面，他可以享受那个5块钱的优惠。
0: 嗯，
1: 再比如说像那个理发店，在这个咱们他这块在那个理发店理发，他可以享受一个就是一个理发店专门给他的一个特殊的价格，这样子。我们想通过就说是这个暖心一条街的打造，完了就是让那个咱们这个城市的骑手能找到那个更多的咱们对于城市的一些归属感。同时呢，我们还在那升级打造了咱们的那个骑手驿站，像我们大兰北路西的骑手驿站，我们是那个与那个咱们新疆电动车协会那个牵头引进的，完了就是把咱们这个骑手驿站打造成一个综合服务体，包括爱心的超市、爱心的那个食堂，还有咱们爱心的那个义检这块都是涵盖在里边。而且我们是对咱们这个骑手的一个那个健康状况，我们会定期邀请咱们这个有这个义诊，完了还有咱们的那个是那个骑手的一些娱乐的一些设施。
0: 嗯，所以虽然看似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儿啊，但是呢汇集起来，比如说咱们提供的餐饮的优惠服务，日积月累下来，确实对我们的外卖骑手、快递员提供了生活的基本保障，为咱们的生活成本的降低保驾护航了。而且咱们的这些休息驿站呀，或者是咱们随时可以在这儿补充一下能量，可以做到这个解决喝水难、休息难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既让我们的外卖骑手、让快递员感觉到了暖心，而同时呢也更多的为我们这些新业态的就业者解决了生活当中有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困难。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件事儿，想请华海超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啊。这个老旧小区现在呢物业收费比较难，服务跟不上，这各种矛盾可以说时不时的会显现出来。那为了破解这个治理的难题，咱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区委社会工作部在东门街道，咱们又试点打造了智慧物业的平台，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的多方共赢的治理新模式。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华海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在东门街道试点这个智慧物业平台，主要想解决老旧小区的哪些痛点问题呢？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咱们那个天安区就是位于老城区，完了辖区的就说是老旧物业比较多，当前老旧物业存在这个收费低、服务差、矛盾多的这个情况，完了而且就是收费越低服务就越差，完老百姓呢就说是和咱们的物业这块的矛盾就越深。我们针对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引进咱们这个智慧物业平台，完了以后是平台它是把这个美团、京东，完了还有拼多多，咱们一些高频消费的一些线上

0: APP 软件，它都纳入到咱们这个平台里面了。同时咱们这个线下还整合了咱们那个社区周边的那个商家资源，完了就居民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消费可以积累这个积分，积分直接抵扣这个物业费。我们通过这个手段就是给商家就是精准的引流，把咱们周边的客户就是定向的就是锁客在咱们这个周边的商家，完了那个居民通过消费他可以就是抵扣物业费，就是也提高咱们这个居民缴费的意愿。因为像咱们平常的居民就是说我在家周边包括在网上的一些消费，我一年怎么样都是万把块钱了，按照平台底下来一年的物业费基本上就我不需要掏物业费了，就是我通过我消费就可以把它抵扣完了。物业通过这个就它就可以提升它的物业费，提升物业费的同时呢它就可以不断的去就是说完善它的服务，和老百姓关系好了，它才能收上钱赚上钱。同时呢我们就针对咱们现在物业这块就是那个就说营收它只是依靠咱们这个小区的就是环境安保，就是保清洁保安全这块，完了我们引导他们向保民生保便利这块去扩展一些业务，就是融入基层治理去填补一些基层治理的一些空白项。物业通过咱们这个用小区的一些就是那个资源，完了这块那个像咱们这个就说是那个和一些社会企业他可以进行合作，因为专业人要干专业事儿。
1: 对，
0: 他和一些社会企业的合作，他有场地还有人流的这个优势，完了通过合作以后他可以扩展自己的营收。在扩展营收的同时呢，只有我跟就是小区的老百姓的关系好了，老百姓才愿意在我这消费，才愿意买我这个单啊，我就不断的去通过我物业的服务去那个和老百姓拉近关系，老百姓拉近关系以后他愿意在你物业的扩展的服务里面去消费，你物业又多了一条那个收费渠道。我们想通过一个这种正向的循环，然后去破解当前这个老旧小区管理难、治理难的一些难题。
1: 这个真的可谓是一个金点子，因为现在很多老城区老旧物业之间和业主之间的这个纷争，在管理方面理念的差别，包括管理起来的一些矛盾，会时不时的显现出来、体现出来。但是咱们通过这种方式互惠互利，同时让居民感觉到这物业对我们的关怀，而且实实在在我们能享受到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这种模式。那同时咱们的物业提供更多的服务，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们的业主居民在这里消费，同时它也辅助咱们比如说咱们的社区咱们的街道深入到小区当中去管理。因为物业每一天可能物业的各种管理人员、服务人员都是在这个小区当中随时及时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潜在的很多问题的隐患也能够消除在萌芽当中。那么这种互惠互利的一种方式呢，解决了既解决了收费难，同时还解决了服务难的一些问题，真的要为这个金点子点赞啊。另外我们想咨询一下您，现在这种消费的这个就是物业管理这种新模式覆盖了咱们多少的院落居民和商户？
0: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平台覆盖了咱们这个那个东门辖区的8个院落，2000余户居民。完了近期还有物业就是知道了这个事儿，他还在不断的想，就说是我也想尝试一下。完了咱们这个平台里面现在吸纳了有110余户这个商户，就本地的商户。完了总共有那个是1000余户居民，完了注册使用了。
1: 那除了这个抵扣物业费，包括平台，我们了解到在推动物业拓展养老住餐和客户托管这些服务当中，又有了一些服务的举措。咱们这些推广服务的初衷是什么？
0: 我们想的，因为是咱们这个社区在咱们这个基层治理过程中，它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完了。那个因为是咱们这个社区毕竟人力财力物力这块有限，包括一些场地的一些制约，完了所以我们想通过不断的吸引咱们这个社会力量去参与咱们这个基层治理。完了咱们这个物业是具有先天优势的，因为它是服务这个小区的居民，
1: 对，
0: 完了也是通过这个小区居 居民赢得他的企业的一个口碑。
1: 嗯，
0: 我们想把他这块就是说是让他参与到咱们这个基层治理，有效填补咱们这个社区一些治理的一些空白项，完了帮助就是说是助力这个咱们这个社区治理吧。
1: 嗯，那接下来咱们再如何去复制推广这种模式，怎么样让更多的老旧小区实现良性的循环，这方面在今天接受我们采访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就是说就是在试点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的优化这个平台，完了去改进咱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些工作思路，完了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说咱们可能就是大有些企业物业这块可能还是观望的多，尤其是在咱们这个扩展这个经营方面观望的多，完了实际还是带一些顾虑的，我们就是分三步完了去那个破解这个就说是难题吧，就是我们想的是以市场引入，以这个示范带动，完了逐步破解咱们这个物业企业不愿意试的观望心态。一是咱们这个，我们先是通过引入社会企业这个先行探路，聚焦咱们这个养老助餐、客户托管等这个民生服务的空白点，引进有经验、有模式的一些专业的企业，率先落地运营，打造一批就说是能够增值的样板，完了用实际这个经营的这个数据去验证咱们这个市场的需求和盈利空间。
1: 嗯，
0: 第二个是以时效去打消咱们这个物业顾虑，下一步我们将组织物业对咱们这个社会企业的运营模式还有那个利益效果完了进行那个投入和产出的一个对比，完了逐步消除咱们这个物业觉得投入高见效慢风险高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第三步我们想的是推动咱们这个物业与企业这个合作共赢，就是物业他有信心了以后，在愿意合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和社会企业的一个合作，完了由社会企业输出咱们这个品牌技术还有一些管理的经验，物业企业就提供场地人员还有一个那个所在地的这个资源，完了各展所长，完了这个共担风险收益共享，让这个就说专业人干专业的事，能够推动咱们这个增值服务从这个试点示范走向这个全面推开，完了实现咱们这个就说是那个基层治理不弃基层治理，完了增加物业收入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嗯，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啊，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区委社会工作部的华海超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一个金点子，今后在不断的推出金点子的同时，我们也和华海超提前做一个预约，如果咱们这里还有更多更好的服务模式的推出，我们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介绍给大家。另外呢我们还想请海超代表我们跟咱们这个区委社会工作部啊沟通一下，如果今后在这些推进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能尽力我们能帮上忙的，即使可以联系我们好吗？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也非常感谢您，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刚才的介绍真的非常棒哦，咱们这个试点工作在运行过程当中和运行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为更多的一些业主不仅仅是提供了常规的物业服务，同时呢暖心的服务，实时的参与到社会社区的这个管理当中的一些服务，也更多的是我们的业主使我们的居民在小区生活有了归属感。其实以前呢对于老旧小区来说，确实很多物业企业呢不愿意承接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因为老旧小区的公共区域、公共设施包括公共绿地以及维护等等费用成本是很高的，而且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公共区域呢因为年久失修，那如果一旦接手之后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维护它，那很多物业公司呢也觉得一筹莫展，而同时作为业主来说，在短时间之内看不到这个小区的变化，业主就会说我们这个物业公司都接手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服务还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的绿地还是没有改变， 哎，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小区的道路还是没有硬化？这样双方之间呢，势必可能或多或少的产生一些摩擦和矛盾。那通过这种方式管理模式的推动。

0: 我们的社区，让我们的物业联动起来，让我们的物业参与到基层的管理当中，让我们的居民也参与到真正实惠的这个一些生活便利，包括我们的一些服务设施当中。那这样双方之间达成了良性的循环，更多的为我们这个小区的生活环境改变，大家都添砖加瓦。那也再次为这个金点子点赞啊！如果说咱们身边有很多听众朋友，大家肯定也是想让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区，我们的这个物业管理和其他的这个小区呢，也是同样进入良性发展的这个轨道当中。那么大家也可以提出一些您的金点子，包括您居住的这个小区环境您是最熟悉最了解的，那么这个环境当中大家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您也想尝试那能不能推动这种模式的，都可以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我们帮大家一一针对性的来沟通，来进行帮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问题的您还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的情况。最近进入这个夏季之后呢，很多条道路开始改造施工了。那么今天我们了解的就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辖区三条道路施工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大队民警薛开明，给我们介绍一下米东区辖区三条道路施工的具体情况。薛警官，早晨好。
1: 主持人早晨好。
0: 早晨好，薛警官。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辖区有哪三条道路现在开始施工了？施工开工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在这儿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第一条道路呢，是咱们米东区黄区南路嘉和华府小区南侧机动车道，由南向北横穿。工分两个阶段施工期间，道路半幅施工半幅通车，当时两条车道先占一条车道，预留一条车道，就是希望大家经过此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观察这个车道路情况。施工周期呢是5天时间，就从咱们的7月27日至8月1日，这是第一条道路施工。
0: 其他两条道路在这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第二条道路呢，是咱民康南路与揽胜东街交汇处的东南角，民康南路与揽胜东街交汇处，该处呢是双向四车道，施工呢占用民康南路南向北右侧一条机动车道及人行道，施工时间也是7月27日至8月1日。白天恢复通车，这个路段主要是夜间施工。大家这如果是夜间途经此路段，一定要注意观察。我们摆放的有这个施工警示标志。然后还有第三条道路，是咱们民康南路与万和街交汇处的东北角右侧一条机动车道。民康南路是双向四车道，占用由南向北右侧一条机动车道。施工时间一样是7月27日至8月1日。这条道路也是夜间施工，白天恢复通车。希望大家在夜间通行时路段，预观察这个道路情况，减速慢行。
0: 好的，好，再次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大队的薛开明警官介绍这三条道路的施工和通行情况。谢谢薛警官，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这三条道路，大家在附近的朋友啊，如果是在白天通行的时候呢，可以正常通行；晚间施工的时候，如果通行，需要大家及时的观察路面的情况，减速慢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听友咨询的问题。最近有一位听友咨询说，2026年乌鲁木齐市老年人高龄津贴该如何申请，发放的标准是什么？在这儿呢，我们给听众朋友来具体介绍一下啊。乌鲁木齐市高龄津贴的标准呢，是具体按照年龄段分档发放，80周

岁及80周岁以上的户籍老人就可以享受。那80到89周岁每人每个月是领取75块钱，90到99周岁每人每月领取145块钱，100周岁以上的每人每月领取225块钱。那谁能领这个高龄津贴呢？那只要是咱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户籍年龄和身份证还有户口本出生日期上超过80周岁的老年人都可以领取。领取呢，具体咱们乌鲁木齐市民政部门啊会统一的来通过咱们的户籍登记到年龄的当月就可以直接享受，通过咱们的一卡通，就是咱们老人手上都有一张这个银行卡，通过这个一卡通去发放这个高龄津贴。这个情况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也回复这位听众咨询的关于高龄津贴的这个发放的问题啊。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有哪些问题要问，或者是您需要和我们沟通哪些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在半点的报时和天气之后，我们继续再回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8度。再来看一下这个时段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现在有几条道路呢是需要注意的，一条是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路的入口，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5.0，平均时速是13.4公里。另外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虽然只有2.8，但是平均时速只有15.1公里。在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4.0，平均时速是17公里。永顺街的辅路现在继续在车辆排队当中，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2.9，平均时速是18公里。其他的道路我们看，向北外环的东向西，在北京路下桥的这个位置有车辆拥堵，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在河北路到河南路桥下双向都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另外呢，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大小西门这个周边的位置呢也有车辆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其他朋友，如果您途经的路段的及时路况讯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

0: 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进入到节目当中，您想了解的事儿，您想知道的事儿，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说。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6: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生活当中的疑难问题，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想了解想知道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现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新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施工管制信息。因为乌玉高速公路下行，就是从库尔勒方向往乌鲁木齐方向开展遮阳棚钢拱架安装施工作业，决定对该路段实施临时全封闭交通管制。那具体的封闭时间如何绕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乌拉坡大队乌玉中队的民警赵勇联系一下具体的情况。赵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您好，赵警官，接下来的时间就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乌玉高速这一段在施工期间的封闭具体时间和绕行通行的方式。
7: 首先是这个封闭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30号凌晨的3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是要那个全封闭交通管制的。因为它这个是，就是从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 K68 公里到 K66 公里这个地方，它是因为那个跃进3隧道至跃进2隧道中间的连廊，咱们的遮阳棚钢拱架前期因为是一个大车把它刮了一下，然后现在需要一个安全的一个施工作业，所以在管制的期间，所有的车辆是一切车辆是禁止通行的。
0: 那么咱们具体在到这一路段，从库尔勒往乌鲁木齐走的朋友可以怎么样绕行？
7: 如果要是不着急的话，因为是夜间凌晨那会儿，所以要是不时间上不是特别着急的那个啥，咱们的驾驶员朋友的话，可以在阿拉沟服务区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整。如果要是那个比较着急，咱们要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首选的肯定是咱们的 G3012土河高速，然后从延吉、和硕、托克逊，然后走 G30 高速、连霍高速到乌鲁木齐。
0: 就是以前咱们走的这个土河高速这一段啊。
7: 还是要绕进咱们托克逊。
0: 对， 好的，好，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乌拉坡大队乌玉中队的赵勇警官，针对这一次的改造期间绕行的方案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的介绍，谢谢赵警官，辛苦您了，我们见到这再见。
7: 再见。
0: 在施工期间，建议大家啊，提前要计划出自己出行的时间，留足留够时间，不管是绕行以前的土河高速，还是在服务区稍作休整之后，在这个施工完毕之后再前进，那这些朋友呢需要提前来做出行的计划。其他朋友如果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和困惑，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的衣食住行就医，包括我们之前多次给大家介绍的社保医保的问题，教育政策的问题，包括就业政策的问题，因为现在七月份进入了就业季，大家需要了解哪些就业的即时讯息，包括有哪些企业针对性的可以针对我们大家的这个专业喜好等等这些方面，那及时的一些消息呢，我们也会通过自治区人社厅或者各地州人社局发布的一些官方的通告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如果说您想了解具体信息的，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可以帮您链接，在我们掌握的信息当中请专业的人帮您做出介绍和分析。同时呢，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以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全新推出暑期惠民政策，从现在开始园区日票检票的时间延长2小时，离园的时间呢不设限制，自带露营装备，还可以在园区露营到第二天亮。那接下来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请出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皮琳娜来详细了解这份夏日游园的福利待遇。皮总，早上
5: 好。
0: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皮总，
5: 我们那个动物园推出的这个夜游加日游的活动，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因为有些游客在游园的过程中，在尤其在下午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可能看不到动物啊，尤其是猛兽。然后呢，我们就因为小动物它有一个固定的生物钟，我们就会把晚上的这个时间延长，也就是说晚上很晚才把动物收回去，咱们游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猛兽。
0: 而且还可以在这儿自己如果带露营装备的，还能在园区露营，到第二天白天或者是晚上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观赏动物。同时到第二天之后，我们要想在园区再游玩一会儿的，再停留一会儿的，还可以继续留在园区游玩，是这样吗？
5: 是的，尤其是6点半之后呢，因为也是夜幕快要降临嘛，新疆9点半10点就要天黑了，然后呢这时候就可以半价享受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去来到野生动物园，
0: 就是
5: 如果您不想走的话，可以有露营装备，住一天，比如说第二天你还可以看动物，比如说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你也可以离园，这样的话，既节省时间也可以避避暑，是这样的。
0: 对，是这样。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皮总对我们听众介绍的这份夏日游园的福利啊，谢谢皮总，辛苦您了，那我们见到这再见。
5: 谢谢你啊，谢谢，再
0: 见。夏日的时候呢，大家如果选择野外露营或者是选择避暑的这个地方呢，又多了一个新的去处，咱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暑期的这个惠民政策。那大家可以在比如说您下班之后下午来到园区，自带露营装备，在这儿露营一晚上，享受夜空，有时候呢还可以和咱们这个下午即将下班的啊，咱们这些小动物们亲密接触之后呢，到第二天咱们在园区再游玩 大半天的时间再自行离开。这项福利传递给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我们把具体的信息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您。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大家生活中还有哪些问题、哪些困惑，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则便民信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将在8月1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场。最近呢，我们的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了解到，为了方便歌迷游客出行，缓解场馆周边的交通压力，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开通了7条网约公交定制往返专线，以集中乘车、快速直达原则提供便捷高效的乘车服务，全力保障演唱会期间市民出行顺畅。这一次定制专线实行预约乘车模式，乘客呢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通过这个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去之后呢，找智慧公交，点击智慧公交之后，点击网约公交定制公交，选择对应演唱会乘车路线，完成网上预约。需要呢在8月1号的中午12点前完成当天前往奥体中心的乘车预约。前往会场的定制专线是在8月1号下午的18点30分统一发车。歌迷呢需要在乘车时间点前往相应的乘车站点，乘车的时候呢主动出示乘车码来核验。那为了这一次这个演唱会，七条线路都是哪些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和听众朋友一一来做介绍。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身边事儿，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实事儿。近日呢，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填补区域重卡超充设施空白的高新建设重卡超充站和新能源综合服务基地正式开业了。这一项目的的落地呢，不仅为新能源重卡带来高效便捷的补能服务，更将助力区域绿色物流转型。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党委委员曲乐，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曲乐。
0: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把这一项正式开业的这个服务基地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8: 我们这次的这个重卡超充综合基地呢，搭载了大功率的液冷超充设备和智能运维系统，提供充电、维保、司机休憩一站式服务，以商用车专属建设标准凸显专业，靠无感充电极速补能实现高效，依托全流程安全管控与国企运维保障，打造专业高效可靠的重卡补能品牌。
0: 那在这次的技术配置和服务模式上，我们有哪些核心的亮点，在这儿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8: 我们这个重卡超充站落地呢，也是补齐了咱区域的配套短板，依托大功率液冷快充缩短补时耗能，结合咱们全区域的这个站点布局，专属车位和无感充电的这种模式，化解了找桩难排队久的这个问题，为大家这个车队的运营成本和运营故障的这个停运概率有个大幅的降低，有效提升咱们重卡的这个周转率和整体物流的运转效率。
0: 咱们高建集团在完善城市的配套设施的功能和推动区域物流运输行业的绿色转型方面，除了这次这个举措，下一步我们还有哪些具体的布局呢？
8: 我们会以此次的这个开业和战略合作签约为起点，会继续加密全域的超充站点，织密补能网络，完善货运、城市出行充电公共配套，扩大新能源重卡示范的应用规模，坐实人才培训、车后的配套服务，持续压降货运这个碳排放，全方位助力辖区的物流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好的，好，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党委委员曲乐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这次不仅仅是综合服务基地的开设，而同时行业的绿色转型也做出了更多的一些布局。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8: 好的，好，再见。
0: 对于城市新能源绿色发展，这是我们永久的一个话题。而在这个时候能真正的做到实事，能为这个区域的绿色物流转型，包括解决咱们新能源重卡的一些短板，在新能源重卡的高效便捷，包括节省运营成本，提升物流效率方面，那么这一次举措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大家还发现了哪些亮点？包括您在生活里注意。

到了哪些您要询问的事儿，您要需要帮助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问话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张震岳8月1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的巡回演唱会具体的线路。为了支持本次演唱会，前往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定制专线票价是5块钱每人每次，不支持任何优惠卡。七条线路呢，覆盖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和人员密集区域。一号线是从高新区新市区到奥体中心方向，站点呢有铁路局、天津路、赛伯特、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到奥体中心。发车的时候是18:30，由铁路局车站、北京路由南向北方向西北石油酒店旁边的地铁 B 口发车，直达奥体中心北一门，中间不停靠上客。返程的时候呢，是从奥体中心北一门的马路对面，演唱会结束之后到人员疏散完毕，按原路线返回，中间公交站停靠下客。二号线呢是高新区新市区到奥体中心方面，从植物园良校区武建卡子湾到奥体中心，出发的时候也是18:30，由植物园车站喀什东路西向东方向发车，直达奥体中心北一门，中间呢不停靠上客。返程的时候从奥体中心北一门西侧，演唱会结束之后到人员疏散完毕，按照原路线返回，中间的公交站点呢停靠下客，就是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站点下客。但是出发的时候到奥体中心参加演唱会的朋友乘车之后呢，中间是不停靠这个公交站点的。另外三号线是从水磨沟区到奥体中心方向，经过劳动街、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梁市场到奥体中心，发车的时候也是18:30，从劳动街公交站在南湖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发车，直达奥体中心，中间不停靠上客。返程的时候奥体中心北一门的东侧演唱会结束开始到人员疏散完毕，按原路线返回，中间公交站停靠下客。四号线呢是天山区到奥体中心方向，具体进入的位置有天山区北门郡医馆、青年路、五星路、建工医院、福利区、益民大厦西到奥体中心，发车是18:30，从北门群艺馆车站青年路西向东的方向发车，直达奥体中心北一门，中间呢不停靠上客。返程的时候从奥体中心北一门西侧，演唱会结束起到人员疏散完毕，按照原路线返回，中间公交站停靠下客。五号线呢是从沙伊巴克区到奥体中心方向，经过的路段有红山友好南路、友好路、新一路、北郊客运站到奥体中心，去的时候也是18:30，从红山公交站，就是友好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发车，直达奥体中心，中间不停靠上客。返程呢是从奥体中心西二门马路对面的南端演唱会结束起到人员疏散完毕，按原路线返回，中间公交站呢停靠下客。六号线是从经开区头区到奥体中心方向，经过的地点有万达广场、小西沟、苏州路、西八家户、奥体中心，发车是18:30，从万达广场临时车站玄武湖路北向南的方向发车，直达奥体中心。返程的时候呢，从奥体中心西二门，也就是马路对面南端演唱会结束开始到人员疏散完毕，按原路线返回。七号线呢是米东区到奥体中心方向，经过的地方有米东五月广场一号门、花园、108中学、13户、小水渠、青校路口、二钢水泥厂到奥体中心，发车的时候是18:30，由米东五月广场一号门发车，直达奥体中心。返程的时候呢，从奥体中心西二门的南侧演唱会结束开始到人员疏散完毕，按原路线返回，中间公交站呢停靠下客。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提示大家啊，会展五月广场，就是会展大道南向北公交车站奥体中心西二门近端的这个摆渡也有，在演唱会开场前17:00到20:30会不间断的坐满就发车，2块钱每人每次，散场之后呢就没有近端的摆渡车了，可以乘坐

五号线、六号线到达会展五岳2块钱每人每次，这是具体的一个通行出行的这个安排啊。大家呢可以就近按照自己的方位等候车辆，预约车辆通过手机。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预约的方式，通过手机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之后呢，点击进入以后点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就是每一层选择这三项之后，选择对应的演唱会乘车路线，完成网上的预约，根据预约时间提前到达站点候车。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有哪些困惑问题和疑难，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线下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内容依然不变，您要有问题可以和我们通过微信继续交流和留言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而且我们的收听方式也非常的方便，一种呢是通过传统的手机收音机或者是收音机来收听，另外一种呢，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下载 APP 丝路视听，不仅仅可以收听我们百姓热线现在播出的节目，还可以回听前几天的节目，更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档电视节目，收听广播节目。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线上交流互动和大家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有问题的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继续关注玩转新疆。有问题的朋友稍后时间和我们联系，那明天早间的9点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这几天还真是舒服啊，
2: 非常凉爽啊。这个感觉，哎呀，这种天气如果要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真的夏季太舒服了，空调都不用开了啊。
1: 想得美。
2: 昨天晚上甚至还有点凉。
1: 我还盖被子了。
2: 对、
1: 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盖被子了。
2: 哦，你晚上都不盖？那你
1: 不用盖呀，
2: 太热了。
1: 太热了，不用盖呀。
2: 你得喝点牛魔王精酿，
1: 降降温。
2: 加点火。
1: 我一直在喝各种饮料，一直喝雪糕，一直吃西瓜，也一直吃，好像也没啥作用。
2: 所以没酒没饮料，牛魔王不能停啊。好吧，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互动好不好。送出的是还是十张啊，十张咱们产自于乌苏原产地的啊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送出的满100减50的相当于打五折的福利券，前十位互动的听众啊都可以获取，都可以获取。那么直接去咱们牛魔王在吴越的旗舰店，它里面所有的线下的产品以及啊店里的鲜啤，就是现打现尝的，都可以享受这张满100减50的福利券。
1: 大家有没有去尝一尝这个啤酒啊？有去了的跟我们也说一说嘛，什么情况，你喝的什么口味，反馈一下信息啊。
2: 真是咱们好多听众，我加了都加了将近10个、8个、9个、10个了。
1: 加完的结果是啥？
2: 对呀、加完就问我怎么就几点去拿，都迫不及待的。大家都是拿完自个独喝啊，也不分享，
1: 自己悄悄就喝掉了。
2: 当当当当，一顿猛灌。行，那也挺好，大家能喝到咱们本地的精酿啤酒，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板块新疆礼物好物的分享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初衷嘛。收音机前，如果你也有认识特别好的一些咱们本地的产品，吃的、喝的、用的啊，也欢迎大家推荐给我们，我们节目线下也会主动去联系嘛，把身边的产自于咱们本地的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1: 现在呢就在微信上来互动吧，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先报一条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这个提示一下。另外呢就是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啊，大家觉得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啊，咱们都可以分享一下几句话就可以了，然后再写上姓名电话，咱们前十位听众都可以获得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
2: 是的，
1: 下周又要升温了
2: 啊。
1: 看一下嘛，你看，就本周就舒服这几天，到了周末开始一路升温，到下周二又38度了，下
2: 周
1: 一就37度了，
2: 38度将近40度。还好，如果这样升一升，降一降，降一降，升一升，还能有个喘息的机会。
1: 结果呢，就是我看了一下，下周一整周都很热。所以啊，这个啤酒又派上用场了，是吧？
2: 哎，是的啊。那么，哎，刚才说到哪儿？就说到咱们这个早间啊，大家报报路况呀，然后呢，跟我们互动互动。我就突然想到，这两天的路况讯息啊，有点反常。这么一想，暑假了啊，反而正常了。你发现没？这个孩子一放暑假，早晚高峰，特别是早高峰，拥堵的地方反而不是很多。但是呢，到了这个午间啊，到了午间或者是中午、下午的时候，就正常工作日的时候，也包括下班的时候，哎呀，那个河滩路啊，包括东外环、西外环，该堵路段特别特别的堵。昨天我不是中午去送合同嘛，大概在1点左右，途经二道桥。二道桥整个咱们团结路北四巷和团结路，从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一路下去到团结路那个十字路口，堵的是一大糊涂。完了到那儿，一个一个车排到那儿，我才发现那块是因为景区游客，那个大巴车下游客太多。
1: 对对对，对呀，是啊，
2: 就是因为这么简单那个堵的，真是啊。
1: 然后来看茶发的微信，他发了一个字，三个字，早晨好，再加一个逗号。行，早晨好。你随便这个说几句吧，好吃的好玩的你要推荐哪个，随便报个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你家门口的路都能报，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你送精酿啤酒五折券。
2: 是的，
1: 去体验一下吧，下周又升温了嘛。
2: 对，
1: 咱们吃个烤肉，喝个啤酒，吃个凉皮子，是吧？我跟你说，电台对面新开了一家3号黄面，他们家的凉皮凉面很好吃。
2: 3号老牌子。
1: 对，那个汁子拌得很好。
2: 3号老牌子，的确，他们家的这个，
1: 他们家还有好多烤肉，
2: 对，黄面烤肉，那就黄面烤肉的绝配，
1: 对，
2: 绝配，
1: 真不错。
2: 这个季节啊，哎呀，吃上一碗黄面烤肉，再来上一杯冰冰的冰镇饮料，不管你是什么饮料。

0: 格瓦斯也好，啤酒也罢，还是咱们这个酸奶刨冰啊，都特别的好，哎呀，特别的清爽解腻啊。就说到这个啊，刚好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旁边那个小爱餐饮啊，它也是黄面烤肉。哎，你说这个店家的搭配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1: 互相捧着是吧？
0: 回头这个三号黄面的旁边，我适当考察一下，推荐一下咱们牛魔王的这个陈董事长，在这块对天山区再发展一个旗舰店。这样我们这块的片区的朋友拿酒也方便了。
1: 我跟你说啊，咱们那个食堂小商店，昨天进了一个葛瓦斯机，就是那个大桶，夜市上都能看到那个大桶。
0: 哦，
1: 以后你在那个在咱们商店就可以喝了，
0: 喝葛瓦斯冰镇的葛瓦斯。
1: 对，以后你在我们食堂就可以喝了。
0: 对，这个鲜榨的，就是每天送的这个葛瓦斯，跟咱们买那个陈皮
1: 不一样，
0: 罐装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样啊，
1: 真
0: 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那真的是，你要宁可就是能有这种现装的，绝对不会买那种陈皮，特别好喝，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进行互动，最好是文字啊，语音转文字也行，因为语音的话我们还要。
1: 监听一下，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都在说话，没办法监听，最好是发一下文字。如果已经发了语音的话呢，方便的话转一下文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哎，这位是 Tomy Y， 哎呀，这大家伙起的名字都太时尚了，太时尚了，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发现一些好吃的，生活当中的美好，以及可以报一条路况就可以获得牛魔王精酿啤酒，真的是现在非常非常的火，各位可以去打听一下咱们乌苏当地的小伙伴以及咱们很多929的听众，已经啊在微信平台私下里给我们都互动，说现在就喝什么最流行的，就是喝那个牛魔王精酿啤酒，一口入魂啊，真的是特别浓缩的这种啤酒，没有一点稀释的，而且他们家旗下的产品线非常的多，有经典的小麦系列，有经典的世涛系列，以及啊结合了咱们全疆各地的这种鲜美的水果做的果味啤酒系列，非常的不错啊！互动前十位就能够获得满100减50，相当于是打五折的福利券了啊！
1: 好的，我们值班编辑提示我们说，刚才这位朋友就是你，你读的这个名字叫啥？再说一遍
0: Call my way。
1: 好，他报的路况，我们听一下他的路况啊。
2: 小队围城，早上好，报的路况，
1: 嗯，
2: 西山高架西向东，有辆故障车停在最右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
1: 谢谢你的提示。
0: 好的，恭喜这位新朋友啊，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希望啊，希望你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时不时的每天都会有欢乐的互动，还有时不时的奖品和福利送出，送给你一张咱们牛魔王的五折券啊，去感受一下，
1: 送一个，因为我听他是在开车的，
0: 对
1: 啊，所以可能说其他的也不太方便，那我们就送一个，直接送吧，
0: 没错没错啊，
1: 大方一点。
0: 嗯，
1: 然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牛魔王到小爱烧烤现在一路畅通。那肯定呀，人家昨天晚上营业到好晚的吧，现在在睡觉的老板。
0: 牛魔王到小爱烧烤啊，只有5米。他们俩
1: 走路就行了，
0: 是挨着的，就紧挨着，估计也只有5米之内的距离。那他必须是一路畅通。你还别说，他们每天下午营业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小爱烧烤，我发现最近太火爆了，就是一营业6点钟以后，就这个店挨着店中间那都是水泄不通，为什么堵？是堵人，就是人和人挤上，
1: 我得从这挤过去。
0: 这真是这样的，有些去拿酒的，有些去拿烤串的，有些去找自个儿朋友在哪去做的，反正就是一直那个通道就会有人走。
1: 你这么说，我还必须到这挤一挤，
0: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我不挤一挤，我觉得我缺了点啥。
0: 刚好这个说到牛魔王啤酒嘛，那正好又说到小爱烧烤、小爱烤肉，给大家分享一下。估计大家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刷到了，他们每天都会直播这个小爱烧烤。我发现在河北路，就是那个华润万家呢，也有一家店，他们家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场啊，所有的这种烤羊肉串、烤牛肉串，以及各种的这种羊下水、各种的杂碎啊，非常好吃的各种的这种，全场2块。烤羊排那种大串的7块，烤鲈鱼好像我没问，烤鲈鱼是多少钱？15还是多少？就主打一个经济实惠，而且每个肉串的这种腌制和烤制水平，而且都是非常到水平的，
1: 那还是不错。
0: 2块钱特别值，你有些面2块钱也行，觉得太小了，还不够塞牙缝的。但是人家那个2块钱，你感觉一吃这个2块钱也可以卖到3块钱，甚至有些地方这个烤肉可以卖到4块钱，人家就卖2块钱，
1: 可以。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他说那5米晚上都堵呢，
0: 就是啊，
1: 晚上想去早点去。
0: 就以前咱们想吃这种，没有腌制的小烤肉，咱们叫小烤肉。你得一脚油，你像我以前吃就到米东区那块吃，
1: 好远啊。
0: 对，万里。

0: 像那个擀面皮是吧？李东旭还有几家，就真的在乌鲁木齐很少能找到这种原味的小烤肉。哎，这个小爱烧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大家喜欢吃这种就原味的小烤肉，烤出来是那种哎呀口味特别入味的，喜欢吃辣的朋友们，那一定不要错过这家烧烤。
1: 嗯，然后飞腾说，他说这个三号现在呢参差不齐，我现在只去啤酒厂背后那家。嗯
0: 对，
1: 哦，他这个是个加盟是吧？
0: 对，连锁店。
1: 嗯，
0: 三号最早的我也喜欢去吃那个黄河路，就是黄河路和河滩路辅路交界口的那个边上那一家。
1: 嗯，对，有一家。
0: 对，我觉得那家也开了至少也十几年，快20年了。
1: 嗯，
0: 他们家有个院子，以前可以停车，现在不知道把车停哪。以前我经常去吃那家，就你们家河滩街后面
1: 的。对对对，是那个
0: 三号黄面烤肉，
1: 嗯，有一家。
0: 对对对啊，三号黄面，
1: 现在咱们电台对面开了一家，
0: 是
1: 这一家味道很不错。
0: 哎，
1: 很不错，
0: 感受一下新店开业嘛，
1: 嗯，
0: 你必须得做好。
1: 而且他们家的肉也挺好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在那现切，
0: 嗯，
1: 就是直接现切的新鲜的羊肉，
0: 现切现出来，
1: 嗯嗯
0: 啊。现在要说到这个黄面烤肉，我觉得我推荐给大家还有一家店，我吃的我也是经常去喜欢吃，吃的也比较放心。现在不光是口味好，而且大家吃的还讲究一点啊，一定要是原材料健康一些，吃的比较安全一点啊。那就是那个我个人觉得那个哪儿不错，就是江麦尔啊现拉黄面烤肉。
1: 哦，我听说过。
0: 哎，那个，真好，它是现拉的，就是当你的面和面，然后马面，然后开始现拉，
1: 嗯，
0: 吃到的每一碗面都是他现场煮出来的，而且他做的那个面就当着你面，他们调好那个叫什么那个黄栀子，
1: 嗯，
0: 啊，就那个上色那个黄栀子中全部都中草药嘛，
1: 嗯嗯嗯，
0: 中药，然后现场的把黄面这么制作的，
1: 哦，
0: 全过程，
1: 他把那个面先拉好，
0: 哎，
1: 然后给你现场上色，然后现场给你去拌。
0: 对， 对， 对， 对，和面之前就上色了，就现场拉，
1: 哦，
0: 嗯，挺好。他们家因为名气非常大，而且我看咱们各个区的那种市场监督管理局也经常到他们家。所以这个有监管有保障，品牌也比较大，我觉得吃的比较安全放心一点。
1: 嗯，
0: 反正家里面有老人小孩，我看经常带小孩的在那家吃的比较多啊。
1: 嗯，行，大家也可以推荐啊。
0: 对，大家也可以分享，
1: 你们推荐的吃的这些好吃的地方，什么黄面烤肉啊，你最近喜欢吃的哪里有什么好吃的都能推荐，好玩的地方也可以推荐。咱们今天在微信上互动的听众呢，继续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啊，报一条路况推荐一下，然后写上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对刚才获奖的这位听众，别忘了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
0: 嗯
1: 嗯，
0: 好的，那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最新的一组关于旅游方面的消息吧。
1: 嗯，
0: 对，
1: 嗯，最近呢就是放假了嘛，可能家长都在计划着带孩子怎么去玩。
0: 嗯，
1: 长途如果去不了，家门口的周边的短途的还是要计划。所以最近呢，天山野生动物园因为天气太热了，但是呢，家长孩子们又期待到这儿来，白天太晒了，确实也容易中暑。
0: 嗯，
1: 这个地方遮阳的地方也少。
0: 对，
1: 所以开启了日加夜的超长待机模式。
0: 哎，这又关系到咱们露营了。看来最近的这个露营游啊，非常的火爆啊。
1: 热吗？
0: 对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现在呢，咱们天山野生动物园全面启动了下期的夏日里的特别运营模式。怎么个特别法呢？模式啊，我们来看一下，就白天入园的时间大幅的延长了，首次推出了露营夜游票啊，让大家解锁与猛兽啊，共度星空的奇妙体验。
1: 对，
0: 听起来还有点害怕呢，
1: 嗯，
0: 有点小刺激啊。
1: 怎么安排的呢？啊，就是过去的16:30就停止这个检票了嘛。
0: 对，
1: 如今呢被推后到了18:20，多出来整整2小时。无论是带娃慢慢认识动物，还是休闲漫步，都不必掐着点赶路了。
0: 嗯，
1: 不仅入园售票的时间调整了，每天的10:00-18:20，离园的时间呢还不限，就是自带露营装备的游客甚至可以一直待到明天，就待到天亮，待到天明。
0: 嗯，
1: 尽情享受这个园区的静谧的夜色，
0: 过夜啊。
1: 那晚上能不能听到狼嚎？
0: 必须可以。
1: 虎叫，虎啸，
0: 啊，虎啸，狼嚎，
1: 嗯，
0: 豹子吼，
1: 狮吼
0: 啊，各种的猴子嘎嘎嘎，哎呀，真的是在动物园里了。
1: 哦，那热闹了，太热闹了。
0: 所以这个真正的重头戏就是大家现在啊，画重点交黑板，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天山野生动物园去露营了啊。它是从晚上的下午的18:30，这个露营票可以检票进场啊，然后呢就可以在里面露营。
1: 嗯，
0: 那么门票就露营的过夜费一个人35啊，我觉得真不错。
1: 可以，
0: 我们一直推荐大家啊要去 收费的营地，有保障的营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很重要。它一方面是安全，二一方面基础设施保障的很好，特别是你家里面有小孩和老人。

0: 特别有小孩的，你不要省这个钱，不要想着带着去那种野游野露营、野生的自然状态下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不可控，你不知道有什么，
1: 对，
0: 即便没有什么山洪暴雨，也有什么豺狼虎豹的，真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
1: 不可预测的太多。
0: 对对对，你说你在咱们南山，
1: 虎豹、
0: 豺狼虎豹，
1: 到哪去？野生动物园才有。
0: 不，哎不，那个。在南山的那种野外露营，晚上真的会有野生动物的，
1: 嗯，
0: 真的会有。
1: 到底他是谁？我没有
0: 知道。野猪嘛，野猪或者野熊那些真的很、
1: 有那个傻狍子。
0: 哎，对呀、啊，
1: 有傻狍子。
0: 但你在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它也有，但人家是
1: 管
0: 理好的，
1: 起来的，
0: 对呀、啊，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推荐大家，如果带着小孩去露营，家里面有小孩的，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收费的营地，它是要对你的这个安全负责任的。你看，这又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露营的地方——天山野生动物园，现在也能入园露营了。
1: 嗯、
0: 我们继续来介绍呀，露营票是35，自驾车票是90。今年的应届中考，这中考生凭借
1: 中考
0: 证、
1: 高考都可以。
0: 对哦，中哦，高考也行啊、
1: 嗯。中高考。
0: 哎呀，那就是咱们的中学生、高考生都可以啊。凭借这个证享受每次15元的超低价。
1: 嗯，
0: 那可以啊，亲子家庭可选，一家三口190元，或者一家四口200元的套票。哎呀，这个谈恋爱的小情侣也可以选择双人套票，仅需200元自驾，这是自驾、
1: 嗯、
0: 含一个车，一个车里面两位、
1: 嗯、
0: 啊，那谈恋爱就两位嘛。对，这卡得严严的啊，不要花心。
1: 这谁也不愿意第三个人啊。
0: 对，刚好，你看我觉得挺好的啊。需要注意的是，露营票的检票通道呢，只在线下窗口卖，那就是你到现场买啊，我的线上估计买找不着，
1: 嗯，
0: 挺好的。然后你是也别去太早了，你想露营的话是检票的时间是咱们下午的6:30，就18:30到晚上的21点，这个区间点刚好下了班或者是下午都能去，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在咱们天山野生动物园有一个叫做河谷林营地啊、
1: 嗯，
0: 河谷林营地。来扎营了，
1: 免费扎营，
0: 免费扎营，
1: 它是门票仅35块钱
0: 每个人，对，这个里面是免费的，
1: 嗯，对
0: 啊，但是的确有给你有提供保障，这个里面你看、
1: 嗯、
0: 提供烧烤，
1: 嗯，免费提供烧烤区，
0: 烧烤区就是炭火炉子都给你架好，这是
1: 嗯，
0: 这是必须的，
1: 对，但是、啊、餐食和装备你可以
0: 自带，
1: 也
0: 可
1: 以现场租用，
0: 对，你可以自带烤肉那些，就他那都准备好了，
1: 也可以租用、嗯、啊，你就随便看你怎么方便吧。
0: 基础的上下水啊，还有公用的卫生间，这全都有，这个真不错啊，各位真不错。因为提到这个露营，要想再多说两句，真的野外露营是非常非常安，这怎么说呢？很就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1: 嗯，
0: 各位这两天在咱们央视频的、抖音的各大平台，你看也搜到了吧？在甘肃那一块的一个是不是一个露营地，发生了泥石流的事故，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看的那个视频就真的很恐怖的、
1: 嗯、
0: 有些时候不经意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啥你是不可控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选择露营要到安全的有保障的这种啊基础的设施的露营地来进行过夜露营。
1: 是、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同时就是野生动物园这个猛兽区的游览时间呢也同步延长到了21点，
0: 嗯
1: 嗯、就是当最后一道霞光隐隐褪去的时候，猛兽们纷纷精神抖擞，踱步觅食，低吼，隔着车窗和这个雄狮呀、
0: 嗯、
1: 猛虎啊近距离的对视，那种心跳加速的刺激感，绝对让白天参观的体验翻倍。
0: 你真的是好多动物，它是夜行动物。
1: 嗯。
0: 住在那儿啊，真的是晚上鬼哭狼嚎啊，
1: 所以体验感翻倍吗、
0: 啊？对对对，你感觉还真不一样。
1: 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真性情，
0: 喜欢这种刺激的、哎、
1: 真性情，
0: 对
1: 吧？对，
0: 你还真别说，这小年轻，是吧？谈恋爱的很适合去这样。
1: 我觉得带孩子不宜太小的孩子啊、哦，
0: 对，太小的
1: 会害怕的，
0: 会还真会害怕的啊、
1: 嗯。
0: 稍微大一点的懂事了，
1: 上初中了、
0: 哎、
1: 我都觉得可以。
0: 不，不是懂事也行，比方说那个3、4年级、4、5年级、
1: 嗯、
0: 或者1、2年级那些特别淘的那些 小娃娃啊，他去了也感觉到很兴奋，
1: 特别淘的，
0: 哎，对他
1: 小男孩，
0: 对他特别高兴，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大人知道都安全嘛，
1: 嗯，
0: 但是小孩他觉得很兴奋很刺激啊，
1: 就是晚上你就听了各种声音，
0: 哎，对对，挺好，我觉得
1: 挺好挺好，哎，这个我觉得效果应该很不错啊，
0: 嗯、欢乐加倍，
1: 嗯，
0: 刺激加倍、
1: 啊，对，就是提示啊，因为夜游嘛，晚上肯定会凉的，
0: 嗯、
1: 所以呢，厚衣服一定要带上啊。
0: 是的啊，包括你看这个露营啊，得再啰嗦两句啊。大家应该，我们的节目不光是分享这个旅游的最新的资讯和好玩的趣处，还有关于旅游方面的很多安全提示，一定要在节目当中。

0: 口婆心的分享给大家。因为你看这两天关于露营的那个那个短视频，大家都应该刷到过了。
1: 嗯，
0: 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下面的网友也在问，你看那个天幕支着，然后大家那个烤肉炉子，其实第一波的那个水都已经把大家他的天幕冲走了，他感觉好像还不慌不忙的，为什么不跑不走？
1: 嗯，
0: 下面好多留言就说，因为不怕嘛，他没有这个危险的意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意识真的是太重要了，
1: 特别重要。
0: 各位啊，这个设身处地的自个儿想一下，如果您遇到了这种情况下，反正我是什么呀，我是这种情况，我抱着娃我撒腿就跑啊。真的，我就撒腿就跑，什么炉子装备那些能要
1: 都不要了，
0: 都不要，我撒腿就跑。
1: 是的，
0: 还在那磨叽是吧，不能这样，真的不能那样。如果一旦
1: 安全第一，
0: 对，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
0: 这又让我想到了很多咱们日常出行啊，包括这个日常的交通上面我遇到的一些情况。你看有些时候看到很多人过马路，的确这个机动车是一定要避让行人的，这是刻在法规上的，没问题。但是你即便是这样，很多朋友，咱们很多的行人过马路看着手机打着电话，甚至就看着车不慌不忙的往前走。
1: 哎，这可不行啊。
0: 因为什么，就跟那个视频里面那个网友留言是一样了，因为他不怕，他觉得车不会撞他，那个视频里面那个人他觉得这个水也冲不走他，这就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1: 这就是没有安全意识。
0: 对，
1: 从意识薄弱这一点上来讲呢，
0: 啊，
1: 我觉得是说得通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意识。
0: 因为我们俩过马路都是看那个车，哎呦，
1: 谨慎的不行了，左右看左右看，我头都来不及了。
0: 对，然后即便人家
1: 摇头都来不及了，
0: 即便人家停着让我们，都是那
1: 把人吓得赶快走，
0: 奔子往前跑，生怕他把油门当刹车，
1: 就是
0: 踩错了。
1: 真的，你就不可控，他当时是怎么操作的？
0: 就是，啊，
1: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0: 啊，对，是，这一定要有一颗对大自然要有一颗敬畏之心，要
1: 是，
0: 啊，
1: 好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畅林达兵说929，一早外出看见很多路口有很高的树，树有一天。也会，这是啥？树有一天树也会长茂密啊，就是树种下之后就会长茂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打字打得有点那个急了。
0: 嗯，
1: 他说这样非常就是影响大家开车拐弯的视线，对这个行人过马路也是不安全因素。所以呢，就是大家这个开车呀，还有这过马路时多看嘛，就是嘛，你提示的这个也是非常对的啊。
0: 对。
1: 然后就是一定要安全避让。
0: 嗯。
1: 建议啊，咱们这个也考虑，换一些矮树。
0: 嗯。不是，昌林达斌，你说的这个是具体在哪？
1: 嗯。
0: 你得说具体在哪？
1: 对。
0: 乌鲁木齐这么大，绿化也这么好。太多了，而且据我所知道，就关于您的这个提议，咱们乌鲁木齐各大小区，包括咱们只要是园林园草区归管的一些地方，包括这个主城区的道路，包括咱们小区的道路，在今年的冬季入春的季节已经修剪了一批了。
1: 修剪了，对。
0: 我们家那边那个天山花园内溜那个树都剪秃了，突然有一天我回去，我感觉我都不适应。我
1: 走错了吧？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家？
0: 原来是特别茂密，两边就是那个树叶是可以遮天蔽日的那种林荫大道。结果那天我一回家，两边变秃了。
1: 哎，那个连我们坡下家属院，不是你知道那个树遮阴的那个树荫长廊吗？连那个树的树枝都修剪了，才修剪完
0: 啊！所以这一波工作才弄完，
1: 已经在做了。
0: 对，所以你说的这个。具体是哪儿？你得说具体。说完具体呢，我们也好反映给相关的部门。
1: 对，这个地方还没剪。
0: 哎，去看一看。
1: 对，最近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坡下家属院的都剪完了。
0: 真是啊，这剪的秃的已经不能再秃了。
1: 本来我那走下去
0: 不用拔伞。哎，对，有点可惜，因为好不容易长那么茂密的树，结果
1: 对呀，
0: 树叶子全剪了。
1: 我们本来
0: 我
1: 走下去不打伞的，这下要打伞了，都剪的没有了。
0: 然后我还问了，为什么我特别是非？我问了一下，我问这为什么要剪？剪完它还能活吗？哎，那个就是我们物业的那个和咱们市政部门对接的那个经理给我讲，你看那个叶子，它一剪它还长得茂盛，
1: 哦，越剪越好是吧？
0: 对，新枝和新叶它就又发出来了。
1: 嗯，
0: 这个不是乱剪的，是他懂的这个技术行业的这个人过来剪。
1: 对，是专业的。
0: 然后我又好奇了，我说剪下来这树干、树木都拉哪去了？
1: 嗯，
0: 能不能给我拉一些？我
1: 你想要的
0: 是？
1: 那个太湿了，你用不了。
0: 我回家晾嘛。
1: 那得晒多久呀？
0: 晾在房顶上。哎，就这么一回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好吧，来看这个，要不然给这个畅林达兵也送一
0: 个
1: 吧，
0: 给一个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现在还有那种什么媳妇儿黄面，小媳妇儿、胖媳妇儿、巧媳妇儿、傻媳妇儿黄面，那名字叫这个是吧？那谁叫傻媳妇儿啊？你也是的，给人家瞎起名字。
0: 不，这个名字起的，还有那个我知道有一个叫做巧媳妇儿的那个卷饼菜。

0: 那个铁板叫什么？铁板卷饼菜，那个挺好的，我经常去吃。百商那家，我过去反正只要肚子饿，我就过去点上一份，里面简直给我辣多多的放那个土豆丝儿，卷上挺过瘾的。
1: 然后他说，劝业市场后门小媳妇凉皮儿也有很多年了，有年代了，应该挺好吃的吧？
0: 说到这个三凉，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就是我不是去中山路，就是黄河路，哎，不是黄河路。自治区人民医院那个体检大楼后面体检完，我正好我看路过了咱们这个赛博特电脑城那一块，我想去吃以前特别有名的那个麻酱黄面，你还记不记得？
1: 想不起来了，
0: 就叫什么，各位帮我们想一下。真的，我还去找了，哦，百花村。
1: 哎呀，
0: 百花村，
1: 百花村的麻酱凉面到处都有卖的。
0: 是是超市里有卖的，但我想吃就是那，我印象当中那个它是也是新鲜制作，那个卤子跟现浇，
1: 对
0: 啊，我想吃一碗那个就是现做的。
1: 那你到百花村去吃啊？
0: 我就是找了两圈没找着嘛。百花村现在那块变化太大了。
1: 可以啊，那个红旗路市场那个旁边百花村那个楼的一楼，你进去就餐厅。
0: 我进去了，是卖电脑的和各种，我没见到有
1: 百花村。你在外面走，有的有的。
0: 所以我进去转了大概十几分钟吧，因为我还有事儿，是因为我本来想打包的，转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快半小时，我找不着我就出来了。
1: 哎呀，实在不行，
0: 真的好可惜啊！
1: 你就超市买吧，超市有的。
0: 对对，超市有是有的，但是我想的那天到那儿了，我想买一份它新鲜的那个，
1: 现场吃嘛。
0: 哎，对，
1: 没找见。
0: 大家给我说一说，如果还有去的话，我想问一下，真的问一下，这个百花村凉面在那个就是百花村那个地方，它还开着吗？还开着吗？
1: 谁知道？
0: 谁知道还开着吗？
1: 好，马上报时了，报时之后回来哦。
0: 好，马上回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1029玩转新疆。半点气象。
1: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8到26度。明天是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我是维晨，
2: 我是小慧。
1: 哎，半年之前刚才不就问了吗？今天大家的话题就是发现好吃的好玩的。既然今天的话题是三粮，我发现跟转到了三粮，
2: 说着说着就变成
1: 黄焖烤肉啊，凉皮，
2: 就大家对这个还是有兴趣的啊。
1: 哎，夏天真的是绝配，你别说这个。大家喜欢吃，从这个黄面烤肉和凉皮子三粮在夏季的销售量也是比冬天的猛太多了啊！刚才就问到我前两天去百花村红旗路那个电脑城附近找了好长时间的百花村凉面没找着，各位给我提个意见，在哪能买到？
2: 林发的微信了，林说百花村二楼红旗路电脑城右手边上二楼，
1: 在哪？是在二楼。
2: 你在一楼逛的，
1: 哎、
2: 就没上二楼。
1: 就说嘛，我就在一楼啊，因为我这个人。脸皮
2: 不喜欢上楼是吧？
1: 而且不是啊，对，不是，我这个人比较害羞腼腆。你说张张嘴，最后我一想，张张嘴问一下，其实也能问到。
2: 哎呦，你说的是不是你？害羞腼腆和你有啥关系？我都不知道。
1: 但我那天就奇了怪了，我就觉得我能找到，就反正也找，因为后面还有事儿，大概找了20分钟，快半个小时，一看，哎呀，没有，我心情也急，算了，走了，不吃了。我说
2: 你懒得上楼呗。
1: 就但我压根没看到有指示牌说让我上楼的嘛。
2: 也没问。
1: 对呀、啊，也没问。
2: 这不是你性格呀。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凉面应该是在一个。他那个口子呢，是不是应该设置一个明显的标识标牌？你想，百花村凉面在二楼是吧？
2: 对，行，那我们给林也送一个，
1: 送一个，好。
2: 然后接下来来看这个雪绒花发的啊，雪绒花说，百花村凉面还开着呢，就在红旗路电脑城大门旁边的那栋楼，进去二楼。
1: 哦，在二楼嘛，你看，就二是破案了。我那天就在一楼一直转。我还是怀疑，我说这是不是百花村？我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问了，我说你看这是百花村，百花村叫什么电脑批发城？那凉面呢？他也不知道，
2: 在二楼，
1: 他也不知道。
2: 行，就在那栋楼的二楼。这样，我们给雪绒花也送一个，
1: 送一个啊。
2: 然后呢，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个飞腾说，飞腾说，你去李氏吃吧。
1: 李氏的味道
2: 有点甜，
1: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吃的，真的，我的口味也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2: 我反正一直喜欢吃百花村的。
1: 对，百花村的凉面，它那个麻酱汁子，哎呀，调配的太好了。
2: 就是。
1: 而且为什么我那天非要去买个现场的呢？各位啊，真的，超市里的确我见到有卖。刚才你说在那个
2: 天白
1: 有，天白是常年都有，
2: 常年都有，一直有。
1: 然后那个8:30呢，它是根据配送。哎，今天早上巧了，为什么说这个？我在咱们这个斜对面那个8:30，就你吃黄面烤肉那溜，
2: 有一个，
1: 就看到了。就是麻酱黄面，它就叫麻酱黄面，
2: 对，就那个
1: 右上角小小的百花村，
2: 对，是那个、
1: 哎。但是呢，就是这个配套的这种成品的味儿，它跟那个现场给你打的那个卤子还是不一样，真不一样。因为这个它冷链啊，包括凉了或者冻了以后呢，它跟你现场吃的那种那个麻酱感口感还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机会要吃原汁原味的，你还得去那吃。那天我就想吃个这个口感，结果还没找着。
2: 上二楼。
1: 好，
2: 行，
1: 下次知道了上二楼。
2: 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害羞腼腆，但是小慧不是熊一样的男人，哎，小慧也不是那个性格，小慧还是很开朗大方的啊、哦，该问的问，
1: 对，
2: 这个没啥害羞的。然后他说打卡了，上午好，他说昨天晚上吹风扇到4点钟就换掉了，还用这个睡衣盖了一下肚子，应该是关掉了吧？是不是打错字了？
1: 对，
2: 他说，啥好酒呢？夏天晚上呢，我现在都不打卡了，改到中午喝靠谱。说本来身体血液循环就快，晚上喝酒就是燥热了。晚上喝酒适合血液循环慢的朋友们。然后他发了个图，说是这个图呢是前几天对酒的解读，他查了一些资料，人家是认真做功课的
1: 啊，
2: 喝酒还是做功课的。
1: 看来你也是爱喝呢，你要像一般人，我干脆我就不喝了，还是爱喝。为了喝，咱们把它转到中午喝。
2: 它是什么呢？它是科学的喝，现在。
1: 对，科学的喝，中午喝，反正必须得喝，就看一天早上喝、晚上喝还是中午喝。
2: 然后这个雪绒花发了个微信，他说我才听广播，刚才我参与了一下，他不是跟你说那个百万村凉面在哪吗？他说主持人说送我什么来着？
1: 对，来我给你发个回执信息。
2: 嗯，
1: 送你的是咱们特别适合于夏天啊，让你品尝的来自于咱们乌苏啊天山雪水，好山好水人杰地灵的地方酿好酒的乌苏当地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好吧，五折券。这个回执信息里面领取的地方和兑奖的地方时间包括联系人电话号码全都有，地址也都有，抽空去领上，现场打一杯我们牛魔王的精酿的鲜榨啤酒，鲜啤酒啊，鲜酿啤酒，尝一下咱们本地啊也能出来真的是顶尖于世界的夯到爆的精酿的口感，去尝尝吧，绝对不虚此行啊。
2: 嗯，然后看久违发了一个微信，他发了个视频，
1: 嗯，
2: 一分钟的视频，然后说喜提休假，你这人休假开车出去玩了吧？嗯
1: 啊，对，这个啊，对，是。
2: 你到哪玩？嗯，
1: 去哪玩
2: 几天
1: 啊？
2: 嗯，
1: 久违我觉得特别能倒腾啊。
2: 嗯，能玩
1: 啊？去哪玩？玩完这一趟下来，你看这个人家这个就是做生意的脑子就比我们强，一趟玩完下来还倒转呢。
2: 就是呀。
1: 倒转到哪倒腾一个车回来？哎，车也用了油啊，车也用了，然后车也卖了，哎，里外里一算还赚了点，
2: 赚了点油钱。至少赚了点油钱，
1: 那厉害的厉害的、啊、
2: 嗯，来看这个这个飞腾说的咋了，早晚还不能喝，喝了还不行、
1: 啊、因为早晚都要出事儿。你只有中午喝、啊、早晚出事儿。
2: 好吧，然后他还说

0: 到了那个天山野生动物园，他说老虎一杯你一杯，狮子一串你一串，朋友跟老虎狮子喝酒撸串呢，是吧？
1: 那厉害了。
0: 他说还要划拳，哥俩好八匹马。这拳我都不会划。
1: 哎呀，那么这个点儿，我看很多朋友也在路上啊，看了一下咱们这个路况的讯息，苏州东路的辅路到这个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这一段，就我们家附近现在还堵着呢。老堵点温泉路的高架，也高架桥桥面上，从托斯塔纳、维斯特整个上桥，再到咱们市局的匝道口下来，也还是有大面积的缓行。也请大家堵在路上，如果调到咱们929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啊，为您分享咱们近期的咱们旅游方面的最新消息，还有咱们好听好玩欢乐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呢互动很简单，就是跟我们分享一条路况，或者说最近大家发现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啊，一些美好的分享。我们今天重点的是一个主题，是三粮。然后接着说到三粮，黄焖烤肉，
0: 说的就说到这儿了。大家对这个感兴趣，说别的没兴趣。
1: 对，擀面皮儿啊，大家喜欢吃的哪家店常吃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前十位朋友啊，都可以获得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为大家送出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
0: 然后飞腾说，他说我现在就想吃大阪厂的酸辣肉鱼，可惜没人做了。
1: 大阪厂的酸辣肉鱼那是多长时间的事情了？
0: 我跟你说，
1: 至少得10几20年前。
0: 哪个酸辣肉鱼好吃啊？陕西大厦的可以，然后还有呢，2077宴的酸辣肉鱼也可以，这两家的我都是很喜欢的。
1: 就现在这个酸辣肉鱼都是它属于里面一个餐馆里面的一道菜。
0: 对对对。
1: 对，以前像刚才咱们这个久违说的是，还飞腾说的是这个大阪厂，它是一个店。它专门做这个，当然可能估计那个又耗时又费力，都是毛利，不挣钱嘛。单做一个单品不挣钱，估计慢慢后面也很少有人做这个了。当然现在很多大馆子
0: 都有，
1: 它里面其中有个菜是会有的。
0: 对，
1: 啊、对，
0: 陕西大厦的和2077宴的，它两家的酸辣肉鱼都好吃，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飞腾说，我明天也开始休假了，丫头都回来了。对，他丫头都放假了，
1: 不跑车了啊，带着丫头好好转一转。
0: 对对对对对，
1: 没错，
0: 好好玩一玩吧。
1: 对对，
0: 行。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参与的话啊，咱们还是接着送奖。然后林又发了微信，对，你走错了，就说你吃那个黄面
1: 应该在二楼啊。我们俩记忆都是上次接一楼就到了，
0: 以前是一楼，现在搬了嘛。
1: 对，
0: 没事，下次多上一层没关系。
1: 然后再问问大家，既然说到三粮的话题，我一个麻酱黄面比较喜欢吃，现在知道在哪儿了。我最近又特别喜欢吃擀面皮儿。
0: 我跟你说，
1: 纯的就是那种不掺。
0: 我跟你说，有一家特别好吃，但是名字我忘了。你知道那个北门吧？
1: 我知道北门。
0: 北门群艺馆，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以前在练过健身的。
0: 对，对面有一家。
1: 我知道，独独的一家店，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对。他就在那个十字路口。
0: 对对，就十字路口那儿。
1: 我路过看过，我说这家店开的厉害，旁边两边什么店都没有。
0: 对，
1: 就那一家。
0: 但他们家生意超级好，
1: 是吧？
0: 他们家的三粮特别好吃，你要一个怪味的，那个怪味的特别好吃。
1: 对对，因为我经常路过，你也没停车地儿，是吧？
0: 没有，
1: 你得把车停到好远的地方。
0: 你找地方，
1: 你走过去，
0: 你想办法停车吧。
1: 行，那为了这口，我一定要去尝一尝。
0: 他们家的擀面皮儿特别好吃，就是你可以单点擀面皮儿，你也可以要全餐。我喜欢吃全餐的，然后要一个怪味，你记得一定要点怪味的。
1: 怪味，
0: 他们家那个味道真的超级好，那个汁子调的别家都没有，只有他们家是独一无二的，味道超级好，就是辣。
1: 坐地铁我喜欢辣呀，我太喜欢吃辣，感觉就
0: 是
1: 辣葱又多多的放。
0: 那个虽然辣，我都觉得好吃。我不吃辣的人，我都能把它吃完。
1: 坐地铁吧，我觉得地铁比较便捷，从那个北门那个站一上来，就走过去了。
0: 对，直接就是它门口刚好就有一个地铁口
1: 啊。这擀面皮这家店不错。然后呢，擀面皮我特别喜欢吃那种面皮子软软的，就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软糯的那种，然后再加上那刚你说那种特别窜的红油，
0: 那个味道太好了，
1: 太好了！
0: 我好久没吃了，我也得去吃。他们家的肉夹馍也特别好吃，
1: 可以啊。
0: 他们家的肉夹馍里边是有蒜苔的，特别好吃。
1: 那也窜呀，真是这家店老板真的是会吃的，
0: 会
1: 做的啊，
0: 特别好吃。你可以尝一下他们家的牛肉夹馍，味道非常好，一定要点牛肉夹馍。
1: 可以啊，
0: 也有别的夹馍，味道也不错。
1: 一个擀面皮对于成年的壮汉来讲可能吃不饱，点两个又嫌多。这个时候
0: 肉夹馍嘛，
1: 对，一个肉夹馍就是擀面皮是绝配啊，
0: 对呀，
1: 绝配啊，
0: 是吧？然后呢，燕发了个微信啊，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吃黄面的好去处，就是名园的江麦尔。那边的画的是免费续面，非常值。
1: 就我刚才给你推荐那个江麦尔，江麦尔现拉黄面，挺好的，真挺好。他们家的那个，他们家特色的就是那个滚辣皮子啊。

0: 啊，滚辣皮子黄面，我就喜欢吃那个，它油香油香的，
1: 嗯，
0: 哎呀，它那个辣皮子就雪，跟雪辣辣椒丝儿有点相似，相似啊，相似，
1: 嗯、
0: 但是又不是雪辣辣椒丝那个味道，
1: 嗯，
0: 当然人家做生意不可能成块把雪辣辣椒丝倒出来给你，肯定是人家的独家秘方，哎，挺好的，他们家的小烤肉烤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嫩。我姥姥就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烤肉，因为老人嘛，八九十岁了，牙口不好。
1: 嗯，
0: 但是每次去吃他们家的烤肉啊，就嫩嫩的，估计人家提前是不是腌肉烤肉
1: 了，
0: 也会有秘方的。哎，是啊，挺好的啊。嗯。
1: 然后雪绒花说，这家芳草湖凉皮儿特别好吃，在中亚南路上。
0: 我刚想给大家推荐，就最近啊，我也给你推荐乌鲁木齐特别流行那个芳草湖凉皮，我估计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会刮起一阵旋风，因为我
1: 光里面放韭菜的那个吗？
0: 因为我光看那个拌的，我都觉得特别的窜，很好吃。他那个韭菜跟菜就跟一个马菜马一样的，跟吃那是凉皮子拌韭菜吧？
1: 好吃呢，想想都好吃。
0: 就我特别想跟他起个名字，我说这叫凉皮拌韭菜嘛。
1: 他那个汤是那种比较偏清淡的吧？他汤汁总就是本身汤是比较清淡的。
0: 汤清淡，但是你
1: 韭菜味道
0: 喝上那个韭菜那个红油这么一拌，感觉那个比那个擀面皮的那个油还重。
1: 那现在还流行了几家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叫啥米线。现在有好几家米线里面是放韭菜的。
0: 哦，
1: 我最近吃了好几个米线，里面就是云南口味的，什么罐罐米线呀，各种口味的米线，它里面放韭菜的，味道也非常好，就牛肉清汤，有那个牛肉，然后放韭菜，一下子就好吃很多。
0: 是的，韭菜味啊，真的是好窜的。你要这样说的话，我看原来我吃的好几家拌面馆子，一进去它那个韭菜就腌的鲜韭菜，
1: 嗯，
0: 我就那一小碟子，我觉得我能拌上一个面就干面吃，特别窜啊。
1: 我感觉你吃饭好不挑呀、
0: 不挑，真
1: 有口吃的就行。
0: 哎，不，还是你这样说不行，你还是得还得有肉。我这个人吃饭就是没啥挑，但是顿顿得有肉，
1: 然后有点韭菜就很满足了。
0: 啊、对，有韭菜也行的，
1: 就是他喜欢那种窜窜的味儿。
0: 窜的啊，窜、的，
1: 对，我给你推荐那家三粮，你一定要吃，特别窜。
0: 我太有印象了，因为每次从那儿路过，我
1: 就
0: 觉得
1: 那一家、
0: 哎、
1: 对，
0: 好独特，前后没有店，就他一家个门面。
1: 对对对，就在那个群艺馆正对面，就是
0: 对正对面啊。
1: 嗯，好，来看一下林发的，他说西环中路辅路。过境加油站旁边有家米泉羊毛宫三粮，推荐一下。
0: 对，羊毛宫那一块的凉皮子三粮也是以那块为代表的，挺好的。他们那块的代表是啥味呢？我也没吃过。真的，羊毛宫我天天以前在咱们到阿勒泰不是有一段时间，哦呦，就必须要穿过那个羊毛宫站，是吧？以前那个高速公路没有打通的时候，
1: 对，
0: 把把去和回要穿过那个羊那条路，就叫做羊毛公路和羊毛宫站。然后我就看两边，哦，全是卖烤肉黄面凉皮子的，但是都是工作过去嘛，也没下车去尝一尝。
1: 我吃过那个羊毛宫凉皮子，三两，可以啊，
0: 可就是很传统，我感觉是
1: 很
0: 传统的，
1: 传统的，
0: 对
1: 对对对，
0: 也没有什么跳的味儿，也没有什么跳的，但就很传统，各方面都很均衡那种。
1: 对对对，是是是。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哎，刚才谁推荐的三粮？还有就李氏，
1: 就是那个飞腾嘛，他说你要不然去吃李氏吧。
0: 哦、对，李氏又是他又自成一派，你发现没有？他完全就是那种重庆的那种川渝的小面的味道。
1: 对对对，他那个味道对和那个百花村的麻酱凉面还
0: 不
1: 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反正李氏也是这种很神奇的店，喜欢吃的人一天三顿吃都不腻。
1: 嗯，
0: 你发现没？真的，天天吃。但是呢，吃腻的像我这样吃腻了，我感觉一年不吃也不想。但反正喜欢就去吃吧。
1: 嗯，
0: 对，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喜欢吃？那个时候就重麻、重油、重辣。哎，它这里面还有甜。
1: 嗯，有点意思。
0: 啊、甜啊，就感觉很好吃。现在我一份都吃不完，真的。我每次跟朋友去吃，就是我们俩点一份，哎，我给你
1: 拨一点
0: ，然后我就吃那里面的肉，肉还是不错的。
1: 然后飞腾说羊肝凉皮儿，羊肝凉皮儿是几个意思？是烤羊肝子加到凉皮里吃吗？还是他单独做的时候这个凉皮里就有羊肝呢？我们怎么没见过这个神奇的吃法？
0: 哎呀，说到这个黄面烤肉凉皮子，又再得给
1: 烤羊肝
0: 一个自成一派的味道，就我在市区没吃过的。在那个永丰乡，往菊花台白羊沟去走那个必经之路永丰乡。去了到了永丰乡，你看右面那一溜不是开了，就是每次路过有一溜全是集贸市场嘛。
1: 对呀、
0: 各种卖那种吃的，就那一溜的黄面，它的味道也跟市里面不一样，绝了，就那个味道我也说不上，就是浓浓的蒜汁子味道。 也特别窜。哎呀，就好吃的黄面是不就黄面就不就烤肉，一碗我都能吃得下的。
1: 嗯，
0: 他们家那个上来以后，我叼两口就没管住嘴，肉还没上来呢，我就快把黄面
1: 吃
0: 完
1: 了，再来一份吧。
0: 是是，就加面嘛，就加面了。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黄面的一个基本标准。
1: 嗯，
0: 有些黄面是不就肉就吃不下去，
1: 嗯，
0: 那不行，好黄面是没有肉也能吃得下去的。
1: 嗯，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说的，他说这个李氏最好的味道呢是在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友好街里边。哦，
0: 你等会儿，
1: 你这个跑得有点远吧。
0: 裕民县塔城的裕民县还有一个李氏吗？
1: 那就开到那儿去了，还是不是一家子呀？
0: 哇，这个太厉害了。
1: 那李氏不是在鲤鱼山路吗？
0: 对
1: 呀，
0: 啊，以前在那个医科大学旁边，
1: 嗯，
0: 你不是改了吗？现在改到了西八家呼噜派出所正对面那个位置。
1: 哦，到那儿去了。
0: 对，天天也是爆满。
1: 嗯，
0: 也是人爆满。
1: 他以前在医学院的时候也是天天
0: 爆
1: 满。
0: 嗯，
1: 爆
0: 满到了这儿，曾经有段时间，就是去年搬到那的时候，整个夏天那块的路，因为我们家是必经那块路，每天到了晚上我回家我好痛苦。
1: 嗯，
0: 为什么
1: 堵车？
0: 对，堵车为什么堵？是因为他那两边的吃，就为了吃那家的车，全把两边给堵死了。今年还好多了，因为今年咱们那个新市区那个交警部门在那块弄了个摄像头，那违章停车啊！我跟你说，
1: 哦，管控。
0: 所以各位啊，就还是把车
1: 管理了一下，
0: 对，管理好了，要不然真的，啊，那块堵的水泄不通，很影响正常的通气。
1: 对，然后暖玉金蝉还是不想放过我们呀。
0: 嗯，
1: 他说：“对了，我上次那个762字的夏季生活小窍门的避暑良方，我留给围城兄弟，这两天给播读一下吧。”嗯，互动感直接拉满。他说：“这个就给小慧开个后门，就放了你吧。”交给围城读了。
0: 我啥最近那跟那个啥咽炎，
1: 辣子吃多了，冰皮就喝多了，
0: 擀面皮
1: 又记住了，
0: 擀面皮吃多了记着了，
1: 说不出来话了，各种借口。好吧，大家也可以持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这个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到了周末又开始热了对吧？
0: 对，
1: 去水边玩吧。
0: 是的，啊，
1: 周末两天，
0: 水嘛，
1: 两天博神湖怎么样？
0: 必须可以，因为天山胜利隧道一开通，咱们去博湖一脚油就从博湖那口子下去。
1: 嗯，对呀，啊，两天到博神湖玩个水回来，
0: 嗯，
1: 真的是夏天我觉得不可错过的。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博湖附近啊，
1: 嗯，
0: 最近的一些旅游的一些首选地。
1: 嗯，
0: 那么环博湖的自驾游是必须首选的。
1: 嗯，
0: 大河口景区啊。啊，大河口景区呢玩什么？
1: 连海世界呀。
0: 对，就连海，大河口就坐船的。
1: 嗯，
0: 你去大河口就一定要坐它那个超级游轮。
1: 嗯，
0: 那是咱们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就是可以在海上建的那种大型游轮。
1: 嗯，
0: 它是通过国家海事局认批准的。客观来讲，它比乌伦古湖那个游轮还要大，真的大。
1: 就是的，
0: 是
1: 的，
0: 它
1: 是
0: 真的大。所以你去那是坐游轮的，然后呢，你环湖游呢，你还可以到湖的对岸的白鹭洲。
1: 嗯，
0: 那块也能露营。
1: 是
0: 啊，露营去了报929啊。报我们俩名字，虽然人家也不知道。别报
1: 知道的，我们还连过线的呀。
0: 啊，知道的啊，对的。
1: 嗯，
0: 哦，我想起来了，
1: 连过线的呀。
0: 哎，对对。
1: 嗯，
0: 那这样你也得找对人啊，各位，你得能找到人家经理是吧？啊，
1: 只认识他们负责人。
0: 对，是负责人，你找到白鹭洲的负责人，你说听我们节目推荐去的啊，露营一定要特别关照一下，特别关照，打折是必须的。那块我记得24小时过夜也是30。
1: 嗯，
0: 人家是就是有资质的营地，就是基础设施啊、上下水啊都给你有保障，
1: 还是不错，
0: 很安全，很安全。这30块钱绝对值，很值。当然也有免费的，你沿着白鹭洲景区继续往前走，前面有几个停车场，就是它环湖的公路建了好几个那种停车场露营是免费的，它也有那个上下水，因为有公用卫生间嘛。啊，
1: 嗯嗯，
0: 听说也有保安24小时值班值岗，也很安全，都可以选择，真的都可以选择。
1: 是，
0: 就那边风大，这个白鹭洲它专门是一个在凹子里面，所以它挡风。但是那几个停车场露营的，各位的装备一定要选好，要防风啊，防风。
1: 是，其实我们去了，到这儿项目挺多的。你除了晚上在这露营不用住酒店，
0: 嗯，
1: 体验一下之外，像这个大河口景区，什么旋风大喇叭呀、水上滑梯啊，这些水上项目可多了。
0: 哦，你说的是大河口景区那个水上游玩世界？
1: 对对对，
0: 夏天开了，对
1: 呀，
0: 太漂亮了。
1: 就那个水上世界，你好好玩一玩，真的很凉快。
0: 嗯，
1: 也很好玩。
0: 对，
1: 然后在这吃个鱼宴，
0: 对
1: 对吧？
0: 我都把这个忘了，因为每次去大河口，十月份、十一以后的那个地方停了。但是每年的盛夏、夏天七八月份，那就太热闹了。
1: 我就特别喜欢他那个旋风大喇叭，我就感觉那个好好玩。
0: 他那儿，
1: 而且那个名字也起得好酷啊，
0: 很刺激。他有个旋风大喇叭，还有个火山熔岩，激流勇进。
1: 然后水上滑梯什么特别
0: 多，
1: 项目很多的。
0: 就是去了那儿啊，去了那儿，孩子、小孩一家全家老少都会在里面游玩，因为。玩水嘛，是人的天性。

0: 都喜欢玩水，
1: 嗯，
0: 嗯，
1: 真不错吧？
0: 嗯嗯，
1: 行，大家周末，这个周末温度又开始上升了，就计划下两天到这儿去自驾游露营，很不错。
0: 嗯，
1: 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陆昌家园小区门口现在是这个房车最大的露营地。
0: 我天哪，你给我说的这是哪儿？
1: 陆昌家园小区。
0: 你给我拐到哪儿了？这还是乌鲁木齐吗？具体在哪儿？
1: 你地点定位，
0: 你想一个小区门口能是最大露营基地，那这个小区我估计得够偏吧，要不然你没那么大地儿啊。
1: 你说的不会在那个啥吧，博层湖边上的小区吧？
0: 对呀， 啊我来搜一搜吧。
1: 你说的是哪呀？
0: 啊，具体位置给我们发一发啊。
1: 嗯，就是
0: 挺好的，
1: 就是大家推荐的时候把这个尽量说的，细致一点。
0: 哪个城市哪个街区哪个地方，我搜一下吧。陆昌家园还真有。
1: 嗯，
0: 哎，没有，我这搜的只是陆昌家园，哎。有啊，在沙区，
1: 沙区
0: 陆昌家园，
1: 那就是家门口嘛，离得不远吧。他说帝王鞋城斜对面，那就是沙区。
0: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露营基地啊，
1: 帝王鞋城斜对面，离我家好近啊。
0: 哦，雅山北路仓房沟路这一块，
1: 那就离我们家很近啊。
0: 反正离你家不远。
1: 对，
0: 啊，你家才，我看啊，隔着一条街，
1: 就是不远吧，你看。
0: 对，那你
1: 说
0: 的这离
1: 葡萄干市场，
0: 哎呦，那我离我前两天去采访的那个帝王户外国际批发城不远，也并
1: 不
0: 远
1: 呀，就很近。
0: 我咋没发现这块有一个最大的房车露营基地呢？
1: 哦，
0: 回头我
1: 葡萄干市场，嗯
0: 嗯，全是来游玩的房车是吗？
1: 嗯，
0: 哦，那是这样啊。那哪天我们去看？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可爱的新疆，或者说那个什么品味新疆的院子里啊？
1: 我怎么好像感觉知道了？就在那个你去的那个帝王鞋城，它对面就是你采访的那个
0: 对面
1: 有
0: 一个葡萄干市场，
1: 就是那有一个干果市场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在那个地方。
0: 好吧，
1: 这就
0: 是
1: 离我家，离商贸城也好近。
0: 对，也很近，就这一块嘛，
1: 嗯，
0: 啊。
1: 他说人家市场是提供服务的。
0: 哦，就里面可以停车驻扎是吧？驻扎，
1: 然后就是给你的车可以养护是吧？
0: 嗯，反正就是供你停，因为房车现在很多地方都不让进的。
1: 嗯，
0: 真的是房车，
1: 就是做服务的。
0: 对对对对，这个市场里面是有这个技术保障的，那挺好。那估计也是收费嘛，收费的地方就有保障。
1: 嗯，可以，
0: 真的是有保障啊，
1: 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那种没有收费的很多地方，其实人家都不让你进房车的。
1: 能做好服务就行了。
0: 对呀，啊，
1: 对吧？就方便大家嘛。
0: 好，也提供给各位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很多外地的朋友，
1: 嗯，
0: 如果啊，你要是开房车来乌鲁木齐，你可以来到咱们这个雅山中路这个小区，叫做，这个小区叫做什么？
1: 陆昌家园。
0: 对，陆昌家园，你记住，帝王户外用品城。斜
1: 对面，
0: 对面啊，
1: 嗯，
0: 有一个可以供咱们房车扎营的地方，啊，
1: 可以可以，
0: 嗯，
1: 就帝王鞋城对面就行了。
0: 而且这个地方还是市区，
1: 嗯，对对对，
0: 哎，市区
1: 很方便，
0: 地理交通位置很方便的，
1: 好吃的也多，这片好吃的也多。
0: 刚一听以房车轮基地，我还以为是在哪个，原来这个地方也不偏啊，嗯，很好。
1: 你还说
0: 这
1: 是在哪个地方？就很偏吧，没想到在我家门口，
0: 对对，就在
1: 市中心啊，
0: 啊，老火车站嘛那块，
1: 嗯，
0: 特别好。
1: 他说一天20块钱，有水电，有充电站。餐厅啥都有，很方便。
0: 哎呦，那多好，太好了，
1: 超级好。
0: 这20块钱花的真值，
1: 嗯，
0: 值。
1: 那真的是超级好，
0: 嗯，
1: 而且对面它就是那个户外用品的批发的地方，
0: 啊，
1: 还可以买一些装备。
0: 对过，啊，那一溜，那个叫什么？那个，哎呀，那个叫什么街？哎呀，
1: 卢苑街，
0: 卢苑街，对，卢苑街，乃是卢苑街那一溜全是正宗的吃的，
1: 是
0: 咱们本地的新疆各种的吃的，以及啊还有很多的外地的吃的，福建、闽南、浙江那块很多的商人，
1: 嗯，
0: 因为那块的外地的商人很多，
1: 对对对，
0: 就是全国各地
1: 的
0: 小吃在那儿都有，
1: 对对对，
0: 都做的很正宗
1: 啊。那离和天上街也好近的，
0: 很近很近，
1: 特别近，
0: 啊，特别好，
1: 走过去直接从酱园走过去就到和天上街了。
0: 是的啊，
1: 嗯，
0: 啊，这个地方不错啊，我们也是长知识了。
1: 嗯，
0: 回头咱有车没房车的都过去扎营。扎营，
1: 有车没车的去扎营，你没车你干嘛来扎营？
0: 我站到那扎营，
1: 你回家住吧，20块钱都省了。
0: 那是，
1: 嗯，行吧，那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明天早晨再见啦。
0: 好，明天见，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3: 发现需要的。
1: 929，同城转转。

0: 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啊，今天非常的凉快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心愿想在本周完成的呢？周末快点来吧。那这周呢，其实我们收获到了非常凉快的天气啊，今天依然是多云天气，高温26度啊，低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
1: 哎，
0: 明天呢会有一场小雨光临，依然是26度到18度的这个温度，西北风3到4级。
1: 哎，
0: 那据说在周五的时候温度就开始逐步要上升了，贾妮。
1: 对，到31号是周五嘛？
0: 对，
1: 高温会达到30度，低温还好，19度，早晚温差还是拉开了。
0: 其实过完了热烈的7月份之后呢，8月初就会立秋了。
1: 对，
0: 像这个夏天过得如此之快，那我要赶着这个夏天的尾巴，要去趟博森湖。
1: 哎，我好羡慕你啊！
0: 对，我们之前呢给大家预告过，我跟佳妮的休假就是陆续的在进行啊。
1: 对，
0: 佳妮刚刚是完成了自个儿的休假回来了。
1: 哎，
0: 刚刚我们还在那意犹未尽，在讨论啊，说青岛的老冰棍真好吃，
1: 真好吃，充满了满满的浓香牛奶味、
0: 奶香味啊。
1: 嗯，
0: 就我们新疆的老冰棍也不输，对吧？
1: 对，也好吃，
0: 各有各的风采，是不是？
1: 对，我们刚才
0: 说青岛老冰棍是带着一点点的海风的味道。
1: 不知道，可能是飞越千里过去，它必须好吃吧。
0: 就是因为心情特别好，所以觉得冰棍也特别好吃。
1: 好吃，
0: 但是如

0: 说加一点海盐的味道，是不是更有青岛特色？
1: 哎，你别说，还真有，
0: 有青岛的
1: 口味的，海盐味的，
0: 海盐味的啊，
1: 嗯嗯。然后你可以买文创的，它有草莓的，有海盐的
0: 啊，文创雪糕。
1: 对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博斯腾湖你可以吃到的是好吃的鱼，
0: 对
1: 啊，这个马家鱼庄的鱼吃起来啊，
0: 对啊，
1: 椒盐口味的。
0: 对，马家鱼庄，马家鱼庄在这个博斯腾湖的这个，反正是沿线啊，就那有一船庄子，庄子里面都是做那个小院，然后做鱼做鱼宴的嘛。
1: 对，正大的正大门出来就是。
0: 对啊，
1: 嗯嗯，
0: 哎呀，好期待哈。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哎呀，博湖那边蚊子可能比较的这个多，所以一定要带好防蚊的用品。
1: 嗯，
0: 说实话，今年在乌鲁木齐的这个夏天，目前为止啊，
1: 嗯，
0: 我好像还没有被蚊子那样咬出很多个包。
1: 哎呀，你
0: 所以去之前得做一点这方面的攻略和工作。
1: 我跟你说吧，我花露水啊，那个青草膏要带上，
0: 嗯，
1: 因为我这次已经被叮的不成样了。因为叮完以后痒，又随身没药，没药，我又把它抠烂了，抠烂又解号拔，
0: 啊，
1: 就不舒服。
0: 嗯，没有经过蚊子叮的夏天，也不叫一个真正的夏天吧？
1: 不够完美是不是？
0: 对呀。然后如果说有这个博湖县的朋友，包括呢在大河口已经自驾回来的朋友，给我点攻略啊，然后呢我可以去好好的打卡转一下。嘉宾跟我说让我去一趟博湖县的辣子酱厂，看一下那儿的。哎，那以前有一个博湖。湖的一个辣酱的牌子叫车什么来着？
1: 嗯，
0: 忘了啊，
1: 嗯，
0: 就是它是那种塑料的罐子装的。
1: 对，
0: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是博湖县的，每次来他都带他们家那个博湖县的那个专有辣子酱。
1: 嗯，
0: 早餐我们从食堂打上几个大白馍馍，
1: 嗯，加上辣子酱。
0: 对。冲到宿舍里面，然后迅速把他那罐辣子酱打开，然后热馍馍就辣子酱，哇，人间美味。
1: 小时候如果辣的不行了，冲上一杯那个啥，甜甜的白砂糖白开水，这样哈，甜甜的饮料就自制好了。冬天你知道吧，一口辣子酱，一口馍馍拌面条，然后抓上墙上落下的雪就是冰棍儿，就降温了。
0: 自然的落雪是冰棍啊。
1: 对，
0: 哎，
1: 现在想一想都是美好的童年记忆。
0: 对，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七月份虽然说大家说哇好热呀，我们经历了特别热的一个阶段哈，但是热夏天就是如此之热烈呀。
1: 对，
0: 然后你看看马上秋天就要来到我们身旁了啊。
1: 嗯，
0: 所以赶着这个夏天的尾巴，大家赶紧嗨起来。
1: 嗯，
0: 因为你看本周的时候呢，本周末的时候张震岳也要来到乌鲁木齐了。
1: 哎呀，
0: 哎，票也补不上嘛，
1: 我都抢了一个半月后补票了，后补不上嘛。谁买上了来让我羡慕一下啊。
0: 对啊，谁买上了这个啊，哦，书上说的一下给我发来一个青岛文创。
1: 哦哟，
0: 嗯，青岛啤酒博物馆的文创。
1: 哎哎，冰箱贴。
0: 对对对，
1: 嗯，
0: 是不是你女儿去了这边玩回来给你带的小礼物呀？
1: 对，
0: 嗯，
1: 还没给你打上点限量啤酒吗？虽然保质期只有七天，但也能喝上。可以啊，
0: 嗯，
1: 哎，还有青岛中山公园，嗯，哎，这个公园我也有去，
0: 对，
1: 那个绿化特别好，啊，就感觉一下。
0: 它一定是在家里，你看它的背景是个冰箱嘛，贴在冰箱，它随手拍了一下。
1: 双胞胎女儿已经回来了，是不是？
0: 所以书上说的应该是在家里头。哎，你在家里是用什么设备在听广播呢？
1: 嗯，
0: 我一下被我一下我们俩感动了，
1: 手机是不是？
0: 感动了啊，
1: 手机，我们的公众号，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喜马拉雅有可能是啊，
1: 嗯，哎，他发来了好几个款式。哦，还是我苏州，
0: 哦，
1: 苏州的七里山塘的冰箱贴。
0: 对，
1: 这里我也去了。
0: 对啊，哎，你们的这个孩子跟这个佳妮的休假的轨迹走的动线是差不多的
1: 啊，有点像，哎，
0: 有点重合的啊。
1: 去到了江南，也去到了这个胶东半岛啊。
0: 嗯
1: 嗯,
0: 嗯，
1: 真的很好，
0: 发了好多啊。
1: 是，
0: 就孩子走一站，给他就拍一站的这个冰箱贴啊。
1: 书上说的真的是一个好父亲，也是，
0: 啊，
1: 也很有福气啊，生了一对女儿。
0: 对对对啊，
1: 哎，
0: 然后呢，我们热心的马文平说，哇，叮当出发前的期待最醉人啊。
1: 对，
0: 嗯，
1: 其实也预告一下，下一周开始啊，叮当就快乐的休假三周。
0: 对，
1: 我
0: 休假了啊。
1: 直播间的我。并不孤单，我相信有大家捧场，千万不要离开啊！
0: 是的啊，你们没有听过佳妮的单口相声，我告诉你，下周开始佳妮单口相声可攒劲儿了啊！
1: 哎，我
0: 要来，
1: 抗压能力不行，你别给我压力太大。
0: 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把八月即将到来的八月份的活动给大家先预告一波。其实你看，虽然说要立秋了啊，
1: 嗯，
0: 但是乌鲁木齐的八月份，我其实每年都很喜欢乌鲁木齐的秋天。
1: 嗯，
0: 从期待一种葡萄开始，就是巴刚的马特葡萄开始。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乌鲁木齐的秋天。
1: 嗯
0: 嗯，有一年就是巴刚的马特葡萄。

0: 刚刚新鲜上市的时候，
1: 嗯，
0: 家里面买了一筐，
1: 啊，
0: 就整个觉得那个秋天的开始就是很甜蜜很幸福的啊。
1: 哇哦。
0: 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云南的花八月份要开到乌鲁木齐了，
1: 嗯，
0: 就是今年八月份呢云南和新疆有一个携手的联动，
1: 嗯，
0: 会在乌鲁木齐启幕花香天山四季芬芳2026新疆花卉的主题活动。
1: 太好了。
0: 对，这活动呢我应该当时我不在乌鲁木齐啊，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去关注一下鲜花盛开的八月份啊，
1: 嗯，
0: 本次活动呢是在8月7号会正式开幕，
1: 嗯，
0: 开幕当天呢就是大家去往那个边疆宾馆，在延安路上有边疆宾馆的3期4楼云南生活馆会同步揭牌开业，
1: 嗯，
0: 有咱们新疆的这个远程电子花卉拍卖交易分中心会正式启动，
1: 哎，
0: 到时候就是鲜花跨境出口绿色通道会届时打通。那么活动期间呢除了在边疆宾馆的3期4楼云南生活馆的开业之外呢，大家可以到哪去，就是到大巴扎步行街去，
1: 嗯，
0: 据说呢到时候大巴扎会化身到成为沉浸式花卉主题街区，
1: 哇，
0: 全天会有进行鲜花美陈和展销，
1: 哇，
0: 然后呢你看鲜花的小羊造型也会出来，鲜花骆驼装置，
1: 嗯，
0: 巨型的艺术花瓶，
1: 嗯，
0: 还有梦幻花卉拱门，
1: 嗯，
0: 丝路花境景观会分别布置在步行街的 A 口的迎宾区，
1: 嗯，
0: 中央丝路广场和二道桥的节点，
1: 嗯，
0: 将来城西向和夜市入口的5处核心点位，
1: 嗯，
0: 我一觉得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感觉到这个八月份乌鲁木齐的大巴扎很好逛啊，
1: 充满了鲜花的芬芳，
0: 对，
1: 哎，当时我可以替你去逛一逛，
0: 对啊，嘉宾去次出去，我要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呢，逛吃逛吃和工作两不误，就是你到时候会看到什么呢？
1: 嗯，
0: 白天是赏花打卡，
1: 嗯，
0: 晚上是巡游派花，
1: 哇，
0: 夜间呢会有消费转化，就三段式的节奏和大家来互动体验，
1: 嗯，太棒了。
0: 而且就是晚上去啊，
1: 嗯，
0: 还有先切花的一晚市折扣，
1: 哦，
0: 就白天是个价格，到了晚上因为要打样了嘛，
1: 好，
0: 先切花给你给个晚市折扣，
1: 我替你晚上去，
0: 哎，
1: 晚上2束，我1束拍照给你，
0: 大把子鲜花啊，插满房间，
1: 哎，会不会是9.9块特价的那种？
0: 我觉得可能比那个更便宜呢，
1: 9.99，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从云南来的鲜切花应该价格打得更便宜了，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云南它当地是有特别大的这个花市集市的，嗯，
0: 对，
1: 因为一年四季如春，
0: 嗯，
1: 鲜花是它的那儿的城市的名片，啊，
0: 是的，
1: 嗯，昆明的鲜花很有名，
0: 对，
1: 所以从云南空运过来的鲜花，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会给我们一个优惠的一个价格，
0: 对，而且你看就是我记得去年我们的同事珊珊当时联系了昆明当地的做鲜花的朋友，
1: 啊，
0: 给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们每人快递了一把鲜花，
1: 哇，
0: 团了没有？当时
1: 没有，我当时还在休假，
0: 在休假，也是在八月份啊，嗯。
1: 对，
0: 我们团了一大束的那个香薯百合放在办公室，
1: 哇，
0: 就觉得那个花特别新鲜，而且价格很便宜。
1: 当时的团购价是，
0: 当时团购价格下来就是一大把子一大束，然后我还分了一束回家，10几块钱。
1: 哦，真便宜，
0: 很便宜。
1: 嗯，
0: 然后呢，第二次我们说再来一次，人家说，
1: 嗯，
0: 哎呀，你们这个药的体量太小了，
1: 啊，
0: 嗯，我们发货的成本太高了，
1: 啊，
0: 嗯，说算了吧。然后就我们的当时想的，每天来办公室都是鲜花芬芳往环绕啊，
1: 啊，嗯，
0: 上班心情会格外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成本呀、物流的原因，最后就停了。
1: 对，
0: 但是从八月份开始，大家以后呢，如果是要想买云南的鲜花，你看，边疆宾馆的这个3楼4期云南生活馆开幕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在乌鲁木齐会很快捷的买到咱们鲜切花了啊。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很棒的。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期待的，嘉妮，
1: 啊，还有什么？
0: 就是今年的那个小羊哥做的那个小羊，
1: 啊，
0: 你会看到他每个季节，就是有一些这个做原创的朋友，他们推陈出新。
1: 啊，
0: 那天我看到有一群大哥们，
1: 啊，
0: 就他们在那个巴扎以前卖干果的，
1: 啊啊，
0: 现在全部安静的坐在凳子上在做小羊。
1: 真的，那个画面真的特别有冲击感，
0: 啊，把大哥都
1: 怎么讲，然后锻炼成了手艺人。
0: 对呀，啊，然后做了一排排，以前都是在那卖干果啊，卖新疆特色的这个礼物的，现在全部在那安静的在做创意呢，就是那个画面感真的特别的有冲击力啊。
1: 对，我前面看小杨哥介绍说，这个他的手作小羊又做了更新，
0: 嗯，
1: 现在小羊身上还背着囊包，
0: 对，
1: 还有双眼皮眨眼，长眼睫毛的，
0: 对，
1: 就各种创意。
0: 对，除了小杨哥之外呢，他激发了整个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创造力，
1: 啊，
0: 小树把什么做布娃娃的这种的经历，
1: 啊，
0: 然后给

0: 还有一些做服装设计的朋友，他后来转行在大巴扎做旅游产品，
1: 嗯，
0: 他把他的当年的这个看家手艺也拿出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我有认识的一个朋友叫陶陶，
1: 嗯，
0: 他以前是做这个服装设计的，
1: 嗯，
0: 现在天天在做小样，
1: 嗯，
0: 而且他的小卖的特别快，
1: 嗯，
0: 有订单都一天订200个那种的整体订单，
1: 哇，
0: 然后他就是创一个什么呢？有婚纱小样，
1: 嗯，
0: 然后最近呢开始做爱德莱斯小样，
1: 哇，
0: 爱德莱斯裙子穿的花花绿绿的很好看，
1: 嗯，
0: 然后你看如果是云南这个鲜花馆开业之后呢，有鲜花小样造型，
1: 哇，
0: 到时候就是不是那样全身不灵灵转的了，人家带着鲜花的，
1: 哇，我觉得特别好，
0: 对，
1: 借着这个好日子啊，
0: 嗯，
1: 8月7号。
0: 对，
1: 就是正好是立秋当天，
0: 嗯，
1: 丰收的季节来了嘛，
0: 嗯，
1: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去闻闻花香啊。
0: 对，
1: 嗯嗯，赏赏这个鲜花小羊。咋了咋了？
0: 来来来，我们看看路上的消息啊。
1: 嗯，
0: 我刚看到有意思的，书上说新华路南向北广惠桥到龙泉街堵车，请大家绕行。
1: 嗯，
0: 我们热心的听友马文平说，哦，佳，
1: 嗯，
0: 妮下节目，下周节目只能回听了啊。
1: 嗯嗯，
0: 下周我要开启和叮当在伯虎来一个不期而遇。
1: 哦，你不要光嘴上功夫啊。你要有行动呢，我到时候要哪怕是回听你第二天给我微信平台哈，嗯，反馈一下你和叮当偶遇的这个照片啊。
0: 大河口那么多套游泳圈的人咋能认出来呢？
1: 刚好叮当缺一个资深摄影师。把大片给我反馈过来，我再分享给大家。
0: 大家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期待一下咱们8月7号的这个云南生活馆的，
1: 嗯，
0: 新花的这个开业活动，
1: 嗯，
0: 还有呢大巴扎步行街的一个沉浸式花卉的主题的巡展活动之外呢，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9月份可以去一下，
1: 哪里哪里？
0: 就是哈密。
1: 嗯，哈密也是我没有打卡的一个城市，嗯，
0: 其实我觉得去哈密啊，我现在心之向往的是去巴里坤，
1: 嗯，
0: 去巴里坤玩一下，
1: 吃个正宗的羊肉焖饼。
0: 对啊，
1: 嗯，
0: 我家你不去到哪去，先把当地的美食先发掘出来。
1: 那肯定，
0: 人家是清代粮仓，然后去看一下人家清代粮仓建的怎么样。
1: 粮仓首先你得让人吃饱，
0: 嗯，
1: 你得吃饱才有体力逛啊。我还想去趟大海道呢，大海道自驾一下。
0: 哦，大海道你先做好心理建设啊。
1: 嗯嗯，
0: 上次我有一位朋友从版纳过来，他说我一定要去趟大海道。
1: 嗯，
0: 后来呢他带着他们家的猫咪，
1: 嗯，
0: 就是开的越野车在大海道里面驰骋的时候给我拍了一张视频，
1: 嗯，
0: 就一直在颠，咚咚咚咚在颠，
1: 嗯，
0: 那只小猫咪都被颠吐了，因为全市都是那个砂石路嘛，
1: 嗯，
0: 它是一个越野探险的一条，这个就是大海道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哈，
1: 哦，
0: 它就没有经验，所以呢，它就说啊，我在哈密市区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出发了，路上快颠啊颠啊颠啊颠吐了，小猫咪都给颠的都没有精神了。
1: 但是我看到有朋友去了，拍到了最美的就是大海道晚上的星空，
0: 啊，
1: 然后特别出片，就因为那张照片我就对这里向往已久。
0: 对，我觉得去那一定要有一个车队，
1: 嗯，
0: 就是不能自己去，
1: 对，
0: 一群人去这里呢才会
1: 热闹、
0: 嗯，而且路上呢可以
1: 互相照应，
0: 对呀，啊，相扶相持，嗯，因为在这种的这个越野的过程当中人其实还是蛮寂寞的。
1: 是
0: 啊，
1: 嗯，好，那这里我们要期待的原因是，
0: 嗯，
1: 它这个世界首座翼龙博物馆9月份要开馆了。
0: 对，你看看啊，我们最近看到了，就是哈密市文旅部门呢这边给我们有记者有介绍说，
1: 嗯，
0: 哈密的这个翼龙博物馆现在是主体工程完工了，
1: 嗯，
0: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室内装修和展陈的部分，
1: 嗯，
0: 确保8月底能够交工，而且呢，
1: 嗯，
0: 要在9月份第18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术的年会即第10届国际翼龙会议期间要正式开馆了。
1: 对，应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馆的重要性，
0: 多厉害，你看看啊，
1: 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以翼龙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
0: 嗯，
1: 对
0: 啊，
1: 全球唯一哦。
0: 是啊，所以它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咱们的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里面。
1: 嗯，
0: 也是被国际学者呢能够誉为翼龙研究200多年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的地方。
1: 哎，
0: 而且初步评估呢，埋藏有高达8000万个翼龙及其他古脊椎动物的化石个体。
1: 嗯，
0: 所以就是目前呢这个馆开开之后呢它有很多的亮点啊，比如说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和胚胎化石会重磅亮相，
1: 哎，
0: 还有白垩纪风暴和翼龙伊甸园展厅通过沉浸式的技术还原史前生态，
1: 嗯，
0: 还有就是翼龙百科厅，
1: 哎，
0: 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哈密翼龙厅 新四大板块系统梳理翼龙演化的过程，
1: 哎，
0: 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研学的好地方。
1: 是的，而且这座博物馆将与大海道景区雅丹地貌群联动，打造新疆科普文旅的新的 IP， 向世界展示中国新疆独特的古生物资源。
0: 对呀，
1: 哎，你突然这样一说，我很想带孩子去一趟，
0: 去一趟是不是？
1: 嗯，
0: 这是在九月份，到时候呢，咱们不是有那个雪假吗？
1: 对，
0: 孩子们有雪假，或者是有那个十一放假的时候呢，
1: 嗯，
0: 这个馆我们可以安排成一个孩子就连带哈密打卡的两天的一个游。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因为它和大海道景区有联动，
0: 对呀，
1: 是不是也可以去了呢？
0: 哦，做了攻略啊。不过因为它的外形很有特点，这个可能也是很独创，它是那种螺旋筒体的建筑。
1: 是
0: 啊，一下让我想到了冰淇淋
1: 螺旋筒，
0: 还说我是吃货，你也是，就建筑就想到冰淇淋哦，螺旋筒体的建筑
1: 啊，大家就明白是什么样子的造型了。
0: 对啊，我还在期待中啊。所以就是各位亲爱的朋友，我觉得咱们这个新疆的八九月份特别值得期待。
1: 是
0: 啊，就是我们热烈的过完这个夏天，那么这个周末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以张震岳的歌声，我们要结束这个热烈的夏天了啊。
1: 嗯，
0: 八月应该是在五号左右就会立秋了。
1: 对，
0: 秋天就要来到我们身旁喽。
1: 说了这么多张震岳，等会儿必须放一首他的歌。他八月一号就开演唱会了。
0: 对，你看一下，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已经为这次演唱会专门又有专线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从乌鲁木齐的四面八方，
1: 嗯，
0: 你不要开车，你就乘坐那个大巴车，
1: 嗯，
0: 前往奥体中心去听他的演唱会。
1: 哎，你再说下去，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就站在奥体中心外面是吧？我特意耳朵。好，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有音乐相伴，天天开心。
0: 对啊，其实他唱了好多好听的歌曲啊，
1: 太多了。
0: 对呀，你看我现在手头放的这首歌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我家门前有大海》，
1: 超好。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圈。

0: 紧来听夏天的歌。这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小蓝贝心演唱的《晚风吹过落日海》。特别适合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清新的夏天里面来听它。
1: 我很想知道大家这段时间有没有去昌吉的网红大道，有没有拍到橘子海的日落？
0: 哎呀，大家说可能太热了。
1: 好呢，如果拍到的话，最近发现的一些美食美景啊，通过图片，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共享一下，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互动嘛。
0: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大家可能说这个赶个早市到哪能够去赶一下，给大家说一下，人民公园里面呢有一个兴起了一个助农市集
1: 啊，
0: 它其实承载着早市的功能。
1: 对，
0: 有没有朋友早起咱们可以去早市打个卡？
1: 哎，我一直很想问你收作业啊，交作业，那个西公园的早市打上卡
0: 呀？没有吗？
1: 光晚上去的呢。
0: 对，光晚上跑呢。早上没起来啊，周末的时间一下睡过去了，没去成。但是就是因为觉得一定要去圆这个早市的梦，我就看看人家那个豆腐脑和豆浆了。早上想去吃一碗人家的豆腐脑，热乎乎的啊。这周末就是我准备赶个早市去，我不是正好周末就
1: 休假
0: 了吗？
1: 休假可以，
0: 哎，对吧？然后你看人家这个早市的这个助农市集里面，还有小时候的这个味道的玉米，铁皮西红柿
1: 啊，哎，是啥叫铁皮？
0: 铁皮西红柿就是那个西红柿的颜色。就是有点那个铁锈的颜色，现在在乌鲁木齐好多市场里面，你看它都有那个铁皮西红柿，个头比咱们那种大西红柿要再小一点，但是每个跟金豆子一样的，就闪烁着那个铁锈的那个光芒
1: 啊，
0: 那叫铁皮西红柿。
1: 为了这一口，要不跑一趟？
0: 对啊，3块钱的陶瓷碗，而且这个卖相很好看，还有新鲜的毛豆呀、桃子呀，每天早上都是人家现摘现卖的，
1: 太好了，
0: 带着露珠的那个毛豆和桃子
1: 啊，
0: 佳妮，我这样一形容，你是不是想去？
1: 那个表林寺定到几点呢？6点半？
0: 哎，太早了，
1: 7点？
0: 7点半起来就可以了，
1: 别慢了啊，不然赶个大
0: 点钟，7点钟
1: 赶个大早去，人家跟人家收摊了。
0: 你看人家那个遮阳棚底下是各种各样的食材，手写的牌子，没有装饰，特别普通，但是把我们的记忆会拉回小时候啊。如果说早上去的时候呢，人家还有热，人家叫热乎乎的，热乎乎的豆腐脑和豆浆
1: 啊，
0: 摊位非常多，你来一个大油条，然后再来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
1: 哎，我好久没吃过了，至少掐指一算1年多。
0: 就是我一看有朋友这样描述，一下把我给馋到了啊！我说哦，为了这个热乎乎的豆腐脑，我得早起一个呀，
1: 得早起，
0: 对呀、
1: 然后中午嘛就在CC Mall度过，晚上呢再去那个公园喝杯茶，
0: 对呀、酒茶室里面再喝一杯茶，
1: 对，
0: 把爸爸妈妈约上，每人3块钱一碗的带碗茶就喝上了。
1: 哎，它是不是里面有红枣呀、绿茶都有？
0: 它是这样的，它是你可以去点，它的这个茶的品类比较多，
1: 很多啊、
0: 你点哪一款呢，它给你就上那个，老人家就是65岁以上的，就3块钱。
1: 那它正常消费大概？
0: 正常消费一碗茶的话，就是在18以及以上就有，然后人家现在还就店里面还开发了什么呢？就是有烘焙，各种各样的蛋糕呀、面包啊、甜品都有，你还可以去点，然后在那湖的对面，人家还有个烤肉摊子，可以点烤肉。但是基本那个烤肉你点不上，是因为人家都抢光了。每天的这个食客去了以后呢，先点烤肉，然后我去了2次我都没有点上。
1: 它是新鲜现切的，
0: 对，现切的现烤的烤肉嘛，然后就没点上，我就点点茶，还有咖啡，然后呢再点一点人家的这个新鲜手做面包，坐一坐跟朋友聊聊天，哎呀，特别治愈啊，
1: 太惬意了。
0: 对，
1: 你看有这个湖景嘛，又有亭台楼阁，
0: 对，
1: 又能喝到香喷喷的茶，早上去又有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啊，
0: 冲一下
1: 在周末的时候，有一天就早起一天，赶一下这个早市。
0: 而且你看附近居民，人家每天早上还有自由组的那个乐队
1: 啊，
0: 闲来无事呢，人家公园里面去练几曲啊。比如说，人家一般都是在那个兰亭里的僻静一角里头
1: 啊，
0: 安静人少，人家就开始各种练功了啊。什么打坐的，然后唱歌的、唱戏的，练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乐器的，人家还有小乐队。所以我就觉得人民公园的早上，你看又安静又热闹，两相宜。周末的时候冲一下不？
1: 对，我心动了，我
0: 真的
1: 尝试一下，
0: 就是去买你小时候的那个玉米呀、啊、铁皮西红柿，
1: 嗯
0: 啊、
1: 嗯
0: 哦，然后再来上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和豆浆，还有一个大油条，
1: 油条一定要吃现炸的，刚出炉的好吃，
0: 嗯，
1: 外面有点那样软的脆的，
0: 嗯，
1: 脆脆的，里面又很柔润啊，
0: 对，
1: 香，然后就上一口豆浆或者豆腐脑，哇，人生满足，哎呀，这口我也好久没吃上了，
0: 因为好久没赶过早市了，
1: 嗯
0: 啊、我就觉得这种早市的这种的这个生活，
1: 嗯、
0: 就让人觉得。对一个城市里面刚刚起来的那种人间烟火一下有了一种期待哈、嗯、
1: 对
0: 我就想的周末的时间正好趁着要休假了嘛、
1: 嗯、
0: 我就可以早起去赶一下赶上一碗热乎乎的这个豆腐脑、嗯、我还可以再拍一个短视频
1: 对把任务也完成了
0: 对
1: 啊你看多好你这休假也怪忙
0: 对
1: 啊
0: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周末的时间可以计划一下啊咱们到人民公园去赶一个人民公园里面的一个新开的就是新起来的一个助农市集
1: 哎
0: 然后你一起去喝一碗热乎乎的
1: 对我觉得对然后你看我觉得我们可以买一些这个小时候味道的玉米、
0: 嗯、
1: 像我个人就特别很就俗话说我就喜欢啃苞米
0: 对
1: 粗粮吃一吃对身体好
0: 嗯有一年我还跑到那个就是嗯安宁区
1: 嗯
0: 我就到安宁区底下的那些队里面去了
1: 嗯嗯
0: 我挨家挨户问我说你们家这苞米能去摘吗
1: 嗯
0: 人家看我说你随便摘
1: 嗯
0: 可是我们这种的是料苞米啊
1: 嗯
0: 料苞米
1: 嗯
0: 就是
1: 啊啊啊懂了
0: 就是喂牛的料苞米
1: 哎没管能吃呢你真水
0: 也
1: 是
0: 那料苞米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特别有嚼劲儿就是老嘛老苞米了
1: 嗯
0: 很有嚼劲儿其实那个真是粗粮纤维啊非常的能量很满
1: 牙口好一点
0: 牙口又会得好还有就是吃完以后能量超级高、
1: 嗯、
0: 然后就是很饱腹
1: 嗯
0: 啊然后人家就说你随便摘舍的我们是料苞米哎呀把我一下不好意思了
1: 其实现在上市的像这个玉米、
0: 嗯
1: 水果苞米
0: 嗯
1: 还有那个花苞米也好吃、
0: 嗯、就是
1: 上面
0: 对
1: 有不同颜色的那个
0: 花
1: 苞
0: 米
1: 也挺好
0: 对、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攻略一下现在如果说你想去摘点苞米啊
1: 嗯
0: 就是去地里面买一点的话大家往石人沟方向走
1: 嗯
0: 就石人沟往海泉沟走的路上
1: 嗯
0: 有好多的这个就是队啊就是那个人家的那个村子里面的村庄
1: 嗯
0: 每家每户人家门口都有自留地
1: 嗯
0: 我说我掏钱买的阿姨说来来来你随便摘我说你家种什么苞米啊她说、
1: 嗯、
0: 我家住的是五花糯苞米五花、
1: 嗯、
0: 那叫
1: 五花
0: 糯苞米
1: 嗯嗯
0: 就你说那个
1: 花苞米
0: 啊然后她说五花糯苞米也很好吃的到时候你来
1: 嗯
0: 我就已经想好了啊
1: 那你这个假期先把苞米同上
0: 你再走
1: 不搜湖的苞米也很好吃好吗
0: 不过我现在去可能人家已经割掉了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成熟的早嘛那边天热嘛我去探索一下啊
1: 嗯
0: 好不好
1: 马安平说佳妮我被你激动到了我就要和你们的那个值班编辑一样林芳姐一样
0: 说走就走
1: 说走就走我就要和叮当偶遇呢哎你做好准备你们俩还得对个暗号吧不然面容是陌生的声音是熟悉的
0: 好嘞今天呢我们真的很开心啊大家聊到了自己的这个假期啊你看我跟佳妮我们两个人的假期就是以前以后
1: 是
0: 啊其实你会发现假期回来之后呢干劲更十足了
1: 哎
0: 佳妮这周都拍了四个短视频了
1: 五个短视频了
0: 超额完成任务了啊
1: 马不停蹄的
0: 对
1: 周末两天都没歇着
0: 对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啊
1: 对真的有时候休假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0: 对呀、
1: 所以期待三周以后你回来跟我们分享经历
0: 好的来我们为大家送

0: 是最近特别火的歌啊，贾妮给你介绍一下。
1: 嗯，
0: 我、哦、这首歌我特别搜了一下，因为我怎么觉得最近好多平台都在放这首歌，
1: 野心家、
0: 对，后来发现呢，它是一个女性商业传奇电视剧叫《灼灼韶华》的主题曲、
1: 哦、
0: 而且就是写这首歌的人是谁，唐田，
1: 哎，
0: 他给陈奕迅写过《孤勇者》，
1: 嗯，
0: 所以这两首歌属于他的姊妹篇，
1: 哎，
0: 而且你听这首歌一听就属于那种，就属于是不向生活服输的那种的啊，那种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0: 是因为这个就是作者唐田、嗯。

0: 2012年的时候，他是事业上升期，当时被确诊为鼻咽癌。
1: 嗯，
0: 那年29岁，经历了漫长化疗，
1: 嗯，
0: 然后他在深渊赶路的这种的切肤之痛之下，就是写了这个《孤勇者》，
1: 嗯，
0: 后来写了这首这个叫做《野心家》，嗯，就是有一种绝不认命的那种狠劲儿。
1: 对，我刚才激动的嗓子哑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其实《灼灼韶华》这部剧我有看过，
0: 啊，看过了啊，
1: 他是这个我特别喜欢的男演员叫杨佑宁，
0: 嗯，
1: 女演员叫热依扎，
0: 嗯，
1: 他们共同联袂主演的央视热播剧，
0: 嗯，
1: 有时间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0: 快看一下，因为这部剧是在2025年的时候发行的啊，
1: 嗯，是的，
0: 嗯，这个歌也是当年发行，但是这首歌在今年一下爆了。特别的火，
1: 是
0: 你要是最近在各大的平台去听啊，这首歌是张靓颖演唱的嘛，
1: 嗯，
0: 就非常的火爆啊。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11:49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本周这个周末时间高位来临呢，大家说，嗯，我还得去一个清凉的地方，
1: 哎，
0: 其实不用专门跑到清凉的地方，
1: 嗯，
0: 在城市当中呢，很多的店里面，我们可以去寻找到清凉，
1: 哎，
0: 你看有好多的这个冰淇淋店现在是火爆营业中啊，
1: 比如说我们就坐地铁1号线，
0: 哎，
1: 到南门。
0: 嗯，
1: 看看书是吧？
0: 对，啊，
1: 然后吃一吃古兰丹姆的手工冰淇淋。
0: 对，就他们家的特点就是，
1: 嗯，
0: 如果你要买一个就是古法原始的那个技术版冰淇淋9.9块，
1: 对，
0: 那干果加到你都自己不好意思了。
1: 是的，哎，
0: 它就是无限量可以添加干果。
1: 对，
0: 你买9.9块，感觉你吃到了99块钱的干果。
1: 我上次觉得，哎呀，9.9块大老远去了，给人家多支持点。我买了一个非遗手工冰淇淋，
0: 非遗的，
1: 我记得是19.9块。
0: 对对对，
1: 也是干果不限量价，
0: 嗯，
1: 你就吃的饱饱的，
0: 对
1: 呀，
0: 啊，就是你吃那个辅料一下把饲料给打饱那种。
1: 对，它有各种桑葚干呀，啊，草莓干呀，啊，
0: 哎，
1: 还有很多坚果，
0: 嗯，
1: 很有新疆特色的冰淇淋。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一家呢，就是在我们去年去直播过的团结路，
1: 啊，
0: 新疆当代音乐陈列馆旁边开了一家阿拉木汗新疆古法手工冰淇淋。
1: 哇，
0: 这个我们去年采访的时候还没有开。
1: 对，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就是，
0: 对，
1: 但是这里非常好逛。
0: 对对，是的，
1: 然后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感受一下新疆当代音乐陈列馆的魅力，
0: 嗯，
1: 同时再买上一个是吧，手工制作的冰淇淋。
0: 就在这儿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1: 嗯
0: 嗯，到吐鲁番不是你会看到很多景点里面搭的那种床
1: 啊，
0: 铁床，然后你可以上到那个床上盘腿坐下来吃东西。
1: 对，
0: 这个阿拉木汗的这个古法手工冰淇淋店，就是他门口也是，
1: 嗯，
0: 你可以盘了个炕，
1: 哎，
0: 你可以上去带铁架子的炕，周围用爱德莱斯绸给你围的纱幔啊，
1: 嗯嗯，
0: 还可以去遮个阳，
1: 非常有新疆特色。
0: 哎，是的啊，
1: 哎，
0: 又在很繁华的团结路上啊，
1: 是，说呢是文艺又清甜的选择。
0: 对，啊，你知道团结路每天都很繁忙吗？没关系，
1: 嗯，
0: 我们去繁忙的，我在这里可以吃一碗冰淇淋，
1: 嗯，
0: 车来车往，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好地方，
0: 对。
1: 啊，是在新疆民街内，叫囊宇住，
0: 这家店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
1: 啊，我也没有，
0: 但是很期待。
1: 但你看人家的这个摆盘，
0: 嗯，
1: 特别有特色。
0: 对，
1: 首先装这个冰淇淋的这个盒盒子啊，
0: 嗯，
1: 这个是我喜欢的粉红色，哎，
0: 对，
1: 然后它是倒盖在里面的，
0: 像个飞碟一样，是吧？
1: 还带一个甜筒，
0: 嗯，
1: 旁边放的这应该是16汁
0: 啊，
1: 应该是新鲜现榨的。
0: 人家说人家会搭配特色囊咖啡，
1: 嗯，
0: 而店里面是那种文创打卡区，
1: 嗯，
0: 一边可以吃冰降温，一边可以拍照打卡，
1: 嗯，
0: 就觉得很漂亮啊。
1: 是，
0: 嗯，
1: 哎，
0: 还有一个店呢，就是我每次经过去采访的时候没有进去过
1: 啊，
0: 嗯，在天山区将来城 C 口的这个入口正对面
1: 啊，
0: 嗯，叫母子孤立。
1: 哦
0: 啊，伊犁百年冰淇淋店，
1: 嗯，这家我去过
0: 了啊。
1: 你还记得不？在几个月前，我们在这个，
0: 嗯，
1: 将来城旁边的二道桥大巴扎，
0: 嗯，
1: 在户外路演，
0: 嗯，
1: 做活动的时候，当时不是演出完特别热嘛，
0: 嗯，
1: 我就到这个冰淇淋店去坐了一会儿，
0: 嗯，
1: 就像伊犁的蓝房子，
0: 啊，
1: 特别的漂亮。但它的一个球球要，因为要这个手工冰淇淋要造价高一点，
0: 嗯，
1: 我记得是19.7块，还有29、30的。
0: 它是景区里面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哦，
1: 但是味道不错，
0: 不错，
1: 它也有你无限可以加免费的干果，嗯，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草莓啊、巴旦木啊，都可以随意的搭配。
0: 因为他们家有个特点，就他们店里面呢，
1: 嗯，
0: 复刻了伊犁居家简约风格，
1: 嗯，对，
0: 就是你想到伊犁的这个家里面的小院里面去做一下，
1: 嗯，
0: 他们家就是
1: 嗯
0: 复刻的就是伊犁的小院啊，
1: 对
0: 对。还有呢，就是伊犁娜手工冰淇淋在大巴扎 步行街 A1 的这个区域啊，这个店目前为止也没有去过。
1: 哎、嗯，
0: 他们家的特点是什么呢？有观光塔同款造型的特色冰棍儿。
1: 哦，
0: 这个没有吃到过。

0: 这个可以尝一尝，
1: 对呀、
0: 啊，嗯，我上次给你讲的，你要到大巴扎的夜市美食街里面去，晚上啊，你点一个人家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就是喝的那个饮料，
1: 嗯嗯，
0: 就是给你直接上两观光塔，
1: 啊，
0: 对呀、啊，造型就观光塔，
1: 观光塔，
0: 对呀、
1: 啊，哇，好特别，
0: 就特别的有意思啊，然后你去点。嗯，你会发现在这儿去吃东西，就是你的情绪价值特别好、
1: 啊、
0: 给的特别高，
1: 真的很好。
0: 哎
1: 哎，是个好地方。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在富康街，
0: 对，
1: 富康街叫这个
0: 木子岛
1: 啊，木子岛。
0: 对，他这家店呢、嗯，在一个小区里面，就朗天风景小区、
1: 嗯，
0: 就是十路车终点站的那个位置啊。
1: 啊、
0: 嗯，朗天风景小区2栋12号商铺。
1: 哎，我看过他甜品了
0: 啊、嗯、
1: 啊，
0: 人家说是宝藏的一个冰铺子，里面呢、
1: 嗯、
0: 主打的是鲜果冰淇淋、
1: 嗯、
0: 特色酸奶刨冰，
1: 嗯，
0: 无花果，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心果，最大程度给你还原了食材的本味啊，
1: 嗯嗯，
0: 悠悠闲闲的在小区门口就可以享受清凉了。
1: 是的，嗯，是的，我看到它这个图片上这个甜品，你看这个，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加冰淇淋啊、
0: 嗯，
1: 有草莓口味的、蓝莓口味的，还有柚子口味的，
0: 对，
1: 嗯，
0: 满满当当的，
1: 好好吃，
0: 铺满了那个水果啊，
1: 是，
0: 哎，
1: 未来以来就是周末马上就到了，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
0: 哎，
1: 还有我们俩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
0: 对，野人先生嘛，在光明路还有天山万科都有开店啊，
1: 美美也有，还
0: 有
1: 时代广场也有，
0: 对，他们家招牌就是大米冰淇淋和开心果冰淇淋，
1: 对、
0: 嗯，这两款可以作为搭配来，就是你要一个就是一拖二的啊、
1: 嗯，
0: 一半是白色的大米冰淇淋，一半是绿色的开心果冰淇淋。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开心果口味的，
1: 是的，我觉得大米的也不错，
0: 也好吃，
1: 有嚼劲儿，
0: 对，你可以吃到那个大米的粒粒的、
1: 颗粒感，
0: 哎，颗粒感也是很好吃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夏天其实大家有没有去打卡过你身旁的这个降温款的一些夏季清凉的小食物啊，就觉得有时候去尝一尝吃一吃，感觉不枉这个夏天。
1: 对，
0: 嗯，
1: 还有周末想要远行的话，一定去一下南山
0: 啊，
1: 到乌里
0: 万德是吧？
1: 白杨沟村四队，里万德乡村咖啡，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环境
0: 啊、嗯。
1: 然后你会觉得哇，很国际化，
0: 嗯，
1: 又很这个西式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呢，又能吃得到很多正宗的咱们新疆特色的改良餐，
0: 嗯、
1: 还有这个甜品和蛋糕是一级棒的口味。
0: 我有一个表妹是他们家的忠粉，连续6年的生日都在里面过，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就是打卡乌鲁木齐所有的黎万德，
1: 嗯嗯，
0: 每年的这个生日季是在7月份，他都会发一张他黎万德吃饭的照片。
1: 哇！
0: 我看我说又在黎万德吗？他说对。
1: 哎，你问一下他哪一家店最出片儿？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南山特别出片。
0: 对，南山因为是后面新建的嘛，嗯、
1: 是、
0: 嗯，而且它的这个装修呀，包括它的设计会更加复古啊。
1: 嗯，
0: 所以他也是到处打卡。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对，
0: 好了，今天呢，我们俩的同城转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
1: 是的，没有转够的朋友啊，意犹未尽的朋友，明天是周四上午11点，我们叮当将你有约，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啊。
0: 对啊，继续相约，继续在同城里面转起来。
1: 好嘞，
0: 好吧，
1: 拜拜，
0: 明天见了，拜拜，各位，
1: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

咱中国人饮茶习俗啊，由来已久了。最早呢，可追溯到石器时代炎帝神农氏。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知识的分享、技艺和实践。唐代陆羽《茶经》当中就说到过：“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不但对茶的栽培方法做了介绍，对茶的药理作用记载也很详细，曰：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认为茶有去清火去疾的功能。想起儿时听到的顺口溜：早晨一杯茶赛过十七八，中午一杯茶尽靠牛马拉，晚上一杯茶消食又解乏，足以印证茶已经成为健康之所求，生活之必须，没有茶怎么能行呢？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发展出来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以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供人饮用和分享。

精心辟的不只是春天，还会在这里和你遇见。原本茶香的乡间小路，天天少年会让你记住。如果是我会付出全部，描绘美好山河的蓝图。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叶遍布大江南北，仅以种类划分就有绿茶、红茶、青茶、黄茶、黑茶和白茶等六大类，像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毛椒和普洱茶等，那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茶中的精品，供不应求。福砖茶在泡饮的时候呢，汤红不浊，香清不粗，味厚不涩，口劲强，耐冲泡，就像是热情豪爽的民族本身，清正朴实，耐人寻味。穿越流沙的茶香之路，当茶香穿越瀚海流沙，最终抵达这片土地的时候，历史早已为它铺好了道路。新疆人喝茶最早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汉初，随着最早的茶马古道以及丝绸之路的兴起，茶叶开始成为这条路最早连接东西方商业贸易往来通道上的重要货品之一。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第一个高峰期，饮茶之风盛行。随着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茶叶呢作为重要的贸易品和战略物资，大规模地进入到了新疆地区。宋代面对北方游牧政权的压力，茶马互市成为国家战略。朝廷在西北边境设立专门机构，如茶马司，用中原的茶叶交换游牧民族不可或缺的战马。这条制度化的贸易通道将湖南、四川等地出产的福砖茶、黑砖茶、米砖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域，深刻塑造了新疆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饮茶习惯。

前两代继承并发展了茶马贸易，特别是清代，那乾隆品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呢，随着新疆的重新统一和深入治理，官方主导的边茶贸易体系更加的成熟。在新疆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茶并非仅仅为解渴之物，更似一种无声的抚慰与力量。各个少数民族根据自己的居住环境、饮食习惯和民俗风情，巧妙而科学地饮用着服装茶。在新疆的哈萨克族一直习惯用服装茶加入牛奶来熬煮香喷喷的奶茶。当凛冽寒风卷过冬牧场，凛冽的寒气似乎能够穿透厚厚的毡房，而帐内炉火正旺，铜壶嘴喷吐着热气腾腾的白气，咸奶茶的浓香变成了牧民们对抗严冬的温暖铠甲。

咱新疆人日常生活当中喝茶呀，就是将茯砖茶掰碎，放入到烧开水的铜壶当中，用小火熬制，至茶色浓时即可。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从来不喝过夜茶，都是现烧现喝，其味呢浓香。当然茶楼就不必说了，也有不少人在公司工作室或者家里摆放茶台，喝茶的种类也愈加丰富，随着季节变化会喝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黑茶、黄茶等等。厚实的砖茶被用力的敲碎，投入到滚水当中熬煮，等到茶色浓郁，再浸入新鲜的牛奶，最后撒入一小撮盐。当滚烫的奶茶滑入喉咙，咸鲜醇厚的滋味瞬间弥漫全身，给辛劳的筋骨注入一股暖流。我们经常饮用的奶茶大多是咸口的，原料是茶和牛奶或者羊奶，先将砖茶捣碎，放入铜壶或者水锅中煮，茶烧开之后呢，加入鲜奶，沸时不断用勺来扬茶，直到茶乳充分的交融，除去茶叶，根据每个人的口味增加盐量。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若论及新疆茶席上最富丽堂皇且能体现这片土地热情好客之心的，莫过于那碗流光溢彩的三炮台。此名源自精致的盖碗茶具一套三件，茶碗、碗盖与托碟。这碗中乾坤啊，可谓是包罗万象，绿茶为底，托住浮沉其间的红枣，桂圆饱满的葡萄干幸福，还有洁白的菊花，艳丽的玫瑰花蕾，当然少不了大块的冰糖，有人戏称为其八宝茶，甜蜜的阳谋尽在其中。滚烫的天山雪水倾注而下，瞬间激活了所有封存的滋味，头一泡冰糖的甜润绿先涌出，温柔的拂过舌尖，二泡时茶叶的清雅与果膏的酸甜渐次登场，彼此唱和起来。那待到三泡呢，花果花香果韵与茶味浑然一体，圆融饱满，甜而不腻，香远益清。

州智慧的疗愈之饮，药茶恰宜达热，茶即良药。药茶配方如同家传秘方，各家自有珍藏。在维吾尔族医学的智慧当中呢，一碗药茶下肚啊，苦涩之后回甘绵长。而且呢，药茶不是疾风暴雨式的猛药，而是以温和之力引导身体重归平衡的凉拌。它会无声无息地滋养着绿洲子民，如同他们这片土地之间那份相生相守、彼此疗愈的古老默契。穿行在喀什迷宫般的老巷深处啊，空气当中常会浮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香气，那是肉豆蔻的新烈，小茴香的温润，藏红花昂贵的金红，它们彼此交织缠绕，萦绕鼻尖。巴扎旁不起眼的茶室，或是老者们闲坐的庭院当中，都有醇厚香味的药茶，这便是承载千年疗愈智慧的新疆药茶。喀什、和田等地出差或者游玩的朋友，不难发现街边老茶馆里的药茶种类很多，点一壶茶就能悠闲地坐一下午。药茶这种特有的传统保健茶，以小豆蔻、沙枣、肉豆蔻、肉桂

釜山茶在新疆不仅是普通的食品，而是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情感，成为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纽带。不仅如此呢，它还是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加强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也使各民族对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因为如果要生产并且供应茶叶这种生活必需品，就必须要了解消费者，这种了解需要十分的深入到生活中的细节，人们的习俗以及文化和历史。所以我们在品茶的同时，试着去感受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民族之间相濡以沫的情感。茶叶之路

不亚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通过丝绸成为了连接中西方文化的纽带。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生活在新疆的人民选择了服砖茶，这种古老而神秘的茶品与自己的生活相伴相随。服砖茶虽历经沧桑，却经久不衰。聪明智慧的新疆各族人民不仅喜欢并接受它，也在传统的饮用方法上进行了新的改造，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饮用方式。一块小小的服砖茶经过熬煮，散发着越来越浓郁的茶香，成为每个在新疆生活工作的人的味蕾记忆。即使远在他乡，当喝上一口纯正的服砖茶，也能让内心暂时停靠在数千公里外的家乡。

在我国已有的数千种茶品茶饮当中，包含新疆各族群众用智慧和经验凝成的制茶技艺和饮茶习俗，其中被列入各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有和田药茶制作技艺、蒙古族布朗邦布制作技艺、哈萨克族苏特夏伊也就是奶茶、蒙古族奶茶制作技艺等。和田药茶制作技艺2021年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田气候干旱炎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为适应气候保健身体，生活在当地的群众在时间当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和田药茶制作技艺。制作药茶最初的目的呢，就是消暑解渴，后来又不断的增加功效，主要用料包括丁香、枸杞、生姜、陈皮、玫瑰花、藿香、小茴香、黑胡椒、桂皮、洋甘菊等17种，根据季节、气温、湿度不同，对应的配方呢也不同，导致

天啊，也研制出了20多种配方。现在的和田药茶呢，具有健脾胃、消食、祛风、散寒、通经等保健的作用。

这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非诚勿扰》，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我们快乐点播到，欢迎一下燕子包包批发 B-122 声乐课代表刘武双班、张涛、宝丽、志远、碎云的行囊、向上而生、赵军、小松可可奈、糖醋里脊、南瓜布丁、蓝宝石、这么远那么近、芙蓉、 ZT、来再刷新一下啊！晚风地信、月亮打样了、春野赴约、雾里看海、橘子味，还有奶茶鉴定专员、困成小憨包、薯片掉渣了、远山来信、旧像，还有风掠灵影、孤舟渡月、星河落尘、37.2度心动、枕梦黄昏、月下，还有半夜诗稿。欢迎以上的好朋友互动啊！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他就是燕子包包批发 B-122 啊！恭喜你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祝福燕子生意兴隆，好吧？好，这首来自单依纯的《非诚勿扰》呢，出自于《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啊，大家应该很熟悉了。那说到这个电影啊，一个系列，一段跨越16年的光影记忆啊，朋友们，2008年，一个叫勤奋的海龟带着他那个

0: 号称能解决人类所有分歧的分歧终端机走进了我们的视野。那么16年过去了，勤奋老了，笑笑也变了，而我们这些坐在荧幕前的人呢，也从少年变成了中年，从单身走进了婚姻，或者从一段感情走向另一段感情。没错，今天咱们就聊聊《非诚勿扰》。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08年12月，那一年的那个冬天，这个贺岁喜剧《非诚勿扰》来了。那么这部电影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海龟勤奋，也就葛优演的这个角色，他发明了一个叫分歧终端机的玩意儿，被范伟演的风险投资人用200万英镑买走了。一夜暴富之后，勤奋呢开始在报纸上登征婚的广告，踏上漫漫的相亲路啊。然后呢，他是遇见了梁笑笑，也就是舒淇扮演的一个空姐，一个有故事的女人。这位空姐呢，爱着一个人，痛苦挣扎，无法自拔。一个是想找婚姻的男人，碰上一个想要爱情的女人，两个人就这么走岔道了，却偏偏越走越近。那我们还记得第一次看《非诚勿扰》是什么感觉吗？我记得当时电影院里的笑声就没断过，葛优的那张脸啊，配上电影台词简直绝了。但是笑过之后，你又会觉得心里有点酸啊，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一个中年男人面对自己，乱七八糟的人生，能说什么呢？《非诚勿扰》啊，这部电影首映，当天的票房是1500万。首周4天全国票房是8000万左右，最终呢票房突破了3.4亿啊。这个数字在当年是什么概念？它成了2008年10大卖座电影之首啊。但比票房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留下的东西，比如说杭州西溪湿地火了，成了情侣打卡地，还有那句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多少人呢在求婚的时候用过这句话，举手让我看看。虽然呢我看不见，但我相信有不少。我们一起来听听《非诚勿扰》第一部的精彩片段。
1: 我是结婚了，要不然我都想娶她。
2: 我结过婚，丈夫去世了。
3: 多长时间了？
2: 就刚刚。
3: 那你们一起生活了多长时间？
2: 这个对您来说很重要吗？
3: 当然，如果你们感情很深的话，他毕竟是尸骨未寒嘛。
2: 7-8年吧。
3: 心里一定很痛苦吧？
2: 其实跟那个时候相比，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过去5年，我都不知道他每天晚上在哪儿过夜，现在终于知道他住哪儿了。
3: 你给他找的地儿吧。
2: 延春岭公墓，什么时候找什么时候在。
3: 那是，他要是跑了就成聊斋了。
2: 您今年有50了？
3: 没有，40多。我特显老是吗？
2: 不过没关系，我喜欢年龄大一点的。您身体怎么样啊？
3: 有点虚。
2: 虚点挺好的，你也甭锻炼了，你病了我可以照顾你。
3: 你不愿意找一个结实的身体棒的，非要找一个软柿子捏。

0: 2010年《非诚勿扰2》来了，那这一部里面秦奋和笑笑还没有结婚，但是故事的重心呢，从相亲转向了生死。孙红雷饰演的李香山就是秦奋的好朋友，得了绝症，给自己办了一场人生告别会。那么那场戏啊，我相信看过的人都不会忘啊。李香山说，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长久的婚姻就是将错就错，这句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转发，写在了婚礼誓词里。说实话，《非诚勿扰二》比起第一部啊，喜剧的成分淡了，但思考的东西深了。他开始讨论衰老、疾病、死亡这些在喜剧片里面不太常见的主题啊。有观众说看得压抑，也有观众说啊，这才是真实的人生。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责任、陪伴以及最后的告别。那么第二部的票房呢，依然是不错的，但口碑开始出现分化。有人觉得好好的喜剧非要搞深沉，也有人觉得这才是进阶，用笑声包裹眼泪，用幽默消解苦难。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觉得呢？不管怎么说，《非诚勿扰》这个 IP 啊，已经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绕不开的名字。我们再来听听《非诚勿扰二》当中的精彩片段。
1: 这第一呢，就是我这公司就得全交给你了。你现在这个世上，就你这么一个信得过的朋友。除了你，我无人可托。哎，牙齿一阵儿，
2: 你不还有个女儿呢吗？川川，传给她得了。我给咱闺女当顾问。
1: 川，我绝不会让你为了钱工作一分钟，就虚度光阴，不想干嘛就不干嘛。
3: 服务员，买单。
4: 嗯。哎，
3: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在这儿。
1: 哎。
5: 你好。
1: 卫生间在哪？
5: 哦，左边走。
3: 芬芬，你怎么在这儿啊？哭成这样啊？咋的你？

0: 见到你还是挺高兴的，期盼你好，以后不许不回我短信。
1: 好像还是一个人，家里同事给介绍过几个都没成，一会儿又说笑笑有人了，飞机上认识。
2: 不干了，大通铺似的活着扎人堆里，

0: 非诚勿扰二之后就是个漫长的等待，一等就是十几年。2023年12月30号，非诚勿扰三上映了，葛优66岁了，舒淇47岁了，两个人时隔这么多年再次饰演勤奋和笑笑。这一部讲的是什么呢？时间呢设定在2031年，勤奋和笑笑领证后蜜月还没度完就分开了，将近20年没见，勤奋太想念笑笑了，就定制了一个智能机器人版的笑笑来陪伴自己，然后真的笑笑回来了，于是就出现了真假笑笑的情感拉锯。听到这儿你可能啊觉得有点科幻，没错，这次呢给《非诚勿扰》套上了一个 AI 机器人的外壳。虞书欣啊在电影当中饰演智能机器人，岳云鹏、常远、李成儒等喜剧演员也加盟了，然后呢这也是第三部讲的就是从一而终嘛。那但现实其实比电影更残酷一些啊，就是《非诚勿扰三》上映后首日票房只有2510万元，最终票房停留在1.02亿，听起来不少是吧，但跟前两部比起来好像成绩不太好，豆瓣评分是6.0分，勉强及格。但我今天想说的是，票房和评分真的能定义一部电影的价值吗？有观众在豆瓣上写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好。他说，作为一个《非诚勿扰》的爱好者，能够看到这样一部作为结尾是足够满意的。这部剧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电影，但绝对是《非诚勿扰》系列一个好的句号。十几年的故事总得有个结局，哪怕这个结尾不那么完美，哪怕它没能够让所有人满意，但它给勤奋和笑笑一个交代，也给我们这些跟着他们笑过哭过的人一个交代。一起来听听《非诚勿扰三》当中的精彩片段。
1: 我回来了。
2: 阿卡帕尼做的吧？还真的像。什么？
1: 爱美，结婚后爱上捡垃圾。哇，你这里是豆瓣安分哎。
2: 这都是我自己刷的，人老心不老。过去你下班回来经常躺在这儿，让我给你捏脚。
1: 我现在可以。

0: 全职照顾你，需要开启老年模式吗？
1: 还有这个模式呢，开启一下试试。
0: 二水吗？我给你倒。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好的。
2: 梁笑笑啊，梁笑笑，你也有今天的。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好的都不像他了。
1: 哎呦，我睡了多长时间呢？
0: 2小时10分54秒。
1: 啊？你一直捶手没停啊？
0: 你没让我停啊？
1: 你一直可着一个地儿捶呢吧？
0: 你没让我换呀？
1: 你捶了多少拳？
0: 1秒就2拳，一共15708拳。
1: 你在一个地儿捶了我15000多拳，我这腿没残就算慢性了。
0: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好吗，老狐狸？
1: 你会换个地儿捶啊？
0: 好的。
1: 你这是伺候我呢，还是折磨我呢？
0: 乖，你该睡觉了。
3: 那你呢？
0: 我去充电。好点吗？
2: 碗好多了。你要是能喝酒，我就不够出去喝。我明天必须找老范给你升级，让你能吃能喝。他要是不同意，我就绝食。我饿死我自己。
0: 哎，
2: 芒果。
0: 想我没？
2: 想啊。
0: 别管了你。
2: 这
4: 笑笑，你怎么回来了？10年没见，你上哪去了？
2: 这是我按照笑笑仿制的齿能人。
4: 仿真人啊？哎呦我的妈，真是太真了吧，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来。
5: 你还真当他是梁笑笑？机器人再好，那也是机器人。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11: 你过来呀、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4: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小东。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到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咱就不猜演唱者了，因为有三位，我们来猜这首歌的名字，因为旋律非常熟悉，是一首经典曲目啊。来听听看，把正确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将有机会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啊。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0: 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这是由黄晓明、邓超、佟大为共同演唱的《光阴的故事》啊。但是也有朋友挺有意思的，小小他说这首歌叫《回忆的青春》，不是叫你默念歌词，而是要说出这首歌曲的名字。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光阴的故事》啊。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让我看一下，雾里看花。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半点来信这一份礼物，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啊，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黄晓明、邓超、佟大为合唱的这个版本呢，出自于电影中国合伙人。对，很熟悉是不是？咱们来聊聊这部电影吧，一部关于梦想、友情和奋斗的电影。2013年呢，一部叫《中国合伙人》的电影上映了。三个男人从大学校园一路走到纳斯达克上市敲钟。这部电影当时火得一塌糊涂啊，票房是 5.37 亿。13年过去了，当年坐在电影院里热血沸腾的我们，如今怎么样了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也是回忆一下电影里讲了什么啊。故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程东青、黄晓明饰演这个角色，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两次高考落榜，第三次终于考上了燕京大学。孟小俊、邓超饰演的这个角色，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有梦想。那王阳、佟大为饰演的这个角色，浪漫自由，活得潇洒。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在大学校园里相遇相识，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呢，孟小俊去了美国，梦想着改变世界。程东青呢，留校当老师，后来因为私自在外授课被学校开除了。王阳呢，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最后被伤了心。后来故事的高潮来了，程东青被开除后啊，在一个废弃的工厂办起了英语培训班，取名新梦想。他拉来了王阳，又拉回了从美国失意归来的孟小俊，三个兄弟重新聚在了一起，把这个培训班是越做越大，最后啊，在美国上市了。听着是不是有点像新东方的故事？没错，这部电影的原型就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和他的两个兄弟王强和徐小平。俞敏洪自己也在博客里承认过，程东青这个角色就是照着他来的。电影的剧本呢，还是三兄弟之一的徐小平来亲自操刀写的。但这个电影讲的又不仅仅是一个创业的故事，他讲的是一代人，那些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长大，怀揣着梦想的一代人。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精彩片段。
1: 我一样。
2: 我觉得他不接受培训也就算了，他公然反对我们的教学方法。
1: 但张继毕竟是个元老，从废工厂一直跟我们到现在，要不然我得调到消防室去。
3: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仅没有走，反而升职了？不是，你为什么连开除一个人的勇气都没有呢？你怎么当企业领导？
1: 慢慢改。
4: 李平
5: 啊，
4: 那饭还有吗？
5: 啊，有。
3: 聊聊股份制改革你怎么想的？
1: 小军，这个事情吧，咱们得暂时缓一缓。
6: 不能再缓了，你一拖再拖，一拖再拖，我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行还是不行，是不是不想分权？
1: 没有，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Yes, I agree. 你居功至伟，这是你占的股份，我呢，51%，你跟王阳两人加起来，49%，你25%，他24%。
4: 看你断，
5: 嗯，
4: 挺像。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说电影《中国合伙人》啊，聊完了故事，咱们来聊聊幕后的故事啊。你可能不知道，程东青这个角色是黄晓明自己争取来的。陈可辛导演后来在采访里说啊，他本来觉得黄晓明绝对演不了程东青这个角色，他说黄晓明太帅了，他给黄晓明安排的是另外一个角色，但是黄晓明不干，他一直跟导演说，我就是那个人，我就够土。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黄晓明也是拼了，增肥练结巴，把自己往丑里捯饬。最后呢，成片出来的效果大家都看到了，黄晓明是凭着这个角色获得了好评。那么陈可辛呢，后来感慨说，谁想得到啊，黄晓明演得那么好。邓超他也没闲着，他演的孟小俊，一个海归精英，英文台词特别多，邓超是恶补英语啊，硬是把那些英文台词啃下来了。那佟大为呢，有一场醉酒 K 歌的戏，他选择真的喝酒入戏，拍完之后啊，难受了一整天。三个演员，三种不同的方式啊，但是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去的，就是把角色演好。最后的结果是，黄晓明拿了第29届中国电影

0: 金鸡奖最佳男主角，佟大为拿下了第3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邓超虽然没有拿奖，但是他的孟小俊这个角色也成了很多人心中难以忘记的角色。我们再听听这部经典电影的精彩片段。
1: 今天是我们新梦想召开的第一次股东扩大会议啊，大家看一下手里的这份商业计划书。
2: 这是什么？
1: 我们三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应该团聚所有人的力量。现在新梦想是我们在座的所有股东的。
2: 我是问为什么我的股份变少了。
1: 我的也少了，我增发了30%的股份，一部分发放给这些老员工，另外一部分作为我们的期权池，我们所有人的股份都会稀释。但是你跟王阳仍然是除了我之外最大的股东。
2: 你也知道了是吗？
3: 我也是刚知道，不过我赞同。
2: 那合着就是我是最后一个知道，为什么？
1: 这是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决。
2: 你这么做是不是为了阻止我的上市计划？我说对了。
1: 你太快了，我想停一停。有些事情只有停下来才能看得更清楚。
2: 停了，现在已经停了。你现在用利益集结了在座所有的人，未来我提的任何计划你们都可以否定啊。你开始接管了，对吗？
1: 我同意。现在，这是制度。
2: 资治通鉴，釜底抽薪，对吗？绝对的，明朝万历年间的事。但程东青，你别忘了，现在是什么年代？
1: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4: 行了，先散会了。你不是约了教练去游泳吗？快游泳去吧。
2: 别学会了，游泳学会了，咱会了。我很
4: 孟小俊
2: 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4: 有什么话我们私下谈不行吗？
2: 这艘船上不仅是我们三个人，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船开出去它停不了，它只能往前，
5: 谁也不能阻止新梦想上市。
1: 我对新梦想负有最重大的责任，决定要做什么的人应该是我，因为我才是新梦想最大的领导者。
4: 领导？
5: 新梦想的精神是我提出来的，技术层面是王阳给的，你呢？你除了拿麻袋装钱还会

13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坐在电影院里看《中国合伙人》的人呢，可能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程东青时刻、孟小俊时刻、王阳时刻。有人成功了，有人还在路上，有人可能已经放弃了。但是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呀，我觉得都可以记住这样一句话：如果额头能够终将刻上皱纹，你只能做到皱纹不要刻在心里。很感动人的一句话。谢谢收听今天的莱萨莱萨，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其实啊，这个各大轮胎品牌官方也没有硬性规定说电车只能用专用胎，比如说像马牌官方啊官网当中啊，针对于特斯拉的 Model Y 给出的适配清单里，既有主打静音省电的电车专用胎，也有常规燃油车通用的一系列的轮胎。而且呢，并不是所有的电车都是大马力高扭矩，不少的小型城市啊代步的电车整车重量甚至只有1.4吨左右，车身尺寸呢，动力水平啊，和同级别的燃油的 SUV 差别非常小。那这种车型换普通轮胎的话，日常代步体验感其实差距不大。要跟大家说一说重点啊，不管换电车专用轮胎还是普通轮胎，四个核心的参数必须是和原厂完全一致，轮胎的宽度、扁平比、轮毂的直径、载重的规格，包括速度等级啊，这几项标准一点都不能降低。尤其是载重数字，那电车呢，因为是自带电池，整车会更重。那载重规格如果不达标的话，长期行驶容易出现胎壁鼓包，高速呢甚至还是有爆胎的风险。那这是换胎关键的一个底线。那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啊，既然装的是普通轮胎，可以装普通轮胎，那为什么车企新车出厂它都配电车专用轮胎呢？电车专用胎真的更好用吗？其实客观来说啊，电车专用胎优势很明确，但是性价比啊，它不一定高。首先呢，电车胎它主打的是低的滚动阻力设计，确实呢能够降低电耗，提升续航。有专业的测试数据显示，优质的低滚阻的轮胎最多能够减少8%到10%的行驶阻力，百公里的耗电量最多能少2度。咱们按照一度电外面充，按照一度电不算多，外面充的话1块钱吧，对吧？那每行驶6万公里更换一次轮胎来算的话，一套轮胎全程能省下来1200块的电费。但咱算一笔经济账啊，同样20寸的规格，马牌电车专用胎单条1500块，4条合计6000块。那么同品牌普通燃油轮胎单条1000块，4条4000块，两者的差价整2000块钱呢、啊，省下的电费省了1200块钱。那对比多花的2000块的购置成本，反而到头来它是亏了800块钱啊。所以说单纯为了省电换电车胎的话，长期来讲不划算的。而且更在家里充的话，那各种补贴下来，那一度电几毛钱，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低滚阻配方呢，是靠减小轮胎形变来实现省电的。在没有优化花纹、升级橡胶材料的前提之下，轮胎接地的面积变小，抓地力呢其实也会随之下降。德国的知名汽车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测试啊，同一台纯电车啊，测试8款轮胎，续航表现最好、最省电的电车专用胎，干地、湿地、刹车操控成绩全部是垫底的。那第二省电的轮胎呢，刹车、抓地表现也非常一般。想要兼顾省电和强抓地力的话，只能选购高端顶配的轮胎，家用代步完全其实没有必要多花这笔钱嘛。现在很多商家宣传的时候都会宣传电车胎更耐磨，实测结果也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杂志横向测试里面，2款热门电车专用胎的使用寿命反而呢是不如主流普通燃油静音轮胎。那轮胎耐不耐磨，核心呢是看橡胶配方和用料，和是不是电车专用胎没有绝对的关系。贵的高端胎呢，不管是电车呢还是燃油车的款式，或者电车的款式，耐磨抓地性其实都会更好。车企呢愿意给新车配电车专用胎，主要其实是有2个原因。第一呢是优化续航的纸面数据，更换一套轮胎就能够提升几十公里的官方续航，那比调整什么车身重量啊、升级电控系统成本它是低太多了。那新车宣传数据也更好看嘛。第二呢是电车没有发动机噪音的遮挡，那行驶过程当中啊，胎噪会比较突出。电车专用胎呢，大多数啊都是内置了静音棉，包括花纹呐、沟槽的角度都是进行过专门优化，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车内的噪音。普通轮胎装在电车上，那高速行驶的胎噪其实会比较明显，也会更加刺耳。

总结一下吧，这首先呢，日常城市短途代步开车比较温和，很少激烈加速啊，跑什么高速啊，什么山路啊，平时对车内的噪音不敏感的话，完全可以选择符合原厂规格的普通燃油车的轮胎，那前期的更换成本更低，更省钱。那另外一种情况，大马力高扭矩的性能电车，比如说经常跑长途啊、高速啊、山路啊，什么雨天通勤多啊，优先选择大品牌的高性能轮胎，不用执着什么电车专用标识，只要看载重抓地性能的达标啊，这些数据能够达标，就能够保障行车的安全。预算充足，您又想要安静又想要省电，您可以再去考虑高端电车的专用胎。那今天呢，关于电车轮胎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可以更换成普通燃油车的轮胎，那应该给您说的比较清楚了，供您参考。

北京时间的14:21，欢迎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的板块，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最近啊，广汽浩博的一台中大型轿跑 SUV 被大家关注的还是比较多，叫浩博的 S600。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台车。那这台车其实是在今年六月份正式上市，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包含了纯电动、增程的两套的动力方案。那车辆的官方指导价是19.99万元到21.99万元，同时呢，品牌也是设置了一个限时的购车权益，权益售价是17.99万元起。新车是定位5座。中大型轿跑 SUV， 整车的车长是5015毫米，宽1930毫米，高是1700毫米，轴距达到了2936毫米。较长的轴距其实也是为车内的前后排空间啊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保障。外观方面采用的是溜背轿跑的造型，配备了无边框的电吸门，20英寸的轮毂，车尾呢是可以搭载实现动态灯与交互的尾灯，而且提供7种的车身的配色可以选择。动力分为纯电和增程两大的序列，纯电版呢是依托800伏的高压快充平台，采用的是后置的单电机布局，电机最大功率是250千瓦，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是6.5秒 ，CLTC 工况续航可以达到660公里。那么官方数据显示，快充状态下15分钟可以完成30%到80%的电量的补充，适合这种有固定的充电条件，那以城市通勤为主的这么一些朋友。增程版呢是分为后驱和四驱两种的配置。那后驱增程车型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30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接近1260公里。四驱增程车型呢搭载双电机的系统，综合功率是370千瓦，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可以达到4.3秒，而且 CLTC 的纯电续航215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200公里。增程系统配备的是1.5升的涡轮增压的一个增程器，没有充电条件，那经常长途出行的消费者可以重点考虑到的是增程版本。其实底盘结构啊是这款车比较受关注的部分，全系是标配了前双叉臂后5连杆独立悬架，搭配可变阻尼减震器。那更需要留意的是双腔空气悬架车身高度可调的功能，它是仅搭载在四驱增程的顶配车型上的，纯电的版本是没有提供四驱和空气悬架的配置。还有就是智能化硬件啊，浩博 S600 全系是标配了激光雷达，27个感知硬件，搭载了高通 8295P 的座舱芯片，搭载了17.3英寸的中控大屏，而且是支持四驱的语音交互。智能驾驶系统搭载的是星灵智行方案，那高低配车型在智驾的基础的硬件上是保持一致的。座舱方面啊，车内采用的是 NAPA 的真皮座椅，后排座椅呢最大的躺角可以达到143度，而且配备了全景天幕。车身方面呢，采用的是铝钢混合的龙式的车身结构，标配了多气囊的防护，安全基础配置啊做到全系都是统一的。入门车型没有缩减安全相关的硬件。梳理一下适合的人群啊，有家用的充电桩，日常室内通勤比较多，您可以选择纯电版本。那经常跨长途的出行啊，就是跨省啊，或者是跨市啊，长途出行，充电不太方便，可以优先考虑增程的后驱车型。那追求更强的加速性能，更好的底盘的舒适性，那预算充足的话，可以选择四驱增程的顶配。当然了，大家选车也要理性看待配置，什么空气悬架呀，高阶智驾其实是属于加分配置，那后期的维护成本也需要纳入到考量当中。同时呢，轿跑的造型会带来更好的外观，但车尾溜背的造型也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后备箱的一个垂直空间。建议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等。在智能化方面，搭载了包含乾坤智驾 ADS5 Pro、 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乾坤车控、乾坤车云、惊奇通信、华为 Sound 在内的华为乾坤6件套。续航方面，纯电版是

于800伏的平台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600公里，增程版搭载的是 1.5T 增程混动系统，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路虎官方放出了揽胜家族第五款车型全新 EMA 平台的首款量产作品揽胜 GT 的预告图，实车将在明年正式上市。这款大型的 GT 旅行车的造型一改路虎揽胜过往硬朗端庄的经典形象，那强调起了溜背和低趴，被海内外众多网友调侃路虎背离了传统。座舱内应用了大量的矩形设计元素，配备了悬浮式的中控屏和狭长的液晶仪表，座椅采用四座独立的布局，后排中央集成触控屏与宽大扶手，配合全尺寸的天幕，依然能够保证后排乘客有充足的头部空间和舒适的乘坐体验。路虎表示，更多信息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公布。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2027款广汽传祺向往 S7 PHEV 近期上市，四款车型的指导价是 14.98 到 19.98 万元，正起双补后到手价仅需要 12.98 万元起。作为年度改款，车头、外后视镜以及尾灯的位置都增设了智驾小蓝灯，驾驶辅助是核心的升级点，车顶搭载了192线激光雷达，搭配了英伟达 Orin X 芯片与 Momenta R6 飞轮大模型，支持城市 NDA 领航辅助驾驶，全系标配智能自动泊车，动力搭载 1.5T 插混系统，电池容量提升到了 38.88 千瓦时， CLTC 最大纯电续航提升到了255公里。近期有关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引发讨论。就郊区专属号牌传闻，记者拨打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咨询电话，北京市交通委短信回复，北京自2011年实施小客车调控，有效控制机动车增速，服务制堵与大气治理政策仍具备持续实施的必要性，主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控细则，完善指标分配机制。按照现行规定，指标依靠摇号、积分、排序等方式发放，普通摇号设置多重随机机制，中签结果存在随机性，下一步将充分考虑到当地市民的合理出行需求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持续科学优化政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绿色交通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不依赖小汽车也能够便利出行的城市交通体系。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3。那时间关系啊，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7: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趋势，
8: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9: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10: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9: 929优选。

0: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要给大家推荐怎样的生活好物呢？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厨房健康的一个好物了，就是家用消毒碗筷、碗筷收纳盒、收纳箱的选择与使用。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了解它的选购与养护干货。
0: 是的啊，那洗完碗筷一般你会直接堆在沥水架放进橱柜，还是有专门的消毒收纳设备呢？有的时候潮湿密闭，油烟灰尘都是细菌霉菌的温床，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潮湿碗筷上几个小时就能够大量繁殖，而普通收纳也只能放起来，消毒收纳才能护健康。
1: 今天啊，我们就把家用的消毒碗筷的收纳盒、收纳箱的选购的功略给大家讲透。为什么家家都非常需要这样一台消毒碗筷收纳盒或者收纳箱呢？那到底有怎样的一些避坑的指南呢？选购上边又要注意哪些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呢？我们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一起来跟大家细细分享喽。

0: 说到这个收纳呀，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就是会去选择和去购买一些产品，但是有的时候买回来就发现就闲置了。
1: 哎，那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好物主角，家用的消毒碗筷、收纳盒、收纳箱有怎样的选购避坑指南了哈。
0: 是的，那么尽量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呢，其实一定要选择一些能既能沥水又能杀菌的。哎，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以为啊把这东西沥干就安全了，但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沥干，它可能这个水啊，这个还是会存留在一些，比如说碗筷的间隙啊，这些哎，容易出现有异味。当然，咱们这个新疆这边比较干燥啊，就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但是如果说家里人成员比较多，每次洗的东西比较多的话，哎，就很容易出现异味。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看一下布局，家里的布局啊，不要买回来的东西反而还占地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材质，一定要看好，有的塑料它会有异味，哎，有的金属会生锈，反而给自己造成了二次清洁和二次污染的麻烦。
1: 是的，消毒的收纳盒啊，它不是奢侈品，是厨房健康的刚需，它集沥水、防尘、密闭、消毒、烘干、收纳于一体。洗完碗筷呢，直接放进去，一键完成消毒烘干，拿出来就是干爽温热、无菌可用的状态了。
0: 是的，那当然呢，一定要记得啊，消毒收纳啊，包括啊杀菌等等等等这些元素啊，这些从源头上能够降低病虫口入风险的一些项目，也是大家选择过程当中的认知的一个参考和选择项。

0: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消毒收纳，还有这个一些收纳过程当中的一些产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见的多的是，比如说餐厅、酒店啊，商用的一些消毒柜啊、消毒箱啊，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其实也有了。但是很多朋友说，到底应该买哪一种呢？一定是性价比是最关键的嘛？
1: 当然了，那我们就要从家用的消毒碗筷、收纳盒、收纳箱的消毒技术，我们该怎样去甄选啊，来给大家逐一做介绍。那当然，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是三种消毒方式啊，紫外线的 UVC 消毒、臭氧消毒以及高温热风消毒，还有呢组合。合适的消毒，第一种紫外线 UVC 消毒呢，波长大概是253.7纳米，杀菌率呢基本可以达到99.9%了，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常见致病菌都有效。优点是低温不伤餐具、塑料、木质、玻璃、陶瓷都能使用。
0: 是的，那选紫外款呢，一定要看这三点。第一呢，就是这个是不是全覆盖灯珠，有没有反射内胆，避免阴影死角。二是呢，是不是食品级的安全设计，有没有开门自动断电，防止紫外线泄漏。第三呢，就是最好能带空烘干，因为只消毒不烘干，有的时候也会反潮。
1: 是的，那还有的消毒方式就是臭氧消毒了。臭氧的渗透性强，能到紫外线照不到的缝隙，杀菌呢更加的彻底。但是臭氧啊有味道，消毒后呢需要通风分解，更适合密闭性好、带自动排风的机型。家用啊，我们也不建议单独臭氧，更适合紫外线加臭氧的组合。
0: 第三种呢，就是高温热风消毒，通常呢100摄氏度左右环流热风，属于呢国标二型消毒级别，那么杀菌会比较彻底，同时呢强力烘干。优点就是干爽度很高，适合重油污、多人口家庭，但是要注意一些不耐高温的塑料呀、木质呀、硅胶的餐具就不能放高温了。
1: 那这里呢给大家一个优选的选购家用消毒快消毒箱这样的一个小结论啊，就是三口之家餐具如果多样的话，我们去选紫外线加低温烘干机型。那如果家里边人口多，那平时呢吃饭也是比较重油污啊，那我们以陶瓷不锈钢为主的话，就选择高温热风环流消毒款。如果我们追求全面稳妥来，那就选紫外线加臭氧再加烘干的组合款了。

0: 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九二

0: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家用消毒收纳，特别是在厨房的一些选择和产品哈。
1: 是的，那今天的主角呢，就是家用消毒箱、消毒盒的一个选购方式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非常实用的选型，比如它的容量、尺寸、放置的方式，究竟我们该怎么去选购呢？
0: 是的，那么我们首先讲容量，按人数选当然是最稳妥，一到两人、单身情侣。就选10升到20升，放台面就不占地方。3到4人的家庭呢，20到40升，中着差全都能放。那5人以上呢，这种大家庭，而且经常待客的，尽量选择50升以上，着差全都能放。那五人以上呢，这种大家庭，而且经常待客的，尽量选择50升以上的大容量，里面啊可以有2层、3层这样的立式收纳。
1: 是的，我们再去选购的时候啊，尽量容量宁大物小，很多朋友买小了，碗能放，盘放不下，筷子桶塞不进，那最后呢还是堆外面。建议啊，我们还是要比日常用量，这个对比之下呢，要选择大一档的一次性。

0: 收纳全部餐具更加的卫生。
1: 再说尺寸啊和放置方式，这个就分三类，有台式、壁挂式、嵌入式。台式比较通用，开箱即用，不用打孔，不用改装，那放台面、水槽边都可以，适合租房、老房或者不想改造的朋友。
0: 壁挂式呢是比较省台面的空间的，挂墙上不占地方，适合小厨房、台面拥挤的家庭，但要注意啊，承重可靠，打孔牢固，电源线隐藏好，避免沾水这些问题。嵌入式呢是适合装修阶段预留位置，那它会当然也有很明显的优点了，就是会整体美观，也适合新房定制橱柜。
1: 是的，尺寸方面呢一定要记得宽度不要超过橱柜边，深度不挡水槽比如开关啊，那么高度留出手拿空间，底部最好有防滑垫，放台面更稳。小厨房优先选台式、小型或壁挂式，大厨房可以选中大型立式收纳箱，分区呢也会更加的清晰了。

0: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购买的过程呢可能会忽略的，因为很多朋友买就是以颜值为先，或者是啊以这个是否能有收纳能力为先。其实这个过程，当然有需要，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其实是关乎安全的，就是材质问题了。
1: 没错，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内胆。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优先选择304食品级的不锈钢，耐腐蚀，不生锈，易擦洗，无异味，潮湿环境不发霉，不留印。那我们别去选择普通的铁皮或者是喷漆的内胆，那这样呢用几个月就生锈掉漆，也污染餐具。
0: 是的，外壳材质呢尽量选择食品级的 PP 环保材料，厚实无异味，耐热不变形。哎，摸的时候就是看手感哈，那么薄啊软呀、啊、这种一按就塌的就不要要了。那厚实手感硬朗无刺鼻味道的是安全的，毕竟是食品，要用跟咱们的这个吃饭呀、啥很相关的，尽量不要买什么回收的这种材料，就是再造的。有特别是有一些有异味啊，预热可能会挥发，这样的话还反而危害健康。
1: 层架的设计也非常的关键了，优选一体冲压板架，分区明确，碗区、盘区、筷子筒、勺叉格，小餐具不掉落，承重更好。别选细铁丝的线架啊，它的间隙大，易变形，小碗易掉，承重会比较差。
0: 是，层架也要看一下，比如说碗槽深度够不够呀，立放不倾倒呀，间距合不合理啊，大盘能放，深碗能立，最好还可以调节，适配不同的尺寸的餐具。四口之家啊，选双层，大家庭选三层。
1: 沥水系统是防发霉的核心了，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啊，尽量去选择带独立可拆卸沥水盘，积水呢直接抽出倒掉，不回流，不泡底，最好有导流槽、导水口，排水顺畅无死角。没有沥水盘的我们还是要多多考虑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这选择这个我们说到的厨房的储物架呀、
1: 消毒
0: 储物箱呀、包括消毒柜啊等等等等啊，它也是有一些使用的一些建议的。比如说呢，我们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记得碗筷先洗净啊，这么不用滴水不干，但是也别湿漉漉直接塞，沥一下再放，提升这个烘干呀，包括也能这个延长咱们使用的一些寿命嘛，对不对？
1: 嗯，是的。
0: 那当然还有就是尽量正确摆放啊，比如说立放的呀，或者是啊这个躺着放呀，不要压叠呀等等。那筷子最好竖着放啊，勺叉归位，保证消毒无死角。
1: 嗯，那当然呢，也要关紧门盖啊，选择对应的消毒模式，一键启动。消毒中呢，尽量不要开门。高温款我们结束后也要等10到20分钟再开门，防烫伤、防臭氧味分解。取出碗筷后啊，及时关门，保持密闭保洁，也避免二次污染。
0: 是的，那么日常也是要注意一些清洁的，就是隔一段时间要洗一下这个别说洗了，擦一下外壳和内胆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积水啊这些的，一定要定期的清洗，不要让它这底下一直有水，其实对于咱们餐具也不好。那么当然长期不用呢。

0: 那就清空、擦干、通风就可以了。
1: 没错，高温款的机型啊，我们不要把像塑料材质、木质、硅胶不耐温的餐具放在里边进行消毒，也不把消毒盒当普通储物柜长期闷放湿的碗筷，不使用破损、变形、异味严重的设备。那当然也别私自去拆改电路和灯珠。
0: 嗯，是的，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这个认准正规的一些产品和品牌，然后呢，特别是有电器类的，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正确的去养护它。

家用的消毒碗筷、收纳盒、收纳箱不是大件的电器，却是守护一日三餐的健康防线。潮湿、霉菌、细菌看不见，但危害一直在。选对一台，每天干净清爽，全家更。

0: 全新。
1: 是的，希望大家选的明白，用的放心，健康安全卫生。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
0: 明天再见
1: 喽，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好，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四
1: 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是心。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节目一开始一首歌，有钱你买不到啊。
1: 嗯，
0: 这个张文，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用钱来买不到？
1: 那太多了呀。
0: 嗯
1: 啊，怎么还要给你一一列数呢？那你长这么大不知道什么事是钱买不到的吗？
0: 我不知道吗？
1: 友情、爱情、亲情都买不到。
0: 爱情不是可以买吗？
1: 爱情不是你想买就能买，
0: 想买就能买
1: 啊！
0: 开玩笑的
1: 啊！
0: 就是今天呢，我们其实就说点这个买卖的话题啊。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现在呢，就是很多人都有点这种超前消费的意识，
1: 嗯、
0: 因为各大平台呢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太多就是超前消费的功能了。
1: 对，
0: 今天我刷到了一个段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就说呢，说你看你要卸载什么软件的时候，什么是狠心卸载，
1: 嗯，
0: 确定不用，残忍卸载，
1: 嗯、对、
0: 啊。但是为什么付款的时候免密支付？就是说无密码支付、还有什么这个秒付闪付、都付款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出来一个提示，就是狠心支付、残忍支付，
1: 因为对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不利啊。
0: 对，是说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冲动消费可能就是会突然心血来潮，然后花这么一下子、是不是啊？
1: 是，郭嘉有没有冲动消费过？
0: 冲动消费的经历太多了，
1: 太多，比如说
0: 好多吧，我觉得
1: 有没有那种就是那个冲动消费之后要还两年的那种冲动消费？
0: 那倒没有，你有那种冲动消费之后还两年的事儿呢？
1: 嗯，那个都是深思熟虑以后那个贷款，就是、
0: 贷款了哈、买啥东西了？
1: 买车呀、
0: 买车，
1: 对，因为贷款比自己那个就是当时买要划算。
0: 但是你就还贷款还下来应该不划算了。
1: 划算，
0: 划算、
1: 对，因为你看他现在是那种，就是有的贷款车的贷款是那种我本来是要全款的，结果被劝成贷款了、
0: 哎，丫头，我跟你说，你这个走贷款划算、你看啊、现在的圈子啊，
1: 不是不是，你看你比如说你有一个车，你这车比如说40万、20万贷款，这20万他两年下来只收了比如说3000块的利息，
0: 哎，
1: 但是你这20万放在银行里的利息比这个利息高
0: 哦，
1: 你知道吧？
0: 明白了，
1: 这样你就是划算的，
0: 就是说你用20万钱生钱的速度要比20万还利息的速度要快。
1: 对，你就算20万一年我买一个理财2个点
0: 啊，
1: 20万一年是不是
0: 一年4000嘛？
1: 4000，
0: 两年
1: 是8000，
0: 但你的利息呢要
1: 只要3000。
0: 那肯定啊，
1: 对吧？
0: 啊，你他贷好40万，直接
1: 那你只能这么多啊，只能这么多啊。
0: 所以说，就是说，这是一种超前的消费
1: 啊，
0: 提前买东西，早买。
1: 还有就是买苹果的时候，
0: 苹果
1: 手机
0: 的时候啊，
1: 对，可能会想要分期，因为它是那个官网上是没有利息的，
0: 嗯，
1: 对，然后你没有利息之后呢，你这个你又觉得一下子掏那么多钱有点肉疼，
0: 哦，
1: 10万多一下子，2万块买个手机，
0: 你这个属于一种心态上的
1: 啊，
0: 但是其实你还是有买手机这个钱的，
1: 是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没有这个钱
1: 啊，
0: 就是攒钱的，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
1: 我没有攒过吗？
0: 你没有攒过，你没有说
1: 提前消费，
0: 小的时候也没有，就是攒好多钱。
1: 刚工作的时候买苹果手机，
0: 攒过是不是啊？
1: 没有攒，
0: 也没有攒，因为
1: 到那个移动的那个办的套餐，宁可一个月500多块钱。
0: 合约套餐嘛，
1: 合约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像上大学那会儿，我买电脑的时候就是攒钱的，
1: 买电脑
0: 我大概攒了6个月的伙食费。
1: 你是那你这六个月是咋吃的？吃。

0: 朋友的，有朋友吃去饭去那个食堂说，哎，你把我喊哈，你要自己去。
1: 一天
0: 我陪你。
1: 之前一天的标准是大概30块钱嘛，嗯，最后就是说那一个月的话，你会发现10块钱也在少，
0: 啊，
1: 少吃上点肉嘛，啊，然后别人请客就多蹭一蹭嘛，
0: 啊，
1: 反正最后半年省下来了3000多块钱，然后买了个电脑，
0: 哦，
1: 组装了个电脑啊，还好那时候内存没涨价，现在3000块钱配个电脑太难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可能壳子都没有啊。
1: 壳子应该还是有，只要没有内存，
0: 盖了一个布子就在那儿，一个机箱在那儿，一个框框子。
1: 所以说今天想跟大家伙聊聊什么，就是你有没有曾经就是存钱买过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有没有就是提前预支过然后慢慢还的买过什么样的东西，各位呢可以把你的信息跟我们一起继续的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各位互动一下，希望能够看到您的消息了。稍后呢我们来把好听的歌继续送给您啊，一首歌叫做口是心非，张雨生的，送给各位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说到的是，就是你有没有曾经呢，就是存钱买过什么东西，或者说呢，就是提前预支消费啊，后面慢慢的还买过什么东西？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来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继续的和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了。
1: 嗯，
0: 在微信上呢，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啊，大家伙看来这个超前消费意识还都挺强的啊。
1: 哦。
0: 这位朋友是阿乔是说了，说我的花呗现在还有10000多块钱没有还啊，每个月现在固定的分期是1600嘛，还得还上几个月，咋办了嘛？那谁要买东西？对，你说现在什么花呗呀、啊，什么抖音月付啊，什么京东金条呀、啊，美团月付呀、啊，就感觉就是那个钱没有从你那里面扣出来，但是。他真的就是好像你到还账的那一天你会发现，哦，你这个月原来花了这么多的钱，是不是？然后他还就是说他每次你还的时候他会就是引导你说让你走分期，
1: 对，是的，
0: 一走分期的话
1: 就有利息，
0: 对，利息他都能稍微再多弄一点，想想也是商业嘛，是不是？
1: 是的啊。
0: 继续看大家伙信息啊，像是这位朋友，
1: 继续看一下啊，这位朋友他说，哎，我就想问问你们美团月付都开了没有？
0: 开了呀。
1: 月付开了没有？
0: 开了。
1: 你每月都还多少钱？
0: 6万多。
1: 你好好说，郭嘉，你要过来，你的收入和消费不符现在啊。
0: 啊，六万多
1: 那个啥金币。
0: 啊，6万多流量。基本上一个月可能也就是个1-2千块钱吧，我觉得，就是吃饭啊什么的，其实大多数。
1: 为什么我这么高？我上个月看了一下，就到今年这个月8月8号，我的美团月付已经到2900了。
0: 啥叫两？就是说这一个月你花了2900吗？在美团上？
1: 而且还不止，好像。
0: 哦。那你这个月客请的多吗？
1: 哦，不是，我好像是有一个美团买药买的比较多一点，
0: 哦，买啥药？
1: 1000多，给我们家里人买药啊。
0: 为啥不去药店买？为啥
1: 懒得跑吗？
0: 哦，
1: 不想下楼吗？而且他那个药是这样，就是你要开的话，他有那个就是美团，他不是本地的，是外地发的，就相对便宜一点。
0: 对，就美团上其实买药会有一些折扣呀、
1: 啊、
0: 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是会便宜一些
1: 的。
0: 但是就是不能走医保
1: 啊。
0: 所以说、
1: 传染啊、
0: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医保的话，在美团上买药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吧。
1: 哎、
0: 是
1: 的，
0: 是继续看各位的，
1: 看一下这位叫做普普的朋友，他说这个我觉得我就是有一次就是真的是冲动消费，就是出去旅游，当时刷的信用卡。
0: 哎，旅游其实贷款旅游的人还特别多，
1: 一个2万多刷完还了好长时间嘛，当时失恋了就想出去散散心，
0: 失恋了散散心
1: 啊。你去哪花2万多了？跟团出国啊？
0: 是不是那个
1: 到哪去了？
0: 春节的时候去了一趟三亚
1: 啊。对，是
0: 光机票来回2万多。
1: 而且还得就是贵的那一年去的啊，不是每年都这么贵，主要是啊。
0: 小杰说了，说我结婚提前预支了，房子是贷款的，车也是贷款的，家里面有些家具也是月付的嘛，但是感谢老婆的理解。然后现在两个人还一起慢慢还呢，不过两个人感情好啊，这个人生嘛，总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嘛。什么东西太快拥有了，感觉好像也失去了一些奋斗的意义吧。就是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我们欢迎各位能够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稍后呢，一首歌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你为了什么东西存过钱，或者是为了什么提前消费过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哲哲的朋友，他说我为了啥，我从来没为自己提前消费过。
1: 哎呦，
0: 太
1: 你太一板一眼，
0: 这一句话说完我就觉得要泪崩啊。
1: 冷静的
0: 啊，他说你看我为女朋友一个过节，一个纪念日，男的我都提前消费一个花呗给他买，
1: 一个花呗给他买了一花。
0: 我妈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也是一个那样子提前消费，信用卡

0: 刷，
1: 买了个寿桃，
0: 买个寿桃啊，买的金项链
1: 哦，哎，那是好啊，我觉得啊，
0: 但我觉得就是不应该。就是为了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而提前透支金钱，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
1: 自己的妈妈
0: 吗？是自己的妈妈也是一样，就是你什么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应该你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儿。
1: 嗯
0: 啊，
1: 还有这位朋友是阿欣说的，我看薛之谦演唱会的票都是我花呗提前买的。第二个月上班还上个月看演唱会的票，就现在好多就是基本上就是能支付的方式都可以走这种分期付呀或者提前花这种形式，演唱会的门票也都就是司空见惯了啊。还有很多听友继续发来信息了，那个小鼠他是这样来说的，说大的东西车是提前贷款买的，你要说以前存过什么东西，以前存了半年的零花钱给自己买了一个 GBA， 他说那时候一个 GBA 就几百块钱，但是零花钱那时候一周也就几块钱。
0: GBA 是什么？
1: GBA 是个游戏机
0: 啊。
1: 他说 GBA，
0: GBA 是 Game Boy 吗？
1: Game Boys
0: 就是那个手上的、
1: 对对对对，掌机、
0: 掌机。
1: GBA 应该就是黑白的，还有 GBC 它呢就是彩色的，
0: 彩色的。
1: 还有 SP SP 呢，它是 GBSP， 它就是带背光的，就是说就是屏幕可能就像显示器显示屏那样一样啊，那应该也是很多男孩小的时候的梦想吧，我觉得是不是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小钱是说了，说当年为了买一把玩具枪一块一块的攒，最后攒了15块钱买了一把心心念念的玩具枪。
0: 攒了15块钱，我也干过这件事情。
1: 15块钱，那你攒15块钱
0: 攒
1: 啥了？
0: 也是十五，
1: 买了个啥？你也买过玩具枪？
0: 6年级的时候。
1: 你为啥买？你应该买个皮筋啊，那样毽子啊。
0: 就是那种，就是以前那种，就金，而且是金属黄铜的那种，可漂亮。就里面打那个炸炮的那种。
1: 大左轮的，左轮的吗？还是左轮？
0: 它是它做的还不是左轮的，它是那个轮子藏在里面，外面是金属的。现在还在我们家呢。我那时候，你都不知道，我那时候买喜欢的，每天睡觉都放到枕头底下。
1: 都要鸣上2枪，是不是？
0: 没错，对了，窗户外面棒棒。
1: 我要睡觉了，棒棒棒3枪，然后，那你还得买那个中间那个擦皮，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一圈那个。
1: 好吧，我们稍后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2: 半点气象。

0: 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风力呢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关注929，随后是郭家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

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就是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嘉。
0: 嗯，
1: 这个今天说到的是，你有没有曾经存钱买过什么东西，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提前预支的消费买过什么东西啊？
0: 是的，半点后我们先听一下朋友的留言。
1: 哎，微信上有听友发来的信息，我们来分享一下。
2: 我上
1: 看看他怎么说啊？他说，记得上初一那会儿怎么回事
0: 啊？初一的时候啊。
1: 稍等，哎，稍等一下，我们来继续的分享一下。
0: 啊，来，好，听一下啊。
2: 上初一那时，
1: 记得上初一那时啊，
2: 给我1块钱的零花钱。
1: 我父亲给了我
0: 1块钱的零花钱。
1: 1块钱零花钱
0: 啊，
2: 每天攒一块，攒一块。
0: 每天攒一块，
1: 每天攒一块。
2: 周杰伦的。
1: 最后买了一个周杰伦的唱片，是不是？
0: 哦，对，应该是这个啊。
1: 应该是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上初一那会儿呢，这个他每天就零花钱只有1块钱，也不知道啥时候有那么1块钱吧。最后攒了好多，买了一个
0: 周杰伦的
1: 磁带嘛。
0: 磁带是的啊。
1: 好像那时候很多人会为爱好来去攒钱。
0: 嗯。
1: 周杰买喜欢的歌手的磁带。
0: 嗯。
1: 还有就是男生会买什么？买篮球杂志，你知道吗？
0: 买球鞋，
1: 球鞋那太贵了，存不起那个钱。
0: 那还是可以存得起的。
1: 我们男生就是说，当时就是存钱买那个就灌篮那个杂志，上面会有一些球星的一些图片呀，还有一些介绍呀，然后还有就是每个杂志里面会附带一张球星的海报，很多人就为了那张海报。然后女生应该也有吧，会买什么当代歌坛。
0: 不会，
1: 你知道这本杂志不？当代歌坛。
0: 我那时候其实不喜欢这本杂志。
1: 但是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还有什么女生爱买什么花西？
0: 我不买。
1: 你那是都是买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0: 没有买，就什么我爱摇滚乐呀，然后还有什么天涯，有一个文学杂志叫天涯。
1: 我以为你买的都是男孩喜欢什么冰淇淋呀？
0: 没有。
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
0: 武林，对。
1: 武林还是武林？
0: 武林。
1: 武林是不是、啊、
0: 有一本就是专门讲武术的杂志小说、
1: 哦、
0: 就叫武林。
1: 读者买过没有？
0: 没有。
1: 故事会
0: 没有。
1: 那你买的是我爱摇滚乐是吧？
0: 我
1: 攒钱买的吗？还是零花钱买的？
0: 还有通俗歌曲。
1: 通俗歌曲啊、哦、大差不差，就会买一些杂志啊什么的。因为
0: 对，但是这些我觉得就还好吧。我攒钱基本上买就是买唱片买的比较多。
1: 那时候其实买这些东西不是攒钱，是省钱。
0: 省钱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就是比方说中午的饭、
0: 啊、
1: 家里面给你给的是5块钱的标准，你吃个2块钱的，两天你就省了一本。
0: 郭嘉还是属于抹不开面子的那一种。
1: 谁来抹不开面子啊？
0: 就你还是自己要花。你看我周围有人那种家里给5块钱一分钱都不花的。
1: 一分钱不花？
0: 对，
1: 不花干啥？
0: 特别是男生。
1: 那我
0: 中午就吃别人的，
1: 我抹开面子应该就吃别人的，是不是？
0: 对，吃别人的呀，就这个人玩了一口，因为中午有的人带饭，你知道吧？就带米饭菜，这个人玩了一口，那个人玩了一口，中午有10来个人带饭，一家一口就吃饱了。
1: 哦。
0: 啊，然后女生吃不完的肉夹馍呀、烤包子呀、擀面皮呀、反正就是只要有剩饭，给个啥就吃掉那种。
1: 张文，你这饭那个啥
0: 啊，
1: 不吃了是吧？
0: 哦，等一会儿吃，现在吃不下了。
1: 哎，那你要闻啊，行不行？
0: 啊，给拿去吃，切。
1: 我不吃。
0: 我先说啊，那样扔出去那样。
1: 啊，老板，您加份米啊。
0: 对，有那样子的男生，然后就真的，你说球鞋买不起，他就买得起，他一个学期就买1双球鞋，他就一个学期都吃别人的饭。
1: 哦。来，继续看大家伙儿信息啊，芊芊是这样来说的，说，花钱。存钱买的第一个大件就是自己的第一部手机，诺基亚5300。他说啊，当时存大概有1000多块钱吧，然后还说这个现在了，基本上每个月的工资也就刚够还花呗，好像什么时候都，以前是能存下钱来买东西，现在是买完东西之后是真的存不下钱了，反而还倒欠钱啊。可能也是一些人的一种状态吧。现在确实各种花呗啊什么这个。
0: 哎，你有没有众筹过钱买东西？
1: 啊，也有过，当年比较流行，在京东上，就是众筹一个东西。
0: 那你说的不是，我说的不是这种，
1: 就是你跟朋友之间一起花钱凑一个东西。
0: 不，
1: 是不
0: 是，就
1: 是
0: 纯要那种特别小的金额，让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的那种金额，要上500个人、200个人、100个人那种。
1: 那你这不是奔朋友吗？
0: 就是奔朋友，也有啊。以前我们班就有这种，然后说
1: 还是
0: 叫
1: 2毛钱
0: 吧，没有2毛，1块吧，好像。
1: 借2毛，2毛
0: 借5毛，就1块没有借5毛也行， 就是就直接就是要，也不是。
1: 哎，我给上一块钱啥？
0: 哎，你问我给一块钱，你给上一块啥？反正就是磨嘛，一个班一个班磨，把全年级磨完了以后，
1: 最后
0: 一条135的牛仔裤。
1: 最后人家把好车开上了，你妈坐公共车呢？
0: 啊，
1: 这情况有点那个膈应人了，我感觉啊。
0: 对，就要的也不多，五毛一块。
1: 好吧，我们稍后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刚刚提到的周杰伦，我们来分享这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啊，我们来再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还有一些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讯息。马梦梦是这样来说的，说现在以前存钱买小件儿，现在吃饭有的时候也是用花呗付的，但是不是付不起啊，他说它只是一种消费的习惯吧。如果说真的就是有没有什么超前消费的啊，当时想给自己买一块 iWatch 的表，他说4000多块钱，然后是提前预支来去买的，第二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还上的啊。这也是想要的一个东西嘛，是不是？
1: 是的啊，就是完成自己的心愿。
0: 是
1: 是，但是我想一想啊，就是郭江，你有没有就是为了吃喝玩乐就提前消费的？
0: 吃喝玩乐，我今天一定要吃个这个东西，我带上款吃呢。
1: 对，
0: 那还没有。
1: 我有呢。
0: 啥吃啥？你那天吃啥去了？
1: 上学的时候，上大学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有学生的那个信用卡，你记不记得？我大四的时候，那时候信用卡的额度是3000块钱，
0: 你就吃掉了。
1: 然后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600块钱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这4年好多好吃的我都没有吃过，
0: 哇，馋的呀，
1: 馋的，真的，动不动就一顿饭，那要是能吃100块钱啊。
0: 老板，给我来一瓶宫廷御液酒。
1: 啊，
0: 多少钱一杯？
1: 没有，这个我应该不会花这种冤枉钱。

0: 群英荟萃，老板来一个。
1: 你想那个时候，现在咱们觉得肯德基、麦当劳这些都挺便宜的，是吧？就一个套餐可能就十来块钱，那个时候其实也这么多钱，但是相对于那时候收入而言，这个价格就很贵。
0: 就那时候没有，就是很少吃肯德基、麦当劳，是吧？
1: 对，我就记得当时我还去吃了一个什么商场顶楼的那个巴西烧烤自助。对
0: 啊，当时也比较流行的，
1: 比较流行。
0: 在哪？在乌鲁木齐吗？
1: 在长沙。
0: 在长沙，乌鲁木齐
1: 一个人就98块钱。
0: 啊，乌鲁木齐当时也有一个，好像叫什么阿巴斯嘛，什么沙巴斯。
1: 沙巴斯在那个南门那个。
0: 对
1: 。
0: 啊，
1: 然后一个人就98块钱，我吃特别高，然后又
0: 吃特别高。
1: 对，然后又跟又请了就是经常叫我吃饭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吃了那个新疆饭。
0: 哦，我们
1: 一
0: 人请了一位，
1: 拉条大盘鸡加烤馕，
0: 最后来3000块钱还剩多少？
1: 反正那个月我就把那3000块钱花的差不多了。
0: 然后还了没有？
1: 慢慢还嘛。
0: 慢慢还。
1: 还了1年多。
0: 还
1: 了。就真的纯是为了吃，基本上都吃了。
0: 第一个
1: 连衣服都没有买，就
0: 是、第一个月吃饺子，后面几个月喝醋是吧？
1: 后来就工作了，就慢慢还嘛。
0: 慢慢还
1: 啊，
0: 也吃胖了，反正。
1: 对，真的就是好好吃，但我不后悔。因为快毕业了，我觉得我那4年没有吃过什么就是特别好吃的，甚至连火锅店都没有去过。
0: 是啊，还有很多听友继续发来信息，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来跟各位一一的关注了啊。今天呢说了说存钱消费和超前消费，不管买什么东西，我觉得买到自己喜欢的肯定高兴啊，但是啊，就是什么东西还是得量力而行啊，不要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压力了，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要跟自己的收入能力形成相应的匹配啊。
1: 是的。
0: 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来，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也来跟各位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啦！

0: 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朝。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28集，
2: 刀子架在脖子上，姑娘自然不敢呼救。虽然她高声呼救的话能够引起铁道公安和工作人员的注意，但在公安们赶来之前，她多半会被割喉。在众歹徒的威逼下，两个姑娘极不情愿地站起身，准备跟那个壮汉去厕所。至于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他们已经想到了。就在此时，之前那个神棍猥琐男却赫然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将两个姑娘护在身后。
3: 哎，各位大哥，给个面子吧，没必要把事情做绝，你们吃这碗饭的别坏了规矩。
2: 壮汉抬手一巴掌扇在猥琐男的长脸上，猥琐男瞬间被他抽翻在座位上。
4: 你谁呀？你敢管老子的事儿？
3: 哎，大哥，我是他俩的哥哥，您给咱个面子吧。
5: 二当家，等一下。
2: 就在壮汉准备继续发飙的时候，一名汉子凑到他耳边低声细语：
5: 二当家，这小胡子可能不简单，我跟大当家跑这趟车跑了十几次，每次都见到他。大当家说过别找他麻烦，没准啊，人家是身怀绝技的毒狼，就是这趟车的。
2: 汉子说话的声音很小，但一旁的王之伟却听得一清二楚。直到这时，王之伟才重新打量对面的猥琐男。
6: 要不是有人提醒，我还差点看走眼了。嘿，原来不是江湖神棍啊。
2: 被称作二当家的壮汉面露一色，盯着猥琐男几秒钟后，抬手抱拳朝猥琐男行了个江湖礼。
7: 不好意思啊，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哥们儿也是混这条线的吗？
2: 猥琐男却是一脸的茫然不解，似乎全然听不懂壮汉在说什么，只是哆哆嗦嗦学着壮汉的手势还了个礼，手势还弄错了。
5: 既然两位姑娘是兄台的妹妹，那兄弟我跟您道个歉，别往心里去。
2: 说着，二当家让人将从两位姑娘和猥琐男身上抢来的钱财退还，便招呼手下人离开。容貌猥琐的男子畏畏缩缩看着众多劫匪离开，两个姑娘也不明白这些穷凶极恶的歹徒为何会忽然离开，唯独坐在对面的王之伟清楚地听到歹徒们之间的对话。
6: 算你们有点见识，不然的话今天这节车厢怕是要血流成河喽。
2: 歹徒们洗劫完了这节车厢，便在二当家的带领下去了下一节车厢。两名姑娘则对猥琐男刚才的挺身而出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是这个猥琐男保住了二人的清白，也让歹徒归还了二人的钱财。虽然在整个过程中猥琐男表现得很怂，但毕竟歹徒们是给了他面子，因此王之伟对猥琐男的评价有了很大的改观。之前他只以为猥琐男是个神棍骗子，专坑无知小姑娘的。王之伟此行的目的是南下洪灾区，搞清楚近日里肆虐的洪水究竟是何原因，并不想多生事端。而且歹徒在洗劫他们所在的车厢的过程中也没做出太出

0: 并且没有对他们乱来，但他们知道是猥琐男挺身而出替他们解围。两位姑娘捡起掉落在地的护身符，将之视同宝贝收了起来。坐在中间那位原本对猥琐男不怎么待见的姑娘，也掏出100块钱来硬塞给猥琐男，当作是对猥琐男的感激。就在两位姑娘跟猥琐男表示感激的时候，火车行驶到一个小站，停留几分钟后，一名文质彬彬的戴眼镜的男子上车，来到猥琐男身边，看了看车窗旁的座位标识后，眼镜男子亮出自己的车票。
1: 哥们儿，这是我的位子，麻烦您去别的地方找个座吧。
0: 猥琐男连忙站起身，他本就是站票，因为见两位姑娘旁空了位子，又想过来骗点钱才坐过来的。因此在眼镜男子找到他的时候，他很自觉地朝车厢连接处走去。王之伟瞄了一眼刚上车的男子，顿时失去了兴趣。跟之前的猥琐男相比，刚上车的男子实在太过平庸。车厢内恢复如常后，已经到了大中午，不少乘客前去泡泡面充饥，一时间泡面的味道、臭脚丫子味、火腿肠的味道等混杂在一起，让王之伟感觉头晕目眩，一阵反胃。而后王之伟伏在案桌上昏昏欲睡，虽然以他的修为，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此刻他只想一觉睡过去，以逃避车厢里充斥着的难闻的气味。很快王之伟睡着了，睡梦中他梦到了自己的未婚妻母老虎徐嫣。在这个世上，王之伟不怕天不怕地，却唯独怕他的青梅竹马徐嫣，这或许便是一物降一物吧。而徐嫣这姑娘对其他人都很客气，只对王之伟吆五喝六，动辄大打出手。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王之伟忽然被车厢里传来的喧哗声吵醒，他揉搓着惺忪的睡眼寻找喧哗声的来源。喧哗、惊呼、叫喊的声音是从他们所在的这节车厢跟下一节车厢的连接处附近传来的。王之伟站起身来朝声源走去，他本不想多管闲事，但年轻气盛，却又忍不住上前一探究竟。来到车厢连接处，王之伟看到火车的公厕前聚满了人，众人大都面露惊恐，一个个目瞪口呆望着厕所，个别胆小的人已经吓得面无人色。王之伟踮起脚尖，勉强看到厕所内的情况。逼仄的厕所内，一名彪形大汉正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厕所的地面、墙壁以及洗手盆、镜子上溢满是新鲜的血迹。王之伟一眼便看出这汉子已经死透了，同时他也认出了汉子的身份。这汉子正是之前那伙歹徒中的二当家，也是出言不逊让坐在王之伟对面的两位姑娘随他去厕所的家伙。
2: 绕一绕！
0: 王之伟高声对挡在前面的围观群众说。王之伟的声音沉稳有力，颇有威严，众人闻言纷纷退让。王之伟则穿过人群来到厕所门口，仔细打量起这具尸体来。尸体上满是大大小小的不规则伤口，外翻的伤口上还能看到一些类似齿痕的痕迹，看起来这汉子竟像是被猛兽撕咬致死，特别是汉子脖子上一处伤口竟直接撕破了其颈动脉。
3: 二等奖！
0: 一名壮汉又惊又怕地望着汉子的尸体，忍不住喊道。王之伟回头一看，围观的群众中有几名壮汉，正是之前二当家所带领的歹徒。
2: 你们二当家的怎么死了？
0: 王之伟对其中一名歹徒问。这名歹徒是之前劝说二当家别碰那个猥琐男的人，王之伟感觉他比其他歹徒更靠谱一些，故而才问他的。
3: 兄弟，我也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在别的车厢干活来着，二当家说上了厕所让我们先干着，然后他一直没回来，再然后我们听到这节车厢这边传来了人们的惊呼声，就过来看，没想到我们二当家居然遭了毒手。
0: 歹徒们、围观的群众们自然也看出来二当家的死很有蹊跷，

0: 二当家这一身的伤口绝不是寻常人类能够造成的。然而在这座火车上，怎可能有能置人于死地的猛兽存在？从二当家手底下歹徒们的说法来看，二当家是在二十几分钟之前众人打劫其他车厢的时候来这里方便的。而后二当家在厕所中遭遇不测，被其他上厕所的乘客撞见其恐怖的尸首后，乘客发出惊呼，引来众人围观。围观乘客们的喧哗声才引得歹徒们前来。也就是说，二当家遇害的时间大概在二十分钟前，无目击证人。二当家的尸首引起了王之伟的高度重视。能将一个壮汉残忍虐杀并留下如此伤口的凶手，自然不是泛泛之辈。在厕所门口驻足观察了一小会儿后，王之伟叹了口气，让众人远离厕所，自己则一个人进入凶杀现场，开始细细查看二当家的尸首。他探出手掌，轻轻摩挲在尸首的每个伤口上。很快，一种特殊的气息顺着伤口延伸到他的掌心、指尖。
1: 原来如此，至于吗？他不过是说了几句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言罢了，而且人家最终也没论来，何必呢？
0: 感受到二当家尸体伤口上的特殊气息后，王之伟喃喃自语：
2: 喂，别乱动，双手抱头。
0: 就在王之伟查验尸首的时候，一个威严的男声从他身后传来。王之伟头也没回，很配合地举起双手抱在脑袋上。
1: 别误会，我只是想查查他是被什么玩意儿咬死的。
2: 别废话，休想破坏现场。
0: 又是一声暴喝，几名身着制服的公安人员涌入狭小的厕所，有人负责控制住王之伟，有人负责保护现场。而后王之伟被两名配枪公安带离厕所，剩下的公安人员则开始对现场的勘查。王之伟蹲在厕所旁不远，心知凭这些公安的能耐是查不出个所以然的。不过他也没有乱说话，只是乖乖蹲着，同时思索着如何将杀人凶手揪出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容貌猥琐的男子的形象，已然锁定了凶手的身份。然而蹲在角落里环顾四周后，他却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
1: 杀人偿命，不开眼的家伙，靠，撞在老子手里还想全身而退。
0: 王之伟将灵觉外放，几乎笼罩着整个列车。不多时，他便断定对方依旧留在这辆车上并未离去。确定对方尚在车上之后，王之伟压着暴烈的脾气，再次跟铁道公安们解释自己是无辜的。他来厕所只是因为听到乘客们的惊呼，他查看尸体只是因为感觉尸体死状可怖。在众多乘客们的作证下，公安们这才渐渐排除了王之伟的作案嫌疑。坐在王之伟对面的两位姑娘也为他证明，在二当家死的那段时间里，王之伟一直趴在桌上睡觉。于是公安们登记了王之伟的基本信息后，叮嘱他以后别再乱入凶案现场，便让他远离此间。当然，这些公安们的大致推测如围观的乘客一致，这位歹徒中的二当家是被某种猛兽撕咬致死的。另外，不少乘客站出来指认众歹徒，公安们也得知了歹徒们洗劫乘客的犯罪事实，故而将多名歹徒抓捕。王之伟远离了凶杀现场，以灵觉仔细搜寻杀人凶手的下落。然而搜寻了一番后，他却发现对方非常擅长隐藏气息，虽然他能锁定对方尚在车上，却无法找到对方的具体所在。一辆火车上少说也有上千号人，要在每节车厢中找到凶手实属不易，而且对方杀完人后定然后有意躲藏起来。因此王之伟并不打算在人海中捞针找寻对方的下落。经过短暂的思索，结合二当家之死，王之伟便有了对策。负责现场的公安们仍在继续忙碌着勘察现场，围观群众们被陆续疏散，王之伟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计划着如何引出凶手。车厢中震惊的乘客们渐渐安静。

0: 虽然二当家的死相难看，似乎死于猛兽袭击，但有诸多荷枪实弹的公安们就在近前，因此人们恐慌的情绪也很快平静下来。只不过大家还是在窃窃私语讨论着二当家的死因。有人说二当家这种穷凶极恶的歹徒定是遭到报应，被凶神恶煞收了性命。也有人说车上有异形之类的外星生命入侵，二当家是被外星人弄死了。也有人说车上潜入了凶猛的兽类，二当家被猛兽袭击咬死。坐在王之伟对面的两个姑娘也在讨论着，在他们看来，二当家虽很是混蛋，但不管怎么说，这家伙还罪不至死。而且二当家也只是摸了二人几把，并未对二人造成实质性的侵犯，因此这俩姑娘还是对二当家的惨死而感到唏嘘不已。
1: 这前一刻还好好的，怎么忽然就被咬死了？妹妹，你说他是被什么东西咬死的？
2: 谁知道呢？
0: 坐在中间的姑娘忽然压低了声音，一把从兜里取出从猥琐男那里购买的护身符。
2: 姐姐，你说那个男人被咬死了，会不会跟咱们身上的护身符有关？会不会是护身符保佑了我们，才导致他的惨死啊？
0: 说到这里，两位姑娘彼此对视，禁不住对他们手里的护身符生出了诸多的畏惧。王之伟观察着这两个姑娘，通过姑娘们的反应对话，他得出结论，这两个姑娘与杀死二当家的凶手无关。
3: 既然跟他们无关，那便是那小子干的好事了。
0: 他是不想惹是生非，节外生枝，然而现在就在他所乘坐的火车上却发生了命案。作为年轻气盛的琅琊王家少主，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距离王之伟的目的地尚有好几个小时，但在他到达目的地之前，火车将经过多个车站，他并不能确定杀人凶手会在哪一站下车，因此他必须选择主动出击。于是王之伟便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始行动。他抬起左脚，将左脚搭在右腿上，翘起二郎腿，这个过程中其动作幅度很大，故意踢在对面坐着的文质彬彬的眼镜男子的腿上。眼镜男子不满地抬起头来瞪了王之伟一眼，然而注意到只穿了一件黑色紧身背心的王之伟身上露出的结实的肌肉后，他老老实实低下了头。
4: 靠，你看啥？
0: 眼镜男子心说，这明明是你踢到我了，怎还这么理直气壮地骂人呢？不过想归想，他可不敢继续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只是重新抬起头，恭恭敬敬对王之伟说，
5: 兄弟，对不起啊，我没看啥，就是见你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别误会，没别的。
0: 不等他把话讲完，王之伟就粗暴地打断道，
4: 谁不是你兄弟？老子长得帅还用你说吗？
0: 说着王之伟手臂用力，结实有形的肱二头肌瞬间鼓起来，吓得眼镜男子脸色都变了。
5: 不好意思啊，我
0: 眼镜男子战战兢兢站起身来，直接放弃了自己的座位，灰溜溜扭头离开。
5: 哎，这是什么世道，长得壮就随便欺负人吗？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0: 王之伟任由眼镜男离去没有阻拦，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他踢眼镜男，辱骂眼镜男，为的就是将眼镜男赶走，可不是真的没事找事，要恃强凌弱。王之伟的行为已经让对面两位姑娘深感不满，但他俩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都侧着脑袋看向窗外，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而后王之伟也站起身，大大咧咧坐在了对面，与两个姑娘坐成一排。霸占了眼镜男的位子之后，王之伟再次翘起二郎腿，这一次他故意用脏兮兮的右脚碰了碰中间姑娘的小腿，中间的姑娘连忙将腿缩到远离王之伟的地方。这位出门在外的弱女子自然不敢跟王之伟这么壮这么凶的人理论。

0: 王之伟的脸上露出荡漾的笑容。
1: 小妞长得挺带劲的呀。
0: 中间的姑娘羞得脸都红了，坐在靠窗位置的另一个姑娘也没敢吱一声，只是继续看向窗外。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事，用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谜？

0: 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九集，
2: 王之伟朝座位中间挪了挪屁股，大腿靠在中间姑娘的腿上，左手也开始不老实，缓缓放在中间姑娘的腰部。
3: 你干嘛呀？
2: 在王之伟的持续骚扰下，中间的姑娘总算是忍不住开口了。
4: 嘿嘿嘿嘿。
2: 王之伟色眯眯地盯着姑娘的胸脯，咧嘴一笑说道，
4: 我没干嘛呀。小妹儿，你是不是想让我对你干点啥呀？
2: 一边说着，王之伟的手一边朝着姑娘的后背移去，大腿靠在姑娘身上，靠得更紧了，已经能清楚地感受到这姑娘腿上传来的温度。
4: 真带劲。
2: 两位姑娘都被王之伟的无耻之举所震惊，吓得不敢乱动，不敢出声，只能可怜巴巴望着王之伟，希望王之伟能放过他们。王之伟却变本加厉，左手穿过中间姑娘的后背，顺势朝窗边姑娘的腹部摸去。
3: 求你了，你别这样，别。
4: 嘿，跟哥哥去厕所玩玩。
2: 这个时候，车厢厕所边负责勘察现场的公安们已经忙碌完了工作而离去。两位姑娘虽有心求救，却找不到能够求助的对象。坐在他们附近的乘客都低着头，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装作什么都没看到。伴随着王之伟动作幅度的不断加大，两位姑娘已然陷入绝望。尽管车厢里有很多人，却没有人伸出援手。姑娘们朝陌生乘客投去的求救的信号也被乘客刻意忽略。就在中间的姑娘想着高声呼救的时候，靠在她身边的王之伟却忽然停下了动作。王之伟收回不规矩的左手，往座位外侧挪了挪身体，移开贴在姑娘大腿上的腿。因为就在刚刚，他感受到一股子强烈的杀气从身后传来。王之伟脸上下流的表情全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冷酷。他端正身体，站起身来，朝身后看去。身后七八米开外，便是车厢连接处。在连接处光线昏暗的角落，王之伟看到了那张猥琐的脸，那个有着一双小眼睛，嘴巴两侧一对小胡子，尖嘴猴腮的男人。此时猥琐男人的小眼睛正满含杀气地注视着王之伟，这眼神就像是屠夫在看待宰的羔羊。被猥琐的男人盯着，王之伟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嘴角却微微上扬。
4: 果然是你干的，怎么着，你还对这两个妹子生出情愫，想要英雄救美？
2: 两位姑娘并不知道王之伟为何会忽然放过他们，只是紧张不安地偷偷瞄向王之伟，却见王之伟正表情严峻地看向车厢连接处。坐在中间的姑娘便忍不住也顺着看去，同样的，她也看到了车厢连接处那个长相猥琐的卖给他们护身符的男人。而后王之伟谨慎地朝车厢连接处的猥琐男走去。猥琐男见状转身进入一间厕所，他进的厕所可不是之前发生命案二当家惨死那间厕所。没有丝毫的犹豫，王之伟便跟着猥琐男进入厕所。进入厕所的同时，厕所登门栓自动滑下，将门反锁。与眼前的猥琐男子相对而立，一同站在狭小的厕所中。厕所里的烟味、排泄物的味道让王之伟感到反胃，但王之伟面不改色，镇定自若，探出灵觉将猥琐男子牢牢笼罩之后。
4: 起初我还当你只是个江湖神棍，不料却看走了眼，你呀，倒是擅长隐藏身上的妖气。
2: 听王之伟一语道破，猥琐男面色微变。
5: 你是何人？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为何对那两个姑娘动手动脚？

0: 还有脸跟老子谈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一介妖物，怎好意思以正派自居？这家伙似乎根本不认得我，我堂堂狼家王家少主，不要面子吗？
1: 人又如何？妖又如何？我是人是妖，与正邪并无关系。你厚颜无耻轻薄那两个姑娘，就是该死。
2: 猥琐男义正言辞道，若不是嘴角这两撇难看的胡子，他也不至于显得如此猥琐。
3: 那个劫匪是因为摸了那两个姑娘几把，就该死吗？
1: 众目睽睽之下行凶作恶，轻薄无辜女子，还不该死？
3: 也就是说，你承认那汉子是你杀的，其实在你装模作样给那两个姑娘算命，忽悠他们买你护身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有问题。在面对众多持刀歹徒的时候，你虽然看起来一脸慌张，实则波涛不惊，静如止水，因此我便知你不是寻常神棍。哼，果不其然，尽管你隐藏得很好，但你身上的妖气还是无法彻底逆去。再看你这副猥琐的德行，你当是修行得道的鼠妖，没错吧？
2: 猥琐男的脸色变得凝重，他断然没想到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青年竟能识破自己的真身。
1: 没错，人是我杀的，我是鼠妖，我把那家伙活活咬死了，谁让他作恶多端呢？我虽是妖物，却自幼生长于这趟列车，早在几十年前，这趟线路刚刚通车的时候，我就在这里了。这么些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这趟车上，见识了无数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乘客，也见识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你可知道，那个歹徒中的二当家身上有命案？你可知道，他曾在别的列车上侮辱女性，导致多名女性含恨而死？今天，他不开眼盯上了这趟车，撞在我手里，我怎可能放他活路？
2: 王之伟点了点头，通过猥琐男的叙述，他大致推测，这猥琐的男人本是这趟车上一只耗子，因为常年生活在车上，沾染了人类的气息，修行起来事半功倍，仅几十年便修炼成人形，而今似乎还以这趟列车上的保护神自居。此次其虐杀歹徒二当家，是因为二当家多行不义。
3: 哎，我与那二当家的不熟，也不知道他是否害死过人，但是他毕竟是我人族一员，而你却是妖物，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耗子，而今你撞在我手上，你觉得我会留你一条生路吗？
1: 小伙子，年纪轻轻，口气不小，你是何方神圣，竟能看出我的真身，却不知道你是否有本事留下我。
3: 王之伟。
1: 王之伟？没听过，你是干嘛的？
2: 猥琐男稍加思索后回应道，他的确没有听过王之伟的名号。实际上，王之伟虽有着不俗的修为，却并不怎么有名，他还太年轻，才刚刚20岁，以前从未远离过琅琊王家，缺乏名扬天下的机会。王之伟的脸色瞬间难看了很多。
3: 你没听说过我？大个蛋，那你应该听说过琅琊王家吧？琅琊王家就是那个父子两书圣一门尽豪杰的琅琊王家。
1: 琅琊王家自然听过。
2: 猥琐男郑重其事地点点头，作为修炼多年的鼠妖，他怎可能不知琅琊王家呢？这猥琐的男人便是栖身于这趟列车上的老鼠修炼成形所化。
3: 难怪人们都说鼠目寸光，你这大耗子，听过琅琊王家，却没听过我王之伟的大名，真是孤陋寡闻。不过呢，从今天开始，王之伟这个名字将会成为一段神话。

0: 将会响彻大江南北。你应该感到荣幸，哈哈，青年才俊王之伟，替天行道，力战鼠妖。这个故事很快就能成为天桥下说书人的素材。
1: 王之伟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采，一双清澈的眸子里发着光。
2: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趟火车上，这火车本就是从山东临沂发出来的，我怎可能没听过临沂的琅琊王家？你叫王之伟，却不知你跟琅琊王家有何渊源呢？
1: 与此同时，强大的灵力自王之伟身上散发出来，直奔鼠妖。鼠妖心中大惊，他虽有一身妖气护体，却在王之伟身上的灵力来袭之际险些心神失守。
2: 好强，这是什么路子？难不成你竟懂得炼妖的法门？
0: 哼，若论及炼妖之能，可谓之最强者，当世为蜀中杨清堂耳。我虽不懂炼妖的法门，但要收拾你区区一介鼠妖，老子这一身本事可是绰绰有余了。
1: 作为修习三外修的顶尖高手，王之伟从来看不起那些修内修法门的术士，哪怕深谙炼妖之能的蜀中杨家，他也丝毫都瞧不上。他只认为所有练习内修的术士都很上不得台面，唯有他们修习外修的人才是术士之中的正统。比如王之伟压根看不起修习三内修中的御鬼之能的长安李家，在得知长安李家被那两个年轻人打了个落花流水之后，王之伟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内修法门有如儿戏，长安李家不过如此。他并不完全承认知离和叶高的实力，他认为那二人能击败长安李家一战成名，靠的是运气，要是换了他，一样能以一己之力将整个长安李家击溃。当然，至少在现在，术士界还不怎么看重王之伟这个名字。他是琅琊王家的少主，是身怀神通的能人异士，却没什么名气，所以这次南方普降暴雨，他才会不顾一切的南下，为的就是能扬名立万，让世人知道他王之伟乃是琅琊王家的骄傲，是当代术士中的翘楚。他不想让人因为他这琅琊王家少主的身份而敬重他，他只想因为他是王之伟而让世人敬重琅琊王家，这便是这个皮肤黝黑的青年的骄傲与尊严。要想年幼成名，眼前的耗子精就是王之伟的垫脚石。
2: 炼妖之能，蜀中杨清堂，那是什么？
0: 你个妖物，竟然连蜀中杨家的炼妖之能都不知道，还怎么在妖界混下去？
1: 实际上，这个鼠妖对人世间的事情所知不多，他常年生活在这趟车上，之所以知道琅琊王家，也仅仅因为这趟车的始发站就在临沂琅琊，而这趟车的终点站是一座位于湖北省的小城市，并不去到蜀中一带，故而他根本不知王之伟刚说到的蜀中杨清堂是何许人，那炼妖之能又是什么样的绝技神通。王之伟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为了能够扬名天下，便决定拿这个咬死二当家的鼠妖来开刀。
3: 喂，里面的人怎么回事？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拉完吗？靠，是不是便秘拉不出屎来？老子都快拉裤子里了。
1: 就在一人一妖即将大打出手，王之伟已然用身后强大的灵力压制住鼠妖的时候，厕所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以及一个很不耐烦的男声。安徽凤阳朱家大院的会客厅里，一个50多岁的男子正在接待一名身形壮硕的汉子。
2: 来子，你千里迢迢来凤阳，所谓何事？
1: 在他对面的太师椅上坐着的汉子正是雷子，长安李家原家主李宗辉的贴身保镖。在李家遭逢巨大变故后，雷子便来到凤阳。
4: 朱老板，我叫二少爷托人捎来的书信，你应该已经看过吧？
1: 被雷子唤作朱老板的男子名叫朱稼先，虽已经五十

0: 多岁，但保养很好，精神饱满，一双浓浓的眉毛颇有气势。常年沉迷修炼术法之道，让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这朱稼先便是凤阳朱家的家主。凤阳朱家与长安李家、琅琊王家等大家族并称为六大世家。虽然凤阳朱家与其他世家一样，早已经绵延了上千年，但在古时候的时候，凤阳朱家的名声并不大，不是因为朱家没有出过杰出的人才，仅仅是因为朱家人一直低调行事罢了。不过，几百年前，凤阳朱家出了个大人物，明洪武帝朱元璋，这才让朱家的名气如日中天。毕竟这个家族中出过真龙天子，统摄了几百年的大明王朝。想当初，朱元璋不过是正统凤阳朱家的远方穷亲戚，那时候的家主也没料到出身卑微的朱元璋能够逐鹿天下，问鼎中原。到后来朱元璋建立大明，称帝洪武，凤阳朱家人才将其奉为朱家正统。但已经成为九五之尊的朱皇帝，却再也看不上所谓的朱家正统直系这类的虚名了。此后的几百年里，凤阳朱家与朱元璋的后世子孙渐渐疏远了，双方形成了一种类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在朱明王朝灭亡后，满清的统治者倒并没有为难凤阳朱家。
1: 看过了，嗨，只不过那封书信捎过来的时候还是晚了一些，我试着跟你们二公子联系，却始终没联系上，那时他已经出事了。
2: 哼，是吗？
0: 雷子冷冷一笑，并不相信朱稼先所说的话，只是继续说道：
2: 提醒您一句，那两个人实力非凡，长安李家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的目的大概不仅仅是长安李家而已。凤阳朱家与长安李家同为六大世家，朱老板，您最好是小心行事，提前提防。
0: 雷子说话的语气毫不客气，朱稼先却并不动怒。不管怎么说，雷子都是长安李家的人，而他朱稼先与李宗辉、李畅之间的关系匪浅，总不能因为几句话就跟雷子翻脸。再者，雷子说的也没错，在收到李畅捎来的书信的第一时间，他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应对的反应，而是选择了静观其变。
1: 好，我知道了，你风尘仆仆来到凤阳，属实辛苦，我让人准备了酒菜，咱们边吃边聊吧。
0: 说着，朱稼先打了个响指，就要让人盛上酒菜。
2: 酒菜就免了，朱老板，我来这里呢也不是为了吃喝的，有两件事情需要提醒您。一，老爷保险柜里藏有一条与陕西省博河家村展厅展出的赤金走龙同款的走龙，现在却不知去向，我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是被叶高和知离他们带走了。二，李家地牢里关着的那位也不见了，不知是他自行冲破老爷留在他身上的禁制杀掉二公子离开的，还是叶高他们从中作梗救走了他。
0: 听到这个消息，原本一脸淡定的朱稼先的脸色忽然变了，这两件事对他而言有如晴天惊雷。
1: 此话当真？
0: 朱稼先强忍着内心的震惊问道。雷子点了点头。
2: 我大老远跑来，自然不是跟朱老板开玩笑的，地牢那人的身份跟你们凤阳朱家有关吧？这些年来，虽然老爷从未提过那人是谁，但我多多少少发现了一些秘密。朱老板，您成为凤阳朱家家主之前曾去过西安，此后没多久，李家的地牢便多了一个神秘的囚徒，您也成了朱家家主。
1: 有时候知道太多的秘密可不是好事。雷子，如今李家老爷子和二公子都不在了，你们现任的家主李宗鹏根本上不了台面，所以你不该在我面前自作聪明。
2: 朱老板，我无意冒犯，只是就事论事。
0: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雷子说话

0: 的语气有所缓和，他可不想触怒朱稼先。当然，他对朱稼先有着深深的不满。当初李畅捎信给朱稼先，是想得到朱稼先的援手，然而朱稼先却视而不见。如今李家变得支离破碎，与朱稼先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桀骜不驯的二公子李畅，至死都在等待他的稼先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 two, three, let's go。
3: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3，在这个时间段，欢迎您继续锁定929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你的车厢 DJ 方舟。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不赶时间，不卷节奏，让潮音陪伴你的出行路，把疲惫留在工作，把好心情带回生活。潮起新疆，生动无疆，潮更新疆，正式开启今天的晚高。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也是希望所有此时此刻在路上正在忙碌的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路上的话呢，也随时来留意一下交通的出行，及时的把相关的信息一起来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做一传递，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心要让你听见。

好，朋友们，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早间啊，就是今天这个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目前来看的话呢，团结路的交通流量啊，整体是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偏大的。所以说，通行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尽量把您的车速啊控制的稍微的耐心一点，放慢一点，放缓一点，放稳一点。那其次呢，像大湾北路啊，还是受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整体的车流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的过程。目前在走的过程当中，你像从团结路的这个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
1: 电音世界。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贡新疆，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来，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这个消息哈。刚才关注了一下市区内部分道路的通行的交通的状况，那么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啊。现在需要来留意一下几个交通节点。首先提示您，机场快速路目前来说的话呢，在走的过程当中，大堤坡立交桥路段车行速度双向的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那么在这一路段，大家还是要把车速放慢一点，放缓一点，放稳一点啊。那么河南快速路的今天截止到这个时间呢，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通行的过程当中，目前就是苏州路桥下，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有一个排队和缓行。那么其次呢，就是在河北路桥下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来说的话呢，车流量在有一个有所增大的这个过程。但是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啊，就是现在呢，车辆从这个上沙河立交桥的这个方向由北向南，那么在前往喀什路桥下方，还有呢河北路桥下方都是自北向南排队是比较严重的。东西外环目前全线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南北环线在走的过程当中，南外环团结路出口跃进街的下桥口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但是呢流量是有一个逐渐增大的过程。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就大家呢提前占据好车道，不要到了跟前之后啊再实线变道，这样的话呢会造成啊整体的这个车流的流量太大，也会对于后车的通行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随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啊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也希望就大家呢都能够作为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啊，把您所关注到的或者路上所看到的这种交通的信息也给大家来做以传递。那么欢迎大家呢每天在这个时间段关注929，关注朝更新疆。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让我们的好心情陪伴着所有的好朋友，那么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旋律，可能很多朋友应该都能够在很多地方听到吧。

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来关注一下六六的信息啊。六六现在提示所有的好朋友，他说现在新华北路啊，自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小西门的路段，从西大桥开始，一直呢是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压力是比较偏大的。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急事的话呢，最好能够绕行。那么刚才我们也去留意了一下，那除了像新华北就是新华北路，那么在走的过程当中压力偏大，你像现在人民路在走的过程当中，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由西向东的方向和新华南路交汇的路口，车辆呢也是有排队。那么同时呢，包括像人民路和这个中山路交汇的路段，现在是双向都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和拥堵的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做到稳驾慢行，做到平安出行。那么除了这样一个交通节点之外，龙泉街现在双向车辆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希望大家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这里是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接下来时间继续让我们的温暖陪伴大家，这首美丽的神话。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赞美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继续要为所有在路上出行的各位的哥的姐，还有我们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来做一个帮助。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民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根据非常准的这样一个信息，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进港方面，在北京时间的19点到20点的这个区间，进港的一些航班的动态的信息的调整。首先来关注一下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6，预计呢是在19点04分，那将会这个提前1分钟进港。还有

0: 呢，就是跟大家来提示的，像包括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 这5837，预计呢是在19:18提前2分钟进港，还有呢 JS6478 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19:59，晚点39分进港，还有呢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CA2529 将会提前21分在18:59进港，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9 19:23可能会晚点3分钟。另外呢跟大家提示一下，由深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8609 18:39，那么将会提前51分进港啊。博洛飞乌鲁木齐的 UQ3618 19:16，那么预计呢是晚点10分进港。还有呢跟大家要提示到的，包括像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8L9663 19:06，那么将会提前24分进港。武汉飞乌鲁木齐的 MU2613 19:01，提前34分进港。那么半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
0: 进入半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那么西北风4到5级。

0: 入场。 One, two, three, let's go。 潮更新鲜，
1: 电音世界潮

好的，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50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那么截止到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看看城市的晚高峰是否会准时的来到我们的身边。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今天河滩快速路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偏大的，到了这会儿由北向南的方向，河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河南路桥下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包括呢像喀什路桥下目前来说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进入到缓行。机场快速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和西外环的连接处，还包括大堤欧普立交桥路段，车辆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来看的话呢，就是西外环还有的这个东外环目前来说整体的交通状况是不错的，可以来选择通行，但是市区范围内的话呢，你像天山区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偏大的。那么提示大家，你像团结路还有呢龙泉街，还有包括这个时间段的新华南路，包括新华北路、人民路、东后街这几条道路在走的时候，车辆的整体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大湾北路啊，还是受这个道路交通施工的影响，那么基本上从团结路路口一直呢到这个东大梁西街这个路段，现在呢是自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有这个断续的拥堵，所以说呢经过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车速放慢一点，放缓一点。那么还有呢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比如说在施工路段，因为我在走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你比如说走大湾路啊，就是从新花园这个方向，那么往跃进街在走的过程当中，其实呢现在右转的车道是被占据了，因为受施工的影响没有办法通行，那么只能借直行车道来进行右转。但是呢可能有个别的这个司机师傅啊，那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行为，比如说到了跟前的时候说，哎，我是要直行的，那我就把这个右道我也占上了。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就大家呢还是要，如果说我们选择直行的话呢，咱们尽量就走左侧的车道，那么原来呢三条车道现在变成两条车道了，那么把左侧的车道作为直行车道来通行，那么右转的车道，那么如果说能够留出来的话呢，给右转的车辆也可以给到一定的这种释放的空间，可能也会对于道路的交通的这个整体的出行会有一定的就是缓解。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咱们在路上呢难免会遇到一些这个道路的这样的交通缓行的状态，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下水区范围内，目前来说水区范围内的一个道路整体通行状况还算是不错的哈。红山路的流量是比较偏大，那么在通行的时候呢需要大家耐心一点，其他路段都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在路上的时候啊，遇到排队咱们耐心一点，那么遇到畅通的时候也别把车速放得太快了，做到稳驾慢行，做到安全出行，咱们在路上都能够做一个文明的出行者，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随着电音可不可以，就算是我们一个承诺吧。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彼此约定，我们在路上都能够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我们的好的交通环境也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一直在说啊，咱们说在路上出行的环境就像一个窗口，展示这个城市的风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城市的文明劝导者，或者说做一个文明畅行者。好，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锁定929文化旅游广播，关注更多精彩节目持续的放送，我们下期再见。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船，杰克船长。
0: 哎呀，好的呢嘛，大家
1: 好的呢。哎呀，你们好的嘛，好的话在我们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个话嘛，让我看到大家。我跟你讲，周三就是要疯呢、嗯、
0: 真的各位朋友们啊，
1: 要不然熬不住、嗯、
0: 我跟你说，你周三不疯啊，你真的你没有时间疯了
1: 啊、
0: 嗯！因为那周末的时候啊、嗯，那个疯的节奏就是收不住的那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小周末咱们就造起来啊、嗯，就是把那个所有的不好的情绪咱们都抛掉。
1: 对，就是稍微疯一下，嗯、我们可以释放一下负面的情绪。
0: 没错、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你周一周二上班，多多少少有些人会给你卡点那个使点绊子，会让你不舒服。
0: 哎，
1: 那我们就。咋说呢，就得自己让自己开心起来、
0: 是啊，
1: 是
0: 与其你说你回家是吗、扎个小人你就不如把这个事情你就给他抛掉，因为什么呢、他不值得。
1: 对，你更不能回家到晚上睡觉前啊、你就开始想这个人为啥要这样子呢、然后你就、
0: 给他打匿名电话、然后打了挂掉说这会儿睡得香吧，我没睡好我睡得不好、啊、然后打一个挂掉
1: 太小了出来、我们这些小把戏、
0: 我也感觉跟小学生一样、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呢生活当中多多少少可能会遇到这种啊就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人、没关系啊，把这些人抛开、因为什么，他们根本占据不了你生活的太多部分、是不是、
1: 最重要的还是让自己舒服、开心。
0: 没错没错啊、你要这样想、他们这样有多开心呢，也就那样吧啊、就是这是双向的，我觉得情绪是双向的嘛、他们在给别人制造不开心的同时，我觉得他们也开心不到哪去。
1: 哎，是的，
0: 我也不懂这些人反正他们怎么想的啊。
1: 哎呀，我也不太懂啊、反正今天下班了嘛、那我们就开开心心的、我们也不想这些抛之脑后，
0: 是的，
1: 就是发生了就发生了无所谓、
0: 哎呀
1: 你要把咋的就那种感觉
0: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劲儿拿捏好、大家发现了没有，自从杰克然在拜托了晚高峰节目以后啊，我发现我释放自我特别好、这个状态真的特别好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打开自己，别在节目里再说一些那种上价值冠冕堂皇的这样的话了，好不好啊、咱们就说点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行不行、好不好、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那个
0: 下班说的
1: 风雨追梦同学啊、给我们提了个醒啊、他说开始啊、他说先打个卡，省得和昨天一样点名了、接下来我们就点名了啊，
0: 又开始点名了是不是，
1: 风雨追梦同学啊、今天非常好啊、就是晚了几分钟，我们都说多久话了你才跟我们说话吗，啊
0: 晚了几分钟也不愿意了、
1: 怎么回事、
0: 杰克然，我觉得这样、我们不要变成我们最讨厌的那种人好不好、我们就不要给别人卡时间了吧我们没关系，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知道你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们有各种各样自己要做的事，所以你们如果说实在是卡不了没关系，开心就好好不好啊、只要看到你们我们就开心啊、好不好
1: 我跟你讲、我要是顺你这些话、我要继续再说的话、我就感觉有暴露很多
0: 我看到微笑向暖啊、他还有说，他说来了来了，打卡打卡啊，然后看到金刚也说打卡了、然后看到呢微信公众慢指青扬说的说，哎呦今天你们俩状态有点高兴，
1: 哎呀我每次见到大家、我们就高兴，
0: 对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每一次一到节目上跟大家相见的时候啊、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们要让大家开心，我们就一直脑海当中就只有这一个任务
1: 啊、是的
0: 对吧，我们让大家快乐，要让大家开心、所以说呢今天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有不开心的事儿、没关系，你也可以告诉我们，
1: 你要是我们不把你哄开心我们就不下班啊、那也不行啊，
0: 杰克然说的啊，反正我反正我到点我就那个啥了啊，到点哎挺饿挺急挺想去吃饭的啊、毕竟各位朋友们
1: 下班，
0: 各位朋友们9点我们也没吃饭呢，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卡卡这位朋友啊，他有说，
1: 怎么说，
0: 他说哎我发现啊今天你们两个人可能要聊点不一样的事儿了，是不是啊，
1: 哎呀
0: 也就是虚张声势啊说实话啊也聊不了啥不一样的、
1: 对，也就是那些话其实就是
0: 最后的最后还是大家要保持一颗热爱工作的这个心，然后呢每天积极向上快乐乐观的面对生活、做一个生活当中快乐
1: 的刚还说的不要上价值，自己哐哐上价值
0: 开始
1: 烧了、你真的是把自己哄

0: 机啊，
1: 嗯，
0: 造型还有平就是直板的那种手机啊，
1: 嗯，
0: 造型都非常的特别。
1: 对啊，
0: 我为什么记得清楚，
1: 嗯，
0: 我因为我当时
1: 嗯
0: 老爸给我作为礼物买了一个诺基亚的5800，那个枣红色的那一款，我可太爱那个了。
1: 是那个红白相间吗？滑盖那个？
0: 不是红白相间，
1: 不是那个，
0: 就是它有点黑红，
1: 啊，
0: 嗯，有一个
1: 黑红
0: 色的那个，
1: 红色的那个
0: 线圈。
1: 我用过诺基亚那个红白相间，然后这样滑盖，嘚，
0: 啊，
1: 推上去
0: 的，
1: 那
0: 个。我买
1: 的
0: 那个是不带滑盖的，
1: 啊，
0: 它就是一个平板的，
1: 啊，
0: 那个，
1: 啊啊啊，
0: 嗯，
1: 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真的啊，我感觉杰克然就是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我再说一个吧，
0: 嗯，
1: 我说一个就是比你那个诺基亚更古早的一个品牌，
0: 啊，
1: 波导。
0: 哦，
1: 还有一个叫
0: 手机中的战斗机是吧？
1: 还有一个叫朵维，我不知道你们是女性手机，
0: 哦，
1: 就是那种很漂亮
0: 哦，
1: 然后就主打是女性手机。还有一个，
0: 哎，但是那个时候的手机是真的漂亮，
1: 对对对，
0: 上面带那种水钻，你都不要带手机壳，
1: 嗯，
0: 只需要贴个膜就可以了。
1: 而且，
0: 我记得就家里就是妈妈有一款手机，上面贴了一圈钻，
1: 嗯。
0: 白色的好漂亮，现在为什么不出那样的东西了，
1: 我跟你说，我还特别喜欢那种，就是你知道以前还有一些手机它带那种七彩宝马灯，就是你知道一接电话，哇，
0: 金光亮的，
1: 好华丽啊，感觉你一接电话你感觉拿了一个那个移动的那个就是那个手机里面
0: 宝马的
1: 灯子，就感觉你在那个麦芽巴拿了个那样子那个灯，就那个五彩球那种闪着那个灯就开始闪了，然后就那个一圈一圈的那个跑马灯就开始亮起来了，
2: 那个我没用过，
1: 哇天哪，各位朋友们，那会儿我还在上学，你知道学生的
2: 小孩的玩具，
1: 对，你知道学生的那个虚荣心啊，就在那一刻就尽显了。因为那会儿呢，其实同学们还拿的是就类似像那种黑，就是黑白这种小灵通那样的，然后我拿着那个手机啊，我就很想给我朋友说，快给我打电话，快给我打电话，让我在这一刻的手机闪起来，就那种。现在想想真的好蠢啊！
0: 我那个时候会把妈妈的 BB 机带到学校里头。
1: 哦，真的吗？
0: 真的，
1: 嗯。然后自己给自己护
0: 是
1: 吗？
0: 然后悄悄的拿出来，然后给同学看，看我带的 BB 机。
1: 哦，天哪，我还没太机会用到这个，但是我给我爸爸护过，就是我爸爸那时候我就经常会，你知道就是
2: 呼叫谁谁谁，
1: 让他回家吃饭，我就这样，我就心想，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我看到祈祷罗姆石说到了，说小魔鱼。哎呀呀，还有好记星记得吗？
0: 哦，
1: 好记星记得呀，好记星是一个那个
0: 学习
1: 机嘛，那类似那种的，是不是？
0: 小魔鱼是服装品牌吧？哎呀呀也是，哎呀呀是，
1: 小魔鱼是牛仔裤是不是？牛仔的那个品牌我印象中
0: 好像
1: 是吧？嗯，
0: 哎呀呀好像是
1: 饰品店，
0: 那个
1: 饰品店，对，现在的就是就你说的
0: 名创优品
1: 很像，对啊，那会儿叫哎呀呀啊，那会儿就是。
0: 哦，
1: 精致时尚的女孩都逛哎呀呀，
0: 对，我那阵在哎呀呀买了很多那个耳环，
1: 耳饰那样的东西，
0: 我还买了一个黑色的手镯，是那种塑料的亚克力的，你知道吧？就很多人说，你这个是墨玉的吗？
2: 没有的，塑料。
1: 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问问大家能不能记起来曾经特别火的一些品牌，就现在可能你说不定它已经没有了，啊，当然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更厉害，就说明历史太悠久了，
0: 真的
1: 是不是
0: 的？
1: 只要曾经特别火，不管现在还存不存在，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王鹤林说 Top 两千
0: ，Top 两千现在
1: 有，
0: 现在还在
1: Top 两千现在有各种打折，因为每次那个经过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嘛，然后外面就什么挂着什么几十九，就是99了，几十九那样的啊
0: 啊。不过他们以前我觉得卖的还也不便宜
1: 啊，也不便宜。
0: 当时觉得在 Top 两千买东西可那个
1: 很潮人。是吧，
0: 就觉得自己可时尚了，但是现在回看真的是
1: 不能回看了。然后看到燕子说UT 斯达康小灵通，刚毕业自己攒钱在铁路局的地下通道买了一个，那个铃声响的呀，好尴尬呀，声音巨大的那种啊。他还说到了石头记的手链，
0: 哦，
1: 这个我还确实是不太知道。
0: 我对石头记有印象，
1: 有印象，
0: 但是我忘了他是做什么饰品什么东西了。
1: 是啊，
0: 然后我记得你说到石头记，我想起了一个品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有个叫老银匠的，
1: 老银匠现在有，现在有，
0: 卖银子的，
1: 有。现在是有的啊，
0: 因为当时妈妈特别喜欢买那个老银匠的，
1: 老银匠的东西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碎梦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如果说让我来形容一个这个品牌的话，檀木匠有没有印象呢？
0: 檀木匠，
1: 檀木匠是。檀木匠我好像有点印象，檀木匠是不是做的是那个什么梳子啊，就是类似那种，是有的，是一些木梳啊镜子啊什么类似那种的梳妆台。

0: 打扮的女孩子应该会知道，
1: 这样子
0: 的，对，也是一个应该是历史比较久远，就是时间比较久的一个那个一个牌
1: 子
0: 了。我也没用过啊，见过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XL 说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当时我爸买了这个可显摆了。
1: 哎呀，这个广告打得非常响哎，当时
0: 波导是不是？
1: 还有未来感。
0: 对，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木林森提到了一个，他说你们还记得吗？以前给手机电池充电的充电器，
1: 当然记得。
0: 他说是需要给它捏开，把电池单独夹起来的那种，
1: 而且就是他那个夹的还不太稳定，
0: 对，他还要调整那个
1: 对吧
0: 线路，类似
1: 那个东西还特别容易坏，
0: 对，
1: 最后你还得花10块钱再买。
0: 而且大家记得以前我们的手机的充那个手那个。电池是要就是分离出来才能充电的，
1: 是的，
0: 而不能现在像这样一体充，
1: 对，
0: 要拿出来然后用那个充电器充，哇，现在想想真的是啊。
1: 以前我们都过了什么日子，
0: 对啊。然后杨说乌鲁木齐的家乐福超市啊，现在也
1: 没有了，
0: 家乐福
1: 好像没有了。
0: 有的怎么能没有呢？还有的南湖那就有啊，家乐福超市是没有了，是不是？有听众朋友们也提示我们啊，现在乌鲁木齐没有家乐福了。天哪，它确实是一个这个品牌比较悠久的一个超市啊。
1: 还有那个这位朋友名字叫做Aaron， 是不是？我不太会读。他说健力宝饮料还有步步高学习机
0: 啊，
1: 健力宝是可以买到的。
0: 健力宝对，现在也是有的，对吧？
1: 只不过好像包装也是原来的那种橘黄色的包装。
0: 对啊。然后雪绒花提到了野马多山的牛仔裤。
1: 哎，现在有吗？我记得
0: 我不知道
1: 是在大西门还是小西门，
0: 就有一个专门叫野马多山的品牌，
1: 对对对对对，他们牛仔裤还不便宜嘞，
0: 真的。
1: 我记得
0: 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1: 好像是地上一层和地下一层的一家店，是不是？
0: 那
1: 有时候我们
0: 应该是没了，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啊。然后天降双侠说长虹电视机，长虹，对，长虹曾经确实啊，在这个电视机的品牌也是占领了一席之地。现在其实好像也还有吧，长虹的。长虹的，对，我觉得也还是有的，只是可能其他的品牌也蜂拥而至了，就比较多了啊。
1: 是，
0: 然后
1: 王若琳还给我们发来消息，她说有一个特别牛的名字叫做万能充，说刚才说到的那个充电器
0: 叫万能充，是不是？对啊。然后福伟发来了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啊。你好，
2: 暴露
0: 年龄
2: 的时间到了，记得某个时段。那时候那个凡客诚品的网购特别火爆，价格也不高，主要是卫衣买的特别多，但是现在已经
1: 没有
2: 消失
1: 了。
0: 凡客诚品，然后网购，我也没买过。但是他的第一句确实有点扎心，暴露年龄的时候到了。然后我看到燕子也提到了这个波导手机啊，然后还有张通说魅族好像没有了吧？
1: 魅族到底是手机还是化妆品呢？我怎么觉得好像化妆品有
0: 化妆品，化妆品好像是，
1: 好像有魅族有，
0: 也有手机，我怎么记得魅族好像也有这个手机的一个品牌，
1: 就类似，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有，魅族国产小而美的一个代表，确实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手机，但是现在好像是。目前好像是业务已经停摆的一个状态。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鸳鸯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小时候啊，就觉得什么旺仔呀，然后呢娃哈哈呀，这些品牌啊，就是那种一定要手里有足够零花钱才能买的小零食。他说这些品牌曾经也很火，现在也还存在。对对对，确实啊，旺仔小馒头啊，那会儿，
1: 对
0: 吧？
1: 你再看，再看我，再看
0: 我就把
1: 你
0: 喝掉。
1: 对，那个是好像旺仔牛奶的，
0: 泡果奶是不是？
1: 旺仔牛奶
0: 是不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燕子又发来消息了，他说是贝贝家，波导手机之前说过了，是不是？贝贝家类似的产品是有的，但是当时真的贝贝家太火了，
0: 对，
1: 身边很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给他们买贝贝家，
0: 真的那会儿啊，就是我为了要这个贝贝家， 我就本来我其实做那个，说实话写作业的姿势没那么糟糕，但我每次就到妈妈一来的时候就故意塌着腰，就是让妈妈感觉哎你看怎么这样写作业，我就摊在那个桌子上，然后就想让妈妈给我买一个背背佳，我感觉买上以后我就有好的坐姿了。当时也确实妈妈买了，买完以后啊就是真的没背几次，就感觉确实
1: 我自己没有买过，家里人没给我买，我是同学买了，然后
0: 试了一下
1: 我觉得哎就那样吧，反正就是当时忽悠我们忽悠得很开心。
0: 对啊，然后燕月说乌鲁木齐的谁不知道顺民时代购物，以前逛它都很时尚的，有很多新奇的吃的喝的用的，现在满大街都是零食店，还可以网购。
1: 哦，你说的
0: 也有
1: 顺民，
0: 顺
1: 民时代购物是在那个人民电影院那边的。
0: 对，现在有的顺民有好像有好几家店，还是有的，
1: 家店还是有的，
0: 对，还是有的，
1: 只不过我们很少去了。
0: 对啊，然后呢XL 说避风塘奶茶，小时候喝的第一个奶茶品牌。
1: 天哪，
0: 避风塘。那会儿我感觉
1: 回忆袭击我，
0: 真的，那会儿学校附近必须有一个避风塘，
1: 对
0: 吧？啊，必须有一个，
1: 是商圈，就热闹的商圈，
0: 而且
1: 一般都有。
0: 对，每一次啊，同学就说：“哎，在哪去找你？”你要说出你在避风塘等我，你会感觉哦，可以啊，就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生，就是学生聚集地啊，就
1: 是
0: 这种感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赵这位朋友啊，他说永久自行车、玉美净、蜂王浆、麦乳精。哦，玉美净现在也有，也有。永久自行车确实是没有了啊。
1: 对，
0: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自行车品牌，
1: 永久自行车现在有吗？
0: 没有了，我就说没有
1: 了。
0: 我刚说没有，我现在记得一个自行车的品牌，就是我小时候捷安特
1: 啊，
0: 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捷安特这个自行车，
1: 我知道，
0: 我
1: 知道。现在是
0: 有的，现在还是有的。现在在做好像山地车的，是不是？
1: 对，
0: 做这种类型，
1: 他们做公路赛好像比较专业一些。
0: 对对对啊，
1: 还有他说的这个麦乳精，我没有印象哎，蜂王浆
0: 我也没
1: 有，
0: 这些我也没有印象啊。
1: 就是用过的就是自行车和玉美净，确实是陪伴了我们的童年啊。
0: 对啊，七大罗姆石说高乐高，小时候还很爱喝，现在线下几乎看不到了。还有那个成长快乐
1: 啊，摇
0: 成长快乐，成长快乐
1: 啊，就是高乐高，
0: 对对对，就是以成长快乐是一种，高乐高是另一种啊。
1: 我觉得当时哦，能喝高乐高可洋气了，
0: 对，真的是
1: 可厉害了，
0: 对啊。然后
1: 是真喝了之后，就还真的还好。
0: 是啊，看到马鹏说了，说生命一号。脑白金啊，对，
1: 送礼就送
0: 脑白
1: 金。哎，那个时候广告真的好洗脑啊！
0: 对对对，是的啊。还有看到宁静致远说：“再说，小心就暴露你们的年龄。”不说了，不说了，真的不敢说了。就是我们大家说到的每一种，我们都没有印象。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很火吗？怎么我们都不知道？
1: 真的要这样吗？
0: 然后你知道我看到樱桃说拉夏贝尔，拉夏贝尔也是曾经一个比较火的女装品牌，现在基本上也没有
1: 了。感觉耳熟，但是真的
0: 基本上没了，没了，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曾经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少女装，就是做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就是那种。然后
1: 你说到那个服装品牌，我发现那个佐丹奴当时好像记得是。做的是男装对吧？就觉得他们的那个橱窗，哇，好高大上，然后那些男装感觉很好看，很帅那种感觉。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丽她也有说，她说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女鞋品牌叫达芙妮。他说他说这个品牌当时也很火，现在也没有了。哦，现在是
1: 没有
0: 了
1: 吗？有吗？
0: 现在应该是有，但是只是比较少而已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大家现在选择那个女鞋的那个品牌太多了，是不是啊？
1: 哎，说到达芙妮，我记得当时家里人特别喜欢买的一个鞋子的品牌是耐，哎，不是耐克，
0: 康耐哦。
1: 那个鞋太结实了，穿不坏。
0: 我知道你说那个康耐，我爸爸特别喜欢，我爸爸就喜欢买那种那个牌子，一个康耐。我印象中还有什么七匹狼什么，
1: 对对对，
0: 蜘蛛王嘛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会儿会跟着爸爸妈妈们
1: 一起逛街。对对，那是我们仅有的一些娱乐生活。
0: 对，
1: 因为逛街了，顺便可以带我们去吃好吃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等风来也提到了，他说花公子啊，对对对，这也是一个男装，好像是一个男装的品牌，因为我有印象也逛到过，反正也逛到过。
1: 还有森森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万燕 VCD，
0: 哦，这是啥呀？
1: 世界上第一个 VCD 来自中国
0: 哦、嗯、名字叫、VCD,
1: 万燕 VCD,
0: 万燕
1: VCD 你不知道、
0: 啊、VCD 我知道但是
1: 万燕
0: 我、对这个品牌我不是很了解啊、
1: 哦、
0: 嗯那会儿是不是有什么步步高
1: 有
0: 步步高这个品什么
1: 品
0: 牌
1: 步步高的
0: 对记得是
1: 步步高的 VCD DVD 都有
0: DVD 的品牌、嗯、是不是
1: 对对对都有
0: 然后我看到阿豪说甜面杰克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记得以前小西门的小魔鱼服饰好像也没有了、
1: 哦、
0: 以前经常在那里买服饰、哦、还有小霸王的游戏机夏利的汽车
1: 好潮呀你、
0: 哦、夏利汽车哎嗯现在有那个桑塔纳对吧夏利啊夏利设施
1: 我当时都不逛小魔鱼、嗯、不好意思因为兜里没钱
0: 那会儿小魔鱼算是那种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贵的品牌、
1: 哦、
0: 对吧一条牛仔裤要好几百呢是不是、啊
1: 哦、
0: 嗯然后我们那会都穿美特斯邦威、嗯、穿不了那些是吧那个杰克然可能那会穿的是阿依莲淑女坊因为我不爱逛那个、啊、那种粉粉、
1: 哎、
0: 但我觉得那女孩子都爱
1: 都
0: 爱、啊、
1: 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逛过阿依莲、
0: 我也没有你知道吗我就很抗拒我对那种就是阿依莲啊就是类似那种还有我记得那会还有一个叫什么朵颐、
1: 嗯、
0: 也是那种粉粉的少女、
1: 嗯、
0: 就是那种蕾丝边就是一定要戴那种、
1: 嗯、
0: 哇我
1: 是有点抗拒
0: 我都不想进去就每次都是妈妈拖着我进去
1: 我其实蕾丝边这些元素都是我们女孩子很爱的元素只不过她是把元素堆得有点太多了我觉得有点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我
0: 是完全不喜欢
1: 但有一个品牌、女装品牌我当时可爱可爱了、
0: 嗯、
1: 名字叫做艾格
0: 艾格
1: 嗯
0: 哦有印象哎艾格艾格我有印象、嗯、艾格我有印象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啊这位朋友啊叫冰冰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我给你们说一个品牌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了卡帕肯定有啊他说皮尔卡丹、
1: 嗯嗯、卡帕就背
0: 靠背
1: 嘛
0: 大嘴头是是、嗯、对他说到了这几个啊卡帕现在也有吧
1: 也有
0: 现在应该也有
1: 然后大嘴
0: 大嘴头
1: 好像也有
0: 大嘴头现在都还有那个应该还有店面什么之类的
1: 但是、
0: 嗯、
1: 我记得就是10多年前是非常火的、
0: 嗯、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就一件大嘴猴、
0: 嗯、
1: 一个 T 恤我记得是
0: 价格也不便宜
1: 对对对、
0: 嗯、
1: 广场地下商城里头
0: 嗯
1: 就
0: 嗯
1: 叫那个地下商城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广场的那个地下商城嘛，
1: 对，
0: 嗯，
1: 就价格还不便宜，嗯，
0: 是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来这个梳理梳理啊，
1: 嗯、
0: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曾经特别火的品牌，进驻到乌鲁木齐的也好，或者说没有的也好啊，我觉得都可以聊一聊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东鱼这位朋友啊、
1: 嗯，
0: 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1: 嗯、
0: 成龙代言的霸王洗头膏
1: 现在有。好像有
0: 霸王吗、
1: 嗯、
0: 霸王具体的我不太清楚哎、
1: 嗯、
0: 成龙代言那个是不是防脱发的、
1: 哦、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是的是不是
1: 就那个头发咚咚咚的那个
0: 我对那为什么因为我对这个的那个广告有点印象、
1: 嗯、
0: 我好像对这个霸王什么那个广告有点印象
1: 发量也比较大然后就咚咚咚头发一弹一弹的那
0: 是啊、
1: 嗯、
0: 无辜老百姓说班尼路名牌
1: 哦，
0: 哎，确实，那会儿班尼路那真是名牌，就是那个高端，你算是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品牌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哦、
0: 还有七道落幕时，他说了，黄金搭档保健品、护肤品里面，小护士丁佳怡、李医生、相宜本草，记得吗？
1: 哦、
0: 哎，七道落幕时、
1: 哎，
0: 我没有想到哎，你是这样的男孩子，
1: 你是都记得，我们都忘记了，
0: 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男孩子，因为我感觉男孩子以前可能会糙一点嘛，
1: 对，
0: 哦、你把什么小护士丁佳怡、李医生、相宜。本草用的、
1: 哦、就是小护士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哇塞曾经的那些品牌就那种
0: 我都快忘了、
1: 哦、
0: 但是个丁佳怡我有印象
1: 李医生我
0: 也
1: 记得也
0: 记得是
1: 我记得还在商场里
0: 有
1: 专柜的
0: 现在也有李医生吧是不是
1: 有应该有吧
0: 也有
1: 我
0: 是
1: 不太清楚了反正、
0: 啊、
1: 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了
0: 然后你像
1: 一本草也是、
0: 嗯、是娟子妈提到的这个品牌啊、
1: 嗯、
0: 我觉得也是一个老国货的品牌、
1: 嗯、
0: 百雀羚
1: 哦百雀羚现
0: 在
1: 也有
0: 现
1: 在
0: 也有啊、
1: 嗯、
0: 现在也有啊就是一直延续它的那个国货品牌的这个
1: 嗯、
0: 我觉得一些特色、啊、
1: 对、
0: 嗯、
1: 价格也比较划算一些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现在在做一套系列的那种
0: 嗯
1: 套系会比较多一些
0: 是啊、
1: 嗯、
0: 今天我们说到了曾经啊就是特别火的一些品牌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就有哪些品牌曾经你觉得哎呦这个就是一提到大家都知道但是呢现在好像就是或者是已经消失不见了、
1: 嗯、
0: 或者说呢也比较少了啊、
1: 嗯、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3: 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今天好多的朋友分享到了那些红极一时的品牌啊，就曾经特别火的那些品牌，真的会把我们的这个回忆拉回到曾经的那个时光里面。
1: 是的，看到 A 乐发来消息说30多年前最好的一件 T 恤是孟特娇，
0: 孟特娇
1: 花了我2个月的打工钱才买的。哎，当时孟特娇确实贵。
0: 孟特娇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我不是特别了解。
1: 就是一朵花，就是那种，
0: 也是男士，
1: 有点 polo 衫的那个
0: 男士服饰的品牌，
1: 是
0: 不是？
1: 就
0: 是
1: 以现在的话来说，它的就是风格，它的那个版型风格，有点像我们现在追捧的什么叫老前锋的那种感觉。
0: 哦，明白明白明白啊，就是
1: 它就是那种针织的，针织的那种，
0: 明白明白，那个 polo 衫 T 恤那样的东西，是不是？
1: 然后
0: 那种西装裤，
1: 对，它那个衬衣上面，那个刺绣是一朵小花儿。
0: 毛小丫说广场地下是辰野购物广场。我以前喜欢的，他说我以前喜欢的一个牌子叫波，他们家的衣服偏休闲舒适，是比较喜欢的。我知道。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还有呢，现在没有了吗？这个波这个品牌，
1: 哎，当时辰野购物广场真的，我觉得是在乌鲁木齐算
0: 是
1: 最时尚的品牌聚集地了，我跟你讲，
0: 就有很多。
1: 我们当时是跟
0: 牌子，
1: 对，我们当时是跟就是凑在表姐的身边，跟她一起去的，自己不好意思去，不敢去，因为兜里没钱，
0: 不敢试。
1: 对，
0: 你说我是试呢还是不是呢？
1: 对，那些导购知道的啊，那些小孩没钱过来蹭，那种感觉，就是当时态度也不太好。
0: 明白了然后张通说小霸王学习机而成龙代言的几个这个品牌一个小霸王学习机，一个霸王什么防脱发洗发水，是不是哎，跟霸王都还有点关系，
1: 还真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个景这位朋友他说有意雪花膏万紫千红擦脸油。怎么这个名字我听上我都不敢往脸上涂，怎么回事
1: 就这个万紫千红这个名字
0: 我
1: 都不敢往上用。
0: 我害怕就是万紫千红这个擦脸油我擦完以后我就要去演那种我的那种大舞台，就是那种就要扮一个那种大头娃娃那种感觉的了，
1: 就感觉跟过敏好像比较近的那种感觉啊。当然应该不是
0: 啊，不是。
1: 还有这个有益雪花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用。我记得之前我们小的时候，家里人买的是那种玻璃瓶的，就是奶白色玻璃瓶的，我觉得造型还挺好看的。
0: 对对对。
1: 到后来它那个雪花膏就相对来说，就是那种铁皮呀，简易包装会比较多一点。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擒贼先擒王先生这位朋友他说不知道你们俩记得没有，有个小丫头子手里拿了一个带绳的笔，嘴里念着口号步步高点读机哪里不会点哪里。
1: 我跟你讲前两年这个女孩的消息一出来之后说这个女孩已经上大学了。我
0: 是前两年了，现在人家都应该更大了对，现在更大
1: 了，就对前两年的事情。
0: 对对对
1: 我一下子都不能适应知道吧，我都不能接受在我眼里她就是那个小小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快就上大学了呢，就这种感觉。
0: 而且那会儿她真的是很可爱就是说到的这个步步高
1: 步步高点读机哪里不会点哪里，
0: 对
1: 是这感觉吗？
0: 卢卡说旭日升凉茶和旭日升暖茶
1: 应该是
0: 凉茶，我知道暖茶旭日升暖茶我还真没
1: 我记得旭日升好像是一对双胞胎代言的出那个，
0: 那是海尔兄弟吧？
1: 不是不是在那个广告里头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0: 是吗？
1: 你说的海尔兄弟那是
0: 海尔吗？
1: 动画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的是真人
0: 真人的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大力水手说永久和凤凰刚学自行车的时候你们都骑的是什么牌子的自行车
1: 我们骑的是那个什么歌飞鸽是不是？
0: 飞鸽，你骑飞鸽吗？
1: 家里以前有飞鸽，还有永久，好像也有凤凰。
0: 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让妈妈就是硬就是哭着喊着想让妈妈给买一个那个稍微好点那个自行车当时我就想买那个捷安特的那个所以说就硬买上了就是那种当然用了点手段。

0: 跟我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用了一点手段，
0: 也是为了捷安特，真的是跟家里人闹了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就因为你知道，妈妈就会觉得。给你买就是那种，哎，你看这个也很好看呀、它价格也很合理啊，就是那种、但是我就想要那个，就是那种，
0: 没有办法，家长那个时候就是拗不过孩子啊。
1: 对对对啊，
0: 他 Excel 发了消息，他说小时候经常看的那个棒棒糖广告，有针织棒棒糖，还有那个阿尔卑斯棒棒糖之类的，之前。还在回忆以前不知道哪个品牌的棒棒糖的广告，
1: 就是阿尔卑斯吧、
0: 阿尔卑斯，
1: 对，它就是阿尔卑斯，
0: 对、那个棒棒糖到现在都
1: 有，还
0: 有
1: 啊，
0: 而且它出的系列什么小糖块还挺多的，
1: 现在你
0: 挺丰富的，
1: 我记得
0: 在八点半就能买到、
1: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就是、过年的时候，然后呢家里还会买那个阿尔卑斯的那种就是小糖 就不是棒棒糖啊，是阿尔卑斯的那个糖，也很好吃，当时也非常喜欢啊、
0: 当时我们真的好喜欢吃阿尔卑斯的那个焦糖味的那个奶糖，
1: 对，
0: 就是不是水果糖，就是是那种硬糖，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但是是奶香的硬。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

0: 正视道路气质美，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癌都有些什么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桑岩这位朋友啊，他说真维斯。
1: 哎，真维斯我感觉近几年就有的吧，卖牛仔的吧，是不是
0: 很少了，休闲吧。我感觉真维斯是不是主打的不是只卖牛仔，好像是类似那种休闲的那种品牌。
1: 我记得好像大西门的那个面对马路的有一排店好像就有他们的那个。
0: 我不太记得
1: 了，价格也不便宜呢，
0: 真维斯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提到了贵人鸟。这个品牌是这个品牌确实现在已经彻底的退出大众的视野了，是不是啊？但是呢，其实它也是主打一些这个运动品牌。我说实话，各位朋友们，贵人鸟啊，就是我之前还买过一个它的类似像那个就是羽毛球裙那种的衣服，
1: 是吧？
0: 就网球裙一样的那种
1: 贵人鸟的吗？
0: 对，挺好，就是国货品牌、国产品牌还是真的很好穿，
1: 质感还是很好。
0: 对，是的啊，
1: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海洋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品牌，他说你们还记得燕舞收音机吗？
0: 哇，
1: 燕舞收他说广告里有一个戴眼镜的时尚青年又唱又跳，但是1996年停产了，
0: 那个就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对吧？红旗下的蛋说美特斯邦威，美特斯邦威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啊，都被翻牌子翻了很多次了，就大家一想到那些曾经特别火的品牌，就会想到它、
1: 是美特斯邦威啊，真深入人心。
0: 对，
1: 还有风帆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你们还记得那个乐凯胶卷吗？
0: 哇，
1: 国产胶卷之王。哎，
0: 乐凯我不记得了，但是你知道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胶卷，就是那个柯达
1: 。哦，对，
0: 对吧？
1: 柯达，柯达相对来说价格要偏贵一点，乐凯相对来说。稍微便宜一些，
0: 会稍微亲民一点点，是不是啊？然后我
1: 性价比更高一点嘛，
0: 更高一些是吧？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分手快乐这位朋友他说，有一个品牌叫德尔惠，他说这个品牌你们记得吗？还有特步哦，特步这个现在也有，特步对吧？特步曾经很火，但是我觉得特步现在也有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马平安啊。不是马平安，看错了，不好意思。风头正劲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黄大发，说要发家买大发，发发发当年的面的广告。
0: 这个面的一出啊，各位朋友们，就感觉确实就是当年，
1: 好久远，已经很久没有听过面的这两个字了。
0: 面的啊，然后蒋委员说金浩毛巾
1: 啊。
0: 金浩毛巾，你
2: 小丽呀、喂，
1: 是不是、是那个
2: 是喂，小丽呀、
0: 小丽呀、那个是一个电话吧？
1: 电话吗？
0: 座机，我感觉是一个座机的广告，是不是？金浩毛巾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那个杰利亚，就是是杰利亚吧？
1: 是
0: 杰利亚。
1: 金浩毛巾当时广告打的也非常响
0: 哦，是吗？
1: 是的，
0: 然后他还提到了波导、金立、夏新、朵维一些这个以前的手机的品牌，是不是？
1: 还有红旗下蛋说这个冷酸灵牙膏，主打的一个就是能吃冷冰。对吧？
0: 对，是啊，
1: 画面都是那样子，咔嚓咔嚓咬冰的那个画面。
0: 对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再见这位朋友，他说，乐视、锤子、美图，他应该说的是乐视那个锤子手机，是不是、还有一个美图手机，我记得曾经出了一款就是那个美图手机，就主打的是那个拍照好看。
1: 对，我们办公室林夕曾经就有一台，
0: 他真买了。
1: 是的，我们有一次搞活动的时候，
0: 拍出来是好看的吗？
1: 是好看，它是自带那种柔焦的，自带美颜功能的，就皮肤是那种很
0: 磨皮那种感觉，是
1: 带磨皮的那种。
0: 哇，
1: 有一次搞活动应该是哪一年？我想想啊，应该也是10年前了吧。
0: 遥想十年
1: 也没有十年，应该也有8年七八年的时间，应该是有了。他当时就拿出来那一台，我们几个人还拍了几张照片。
0: 哇，你看，
1: 确实是有效果的。
0: 是有朋友提醒我们啊，说那个小丽啊是座机加一个分机步步高。是这样的，就是座机的一个广告啊，
1: 是个戴眼镜的一个男的，小丽呀。
0: 对啊，然后何氏杯风。他说两位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凤凰牌自行车，
1: 很厉害了。
0: 对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推荐分享啊，就是那些曾经特别火的一些品牌啊，都有些什么。当然呢，在这个小时我

0: 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啊，就是放松一下。那么这个小时我觉得咱们推荐歌曲的话就按这个节奏走吧，嗯，那些曾经特别火的歌好不好？
1: 可以，
0: 肯定总会有一些歌在曾经的某一个时期它就是火遍大街小巷，嗯，你走到每一个音像店你都能听到它的那些这个旋律响起，或者说你在你的每一个深夜的 MP3 里它都单曲循环过，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些曾经火遍大街小巷的歌，哎，有什么呢？然后 A 乐说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欧耶万利达 DVD， 哦，万利达的 DVD， 这个，
1: 哦，
0: 这个也确实
1: 是
0: 曾经还是蛮火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很多家庭都有，
0: 嗯，对，嗯，
1: 还有这个，嗯，老王啊，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北京牌的黑白电视机，
0: 嗯，哦，嗯。
1: 就那个小小四四方方
0: 的那个黑白电视机，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么近那么远说金立手机，当时我记得是刘德华代言的，那个金品质立天下，我当时觉得好帅啊！
1: 哦，你还别说，还真是啊！
0: 而且我感觉啊，就我印象中，当时是不是这个金立的手机，它还是主打的那种，就是那种土豪金的颜色，就是那种亮亮的颜色，是不是？我印象，我不知道是记错了没有啊？
1: 金立手机吗？
0: 嗯，是不是？
1: 我没印象，
0: 没印象了。
1: 但是我觉得刘德华如果代言的话，他代言的那个，相对来说应该是那种银色会多一些吧，
0: 哦，
1: 我感觉啊，应该是那样的一个颜色。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小熊，哎，他也提到了凡客诚品。他还提到了唯品会，唯品会现在还是有的，
1: 还是有哈，
0: 对吧？
1: 张军给我们分享了上海牌的手表，你们当年有吗？特别有派头。
0: 没有，确实没有，
1: 没有，
0: 我们有小天才，小天才也没有。现在的孩子们有小天才电话手表，是不是啊？张委员提到了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凡凡说下雨了，回家收衣服啦。这会下雨了吗，朋友们？不是吧，这个雨说来就来了，
1: 哇，外面好像确实有乌云呢，
0: 但是也算是一场及时雨啊，就是让大家呢能够有这个非常凉爽的这种体验啊。
1: 总之这几天我觉得都比较舒服啊。
0: 是啊，好运来，哎，曾经很火的歌，哎，我发现一件事情，好运来觉得曾经很火的歌，就是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指向啊，因为他提到三首歌，九妹、小薇、小芳，就总感觉是会出现在他生活里的几位朋友，就是说九妹、小薇啊、小芳啊，就是类似这种，是不是？
1: 九妹，可爱的妹妹，是那首歌吧？
0: 对。
1: 然后小芳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小薇就是那个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1: 哎呀，满满的回忆啊！
0: 对啊，确实啊。然后呢，毛茸茸说小城故事女人花，曾经比较火的这个歌，小城故事女人花啊。善念说旭日升冰茶，也是曾经特别火吗？旭日，
1: 对，
0: 刚有朋友提到了，
1: 说到了旭日升，
0: 还有个
1: 冰
0: 茶
1: 暖茶，
0: 还有个暖茶好像啊。A 乐说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曾经千千阙歌，化蝶，哭砂，相思，风雨中，
1: 说吧，哪些你会唱？
0: 我觉得他你说这几句
1: 啊，
0: 哒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风吹来的沙，哒哒哒哒哒。
1: 你是跳过了化蝶，
0: 跳过了，因为我想了一下，应该不是那个化蝶飞，
1: 不是，应该不是，
0: 我感觉应该不是。我感觉应该不是那个化蝶飞，因为化蝶飞是那个花儿乐队的那首歌，但是你别说，化蝶飞这首歌在曾经那个时期也很火，
1: 是吧？
0: 火遍大街小巷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让大家推荐一些就是火遍大街小巷的歌啊，当然曾经很火的品牌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起来。小田说，哎呦，这不是跟我是本家吗？我是大田，你是小田，
1: 哎呀，
0: 他是田地的田。他说还记得百年润发吗？
1: 当然记得，我记得百年润发是不是
0: 周润发？
1: 周润发代言的。
0: 对，百年润发
1: 还给别人洗头发，是不是？
0: 对，周润发代言的啊。哇，天哪，各位朋友们，你们真的记忆啊，就是好清晰啊。
1: 是
0: 雪花说，我说一个近几年的吧，近几年的啊，他说有一首歌真的是大街小巷天天都在播放。我知道了，他说的哪一个？
1: 有点像儿歌啊。
0: 对啊，那首歌确实啊，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经常在播放啊。
1: 还有张通给我们分享的是胡歌的《六月的雨》，现在听起来也不过时，当时很火吗？你会唱这首歌吗？
0: 当然，
1: 胡歌有唱过歌，哎，
0: 当然了，
1: 来快来，
0: 当然不会。

0: 会了那个、
1: 哎呀，
0: 六月的雨把你疼在这里，得得得点点滴滴，得得得忘记。
1: 哦，
0: 嗯，对，
1: 还是很厉害的。
0: 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
1: 哦，
0: 这是副歌，这副歌，副歌，
1: 好像有一种就是、
0: 嗯、
1: 哎，好像想起来一种感觉。单燕说了，
0: 嗯，
1: 美玲阿丽斯顿冰箱。
0: 哦哦哟，这个名字这么长吗？
1: 哇，一下子那个。我当时觉得阿里斯顿冰箱真的、
0: 嗯、
1: 这个名字啊、
0: 嗯、
1: 特别就是
0: 我觉得好亲切，跟Alexander 跟 Alexander 一样亲切，
1: 就感觉好特别、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美玲阿里斯顿冰箱
0: 哦、
1: 哎、
0: 哇
1: 下
0: 天
1: 哪，广告都已经出现在脑海
0: 里。你们很厉害。然后 Mr. Pan 说，说到古早，要不播放一首《一生所爱》怎么样？我们说的是火遍大街小巷
1: 哦，没有说古早，
0: 就是特别特别火。
2: 潘总咋回事儿？
0: 咋回事儿啊？
2: 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注意力不在我们这儿是不是？
0: 潘总啊，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啊。嗯
1: 嗯，还有那个。哎，燕月跟你说了，
0: 说燕月
1: 说化蝶是那个还珠的主题曲
0: 啊、
1: 嗯。嗯，我化茧成蝶要和你双飞，
0: 我会了。
1: 嗯，
0: 我化茧成蝶要和你双飞，也不会原地等等。我向你飞，你温柔的追那个、
1: 啊。
0: 哎，我知道了。
1: 哎呀，
0: 没有甜甜不会的，
1: 哎、
0: 难不倒他、
1: 啊。一下让我想起来了，哎呀，
0: 嗯、
1: 一下给。让我想起来了，是吧？
0: 然后我看到蒋委员说，夏利桑塔纳，对，夏利桑塔纳确实是那会儿啊，就我觉得那会儿夏利桑塔纳应该是就是那种车的代表，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哎、就会觉得
1: 我前段时间还见到了一个类似桑塔纳的车型的一辆车，确实挺旧的，
0: 没有桑塔纳了，是不是
1: 车型有点像，
0: 啊、有点像
1: 桑塔纳，有没
0: 有？嗯，但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很早之前有段时间，就是那个出租车，很多是桑塔纳，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是
1: 桑塔纳，而且就是、那些司机师傅们会觉得桑塔纳很皮实。
0: 嗯，对对对，现在换成了别的嘛，
1: 是的，
0: 现在电车偏多一些，是吧？啊，然后小田说。正义的来福临、
1: 嗯、
0: 正义的来福临，一定要把杀害虫杀死啊！
1: 这广告词，
0: 哎呀，这应该
1: 是
0: 广告词。
1: 是是
0: 他说的是一个什么
1: 杀虫
0: 剂
1: 吗？
0: 我感觉像是那个杀虫剂的一个品牌，还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然后张通说：“天哥，
1: 哎呀，
0: 真是人美个、哎……把张通形容的感觉像那个，就感觉
1: 来
0: 嗑瓜子儿一样，是吧？
3: 天哥，你真是人美个甜。”向阳坡小曲库厉害、
0: 哎、低调低哎低调低调哎哎哎低调低调低调
1: 然后潘总他说、嗯、咋回事儿、嗯、把你两个潜在客户这样喊的吗、嗯、冠名标吗
0: 哎呦现在我跟你说
1: 有本事你冠一个
0: 你冠了以后我们绝对就不喊你咯
2: 我们就以后就老老实实喊你潘总、
0: 嗯、
2: 潘总好
0: 天
2: 哪潘总还高丽、
0: 嗯、对啊、嗯、潘总就是冠名的事提上日程好吗、
1: 啊、对你不要老是给我们画大饼、嗯、好不好
0: 不要老出现在嘴边、
1: 啊
0: 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嗯
1: 还有这个东那个桑榆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难忘今宵难忘
0: 哦呦这个是
1: 今宵难忘今宵
0: 这个真的是、嗯、这个每一次春晚结束之后对吧
1: 对
0: 每一次春晚结束之后必定有一个这首歌作为收尾
1: 是的
0: 不然你都会觉得你这个春晚看的不完整、
1: 哎、对我跟你讲啊以前啊真的没有觉得就是这首歌有多好听因为年纪小嘛、
0: 嗯、
1: 就喜欢那样子听铃哐啷的、嗯、什么那样子的歌曲
0: 嗯
1: 然后呢感觉近几年啊春晚不听到这首歌却觉得不完整
0: 对
1: 是吧
0: 真的是啊
1: 嗯，
0: 嗯
1: 还有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给我们推荐的好听的歌曲啊
0: 嗯
1: 什么哎、嗯、闪耀
0: 哦闪耀
1: 不是吧、
0: 啊、
1: 闪耀很火吗
0: 闪耀
1: 当时
0: 我没有听过哎这个
1: 汪苏泷的歌
0: 然后嗯我看到樱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曾经有个组合特别的火叫波波组合他们有一首歌叫光荣当时在那个时代很火
1: 哦， 哦哎你说到那个、
0: 嗯
1: 组合啊我记得当年特别火的有个组合叫做好像美少女、
0: 嗯、
1: 美少女什么什么都是十八岁的那样的女孩
0: 你说的是那个SNH 48
1: 不是不
0: 是
1: 不是
0: 不是吗
1: 那都是很古早的、
0: 啊、很久之前的
1: 美团了
0: 美少女、啊、
1: 太早了
0: 哦
1: 应该是九几年还是两千年初、
0: 哦、 什么啊？是不是什么那个
1: 叫什么美少女
0: ？Fall in love 那个
1: 不是，
0: 他
1: 就叫什么美少女？
0: 那我不太记得了。嗯，然后我看到蒋委员提到了大白兔、金丝猴、窝窝家家、高粱姨、怡口莲。
1: 哦，
0: 糖果品牌。
1: 真的，
0: 我是你王哥，喂、哦，王哥你来了吗？王哥来了，说8848钛金手机。天哪！然后他说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啊，周传雄的《黄昏》，同一首歌，
1: 当时特别火的歌曲。
0: 对对对，哎，
1: 《
0: 痴心绝对》，我跟你说，他必须上榜。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它绝对出现在曾经的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里面，
1: 对，
0: 一定有这首歌的出现啊。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推荐歌曲啊。曾经火遍大街小巷的歌都有些什么呢？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

0: 致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首《千千阙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也是刚刚呢，好像有朋友提到的，就是在曾经非常火的歌啊。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就带着大家的这个回忆和记忆，又去到了那个时代啊。嗯、
1: 是。
0: 那我刚刚有点好奇，我说为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多的朋友在说什么小锅米线、小锅米线的事情？啊，我突然间反应过来，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应该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征集了，就是哪里能吃到那种、云南的，就是那种特别有特色
1: 的、纯
0: 正 的要那种。臭豆腐那种、
1: 啊、对对，还有臭豆腐和那个小锅米线、
0: 啊、正宗的什么昆明臭豆腐的那种小锅米线，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珊珊这位朋友啊，他就有推荐，他说呢，李贵杜锅线，他说这个主推的就是那个臭豆腐小锅米线，他说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味道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有当地特色的啊。他说可以加一些木姜子、薄荷、韭菜这些一些标配小料
1: 啊，
0: 就应该属于比较那个
1: 我们
0: 稍微正宗一点。
1: 好会吃哦，
0: 我也感觉。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美丽的美这位朋友啊，他推荐到的是那个滇百年的云南小锅米线，这家店是个连锁店，我其实之前有去吃到过，
1: 是吧？
0: 就是它也属于那种，就是应该是在全国各地都有，
1: 嗯，
0: 然后呢是主打的一个这种云南特色的那种小锅米线，
1: 哦，
0: 就是相对来说是有点特色。但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就是要求啊，是那种就是一定要非常的纯正，那我觉得这个少点意思，就我感觉啊，我感觉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
1: 我能不能说一句话？
0: 嗯嗯，你说。
1: 你说这些的时候，咽了好几次口水。
0: 真的吗？没有吧？哎，我也没有那么想吃啊，
1: 非常明显，
0: 没有很想吃。
1: 还在说到米线的时候，因为我没怎么吃过米线，所以我没有对这个特别渴望。但是说到这个线的时候，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米粉。我就想吃、
0: 对，米粉也是啊。咱们如果说这位刚刚那位就是要求推荐小锅米线的朋友没有找到那种正宗的昆明的这种，咱们就把新疆正宗的炒米粉尝一尝，是吧？啊，也是可以替代的嘛，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1: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以及曾经火的一些品牌啊。姜维元给我们分享了一个龙骨壮骨颗粒。
0: 哦，哎，这个
1: 有印象吧？
0: 有。

0: 这个真的有哎，
1: 好像是小孩的小孩子的保健品，
0: 对
1: 吧？对
0: 啊，就跟那个生命一号，我觉得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就是家长让孩子就是要那个什么了，哎，吃吃生命一号啊，然后要长身体了，吃吃这个什么壮骨颗粒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啊？
1: 还有大力水手说，2004年的时候吧。哎，是04吗？是这个意思吗？
0: 零四零四年，
1: 刀郎的歌全国的大街小巷都在放。
0: 嗯，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还有冲动的惩罚，我不会唱。
0: 哎，02年的那冲动的惩罚，冲动的惩罚怎么唱的来着？我也不知道。
1: 但他的
0: 那夜，我和对了拉着你的手。
1: 哦，对对对对。
0: 哎呀，哎呀，
1: 向阳坡小曲库，
0: 我刚就
1: 是稍微很有实力的，
0: 我刚就是学波儿的那个什么了一下，哎，想起来了，瞬间想起来，
1: 我就说怎么会有甜甜不会唱的呢？我说好吧，
0: 但是我很好奇，我才知道就是02年第一场雪是04年才就是大街小巷火起来的，是不是？
1: 因为雪是02年，
0: 我以为当年就火了，我以为当年这首歌就已经那样，就是把咱们02年的第一场雪就唱出去了啊！啊，明白了。然后你知道刚刚你不是说一个什么美少女组合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微信平台上有位叫做窦世文这位朋友啊，寇世文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青春
1: 对
0: 美少女，哦，这个组合叫青春美少女，是
1: 这个组合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创立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一直好像延续到了一几年还是二几年，后面就没有。
0: 哎，他们组合成员里有那种就是比较火一点的人吗？
1: 他们好像是这样子的，就是过了一个年龄的阶段，他们就会换人。
0: 哦，
1: 但是组合一直叫这个
0: 啊，明白了，就是其实对，懂了，他们的标签就是组合的名字，
1: 对对
0: 吧？个人的标签相对来说就弱化一点，是不是？
1: 但是你现在回头看啊，跟现在的那些女团没办法比，
0: 没法比吗？
1: 就跳舞啊，各个方面啊，
0: 都
1: 相对说弱一些。
0: 哦，明白。就以前嘛，就我觉得组合主打的绝对不是那种就是舞蹈的什么，
1: 但是那个时候你看得很开心呐。
0: 对，以前主打的是那个氛围，
1: 对
0: 吧？
1: 好可爱，好漂亮的几位小姐姐，
0: 对对对
1: 啊，感觉。
0: 然后呢，刚刚我们不是也说到了吗，就是曾经那些火遍大街小巷的歌都有些什么啊，然后我看到无双他有推荐伤心太平洋，孤单北半球，他还提到了一个品牌是三株
1: 口服液，
0: 对
1: 对 对, 对，
0: 哎，我只知道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蓝天六必治吗？
1: 蓝天六必治牙膏
0: 的牙膏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口服液，叫蓝什么口服液？
1: 蓝天口服液
0: 是蓝色的，是不是？
1: 你这样一说，也确实有点
0: 印象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有一个蓝什么，就是蓝色的那种口服液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叶推荐了那个歌，说披着羊皮的狼秋天不回来。
1: 披着羊皮的狼是那个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不是这首歌吧？
0: 那是狼爱上羊。
1: 哦，
0: 我承认我是那只披的那羊皮的狼，应该是这首歌。哎，我太可怕了，我自己，我跟你说，当我这些曲库啊，各位朋友们，当我这些曲库我自己抖了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都吓到了。我曾经都到底在听什么？
1: 到歌曲界啊，我其实算是就是文盲一样，知道吧？就是知道的歌曲就那么零零星星那几个，所以每次遇到那些歌的时候，我都想要去显摆显摆。但是甜甜的不一样，就是。
0: 我得收着点，
1: 会唱，对，
0: 我得收着点，我不能每一首都感觉会唱，这样会显得我曾经听歌很杂，就那种歌路很杂。
1: 这说明你的记忆力很好呀，一听就能记住。
0: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因为什么这首歌我印象很深？因为那会儿啊，只要那种电视上的那种广告，就是要打热线什么，拨通多少多少，然后它的背景音乐都会垫一个什么类似这样的，披着羊皮的狼啊，什么秋天不回来，就类似这种电乐啊。
1: 哎呀，这些做广告的这些人应该是私带家私货，夹带私货的那种感觉，
0: 因为他们自己
1: 喜欢的歌放进去了，
0: 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广告没火，歌先让人记住了，就是这种感觉啊。
1: 还有蒋慧媛又给我们发消息了，
0: 看他说了蓝瓶的那个是三斤葡萄糖酸锌口服液，对，就是他，对对，就是。
1: 那到底这个无双说的三株和三斤，这是同一个吗？
0: 应该不是，我觉得他应该说的不是啊。然后燕月说，你们刚说的波波组合不就是井柏然和付辛博吗？没错没错，两大帅哥啊，
1: 我都不知道他们当年组过组合哎，
0: 他们默默的组过组合，默默的又各自单飞了，是吧？
1: 对，散伙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他也没通知我们，是不是？
0: 对，没给我们说啊。
1: 哎呀，
0: 各位朋友们，大家

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人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些年曾经火遍大街小巷的歌都有些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秋天不回来》。

0: 曾经火遍大街小巷的歌啊，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海潮呢推荐到了这一首杨坤的《无所谓》
1: 啊，还有哪些歌是我们当年非常火的啊？看到有朋友推荐什么《潇洒走一回》呀，《心太软》呐，还有《同桌的你》《朋友》啊，
0: 对，推荐到的歌很多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 Fighting 这位朋友也推荐到了说《三国恋》
1: 哦。
0: 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慢指青阳也推荐到了《日不落》说那个还有《不得不爱》哇，
1: 是
0: 这些歌真的都不用说，那个时期就是感觉大家只要这个旋律一放，就好像都能跟着一起唱，
1: 是
0: 不是？
1: 还有萱萱跟我们分享的是当年把大家唱哭的那首歌，《常回家看看》。
0: 哎呀，
1: 这一下子就是。煽情了，
0: 对啊，然后呢，A 乐说刘德华的一首歌，做儿子的时候一听特别高兴，但是现在当父母听特别的丑。他说甜甜，你猜猜是哪首歌？
1: 我当时就完全没有猜出来，
0: 我以为是笨小孩，我想的是不是现在小孩辅导作业的时候特别难过，怎么回事？你这个笨小孩，就那种。
1: 结果他给我们的提示是过年卖场必放的歌曲，
0: 恭喜你发财。哦，对，现在你看当了父母以后，只要孩子张嘴说。爸爸恭喜发财，红包就得拿来了，是不是？哦，
1: 是的，
0: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1: 小的时候就是过年过节，咱就是收钱的那个主，
0: 对，
1: 现在呢就是发
0: 钱的
1: 那
0: 个
1: 主，
0: 哎，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她有说，她说等一分钟这首歌当时也特别的火
1: ，
0: 而且很深情啊。
1: 是，
0: 还有能不能听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提到的歌都很多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时间呢，我。

0: 可以选择一首来帮各位好朋友们来安排一下啊。最后，要不然就这个等一分钟吧，因为我们下班也是等不了一分钟。还是要那个，我们还是要等着呢啊，等大家把这首好听的歌听完，
1: 是的，
0: 一起来迎接这个下班的时刻啊。当然呢，各位好朋友，接下来呢是929更多精彩的节目，也请你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929喽。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是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好，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赛季，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

读书的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但当你读书而思考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很少。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欢迎你聆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一起在文字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把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往往靠的不只是嘴巴，还要有一颗浸透苦与乐的心。愿你能在生活的波澜中找到乐趣，把琐碎的日子过得生机盎然。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生活的苦与乐。生活充满酸甜苦辣，而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与甜。如果把生活的种种烦恼都看作成长，就可以练就一身坚韧。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畅聊人生的苦恼，听听名家们如何看待生活的苦与乐。读书的时候，我很喜欢给朋友写信，信中会详细地记录我生活的种种，以及由此而生的各式各样的烦恼，然后在信的末尾写下一句祝天天开心的祝福语，又怕自己的诚意不足，还得画上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才够。现在看来，那些信真是现实与浪漫的结合。现实的是，不管什么时候写信，似乎都能找出可吐槽的烦恼，一桩桩一件件拼凑着属于生活的面貌。浪漫的则是不管有多少烦恼，都可以在心中怀着一个天天开心的愿望。听上去好像挺矛盾的，但仔细一想又觉得合理。人生不都是这样苦乐交织的吗？连一生淡定从容的杨绛先生也在文字中发出感慨，为何人生处处有苦恼。对于现代人来说，忙碌是最令人苦恼的事之一。我们常以为快乐来自于填满，事实上快乐来自于放空。只有拥有放空的自由，我们才有能力决定自己想往生命里放什么，放多少，以及怎样放。当一个人能够在生活中感受到自主自由时，即便投身于忙碌，也只会乐在其中，而不会如服苦一般痛苦。有趣的是，当人们拥有了这两种自由，却恰恰不会放任自己去虚度时间，反而会让自己保持在快乐的忙碌中。正如作家李娟说，写作的快乐创作如此费神费事，却让自己埋首其中毫无怨言。一来因为热爱，二来正是写作伴有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人的思想和精力能肆意驰骋其中。虽然以热爱为前提的忙是好的，但生活也不能完全被忙所占据，人还是要懂得忙中偷闲，片刻享受休闲。正如生活的苦与乐也相辅相成，相互交织。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作家李娟的散文《闲与忙》。

闲字古代人是怎样写的？繁体字写为闲，原来是在门里望见月亮，多美，让人想起有月亮的晚上，晚风清凉，秋虫唧唧，月光如水，水如天。一位起年玉帽的女孩倚在门前，抬起头见一轮满月。古代的月亮是最诗意的一枚，它被诗人别在衣襟上，被画家描绘在宣纸上，被女子纤纤玉手绣在素绢上。闲原来和月亮有着扯不断的情思。作家董桥先生说，爱书爱纸的人等于迷恋天上的月亮。原来好文字就是天空的一轮满月。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言，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不同的人生阅历和磨砺，从书中领悟到的道理皆不相同，读书至此也将人生读得清明而彻悟，多好。好书如明月，夜夜自天空洒下盈盈光芒，滋养你我心灵的角落。早春时节，春水初生，梅花还在枝头笑意盈盈，约三两知己去江畔寻梅，水边品茗，那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一生有三两个赏心之人，知足了。水边杨柳依依，岸上清茶几盏，手边有一本知堂先生的书，读他写品茶的文字。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约三两知己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沉梦。闲逸的文字里有一颗

忙在大都市里的人们见面说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忙字，忙得没有时间陪伴父母家人，没有时间外出旅游，没有时间静静读一本好书，没有闲情品一杯香茗。我们有多少个夜晚不曾抬头看看天上一弯新月，有多少日子没有细细聆听春之鸟鸣，夏之蝉声，秋之虫声，冬之雪声。有人说，等我有钱了也闲情逸致去。其实闲逸之心只和灵魂有关，与金钱无关。人有一颗闲逸之心，才有人生最美的画境。繁忙的生活中，记得时常抬头望望天上的月亮，因为望得见月亮的一双眼睛，才看得见世间一切美好，看得见碧水初生，草长莺飞，落花翩跹，清风明月。

0: 蔡崇达在《皮囊》中说，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这或许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人生处处有烦恼是常态，但如果我们能找到让自己忙中偷闲的方式，就能学会苦中作乐，将苦变成乐。村上春树曾说，暴雨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一个人熬过了所有的苦衷，会知道原来自己比想象中勇敢，而生活中的很多快乐都是从苦中酝酿而生。接下来一起邂逅作家严歌苓的散文《人间乐事》，无不是苦中作乐。
1: 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刻度，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写作至于我，便是一种秘密的过瘾。我每天写作就是图这份浓烈，一连多日不写，就如半打盹的过火，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和烈度，没有达到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窝囊。然而能不能过上那把瘾，取决于你认不认真，是否全身心的投入。练瑜伽功的打坐，只有彻底投入才能进入佳境，出神入化，而投入的过程往往不无痛苦。要多大的毅力，多严明的自我纪律，才能勒住意念的缰绳，半点消极怠工都会让你前功尽弃。因为那涅槃般的极致快乐，就在认真单纯的求索后面，就在那必不可缺的苦头后面。不认真的爱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享受；不认真做人，我就会活得不爽透。就连最不费事的瘾，也没那么好过。酒是辣的，咖啡是苦的，人间极乐之事，无不是苦中作乐。中国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茶叶和白酒，难道不是滋味上最复杂、最不惬意的吗？看看人们品茶品酒时的表情，龇牙咧嘴，苦不堪言。喝糖水不痛苦，却也不过瘾。原来小小的受点罪，大大的经历一番刺激，而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饱和状态，就叫过瘾。那和我通过每天长跑、打坐、写小说所过的瘾，本质有什么不同呢？本质都是要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使自己感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在这时，你愿意宽谅，与世无争，为了去满足那瘾。你不和世人一般见识，你相信他们身不由己，而你有那样一个秘密的办法，能给自己一刹那的绝对自由。如果你经常运动，你便很容易能理解作者说的那一刹那的绝对自由。譬如说，长跑很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时候，人会觉得非常疲惫。若是每日都要坚持这样的长跑，更是苦不堪言。但是，只要你在无数个准备放弃的时候，又试着坚持了一下，你会发现你能跑得更久一些，也能跑得更远一些，并且在这样的煎熬中一路挺到了终点。就是那冲破终点的一瞬间，你的身体和心灵都会感受到舒畅和过瘾，而那原本以为无法消散的痛苦，竟然就这样被我们彻底忘却，抛在了脑后。可是不经历苦的映衬，也无法体味乐的难得与珍贵。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今天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好，就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3: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3到4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5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当你不去旅行的时候，不去冒险的时候，不去拼一份奖学金，不去过没有试过的生活，而是整天挂着 QQ， 刷着微博，逛着淘宝，玩着网游，干着我80岁都能做的事，你要青春干嘛？这句话出自曾经风靡一时的文章《少年》，请别在该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你是否也曾被这段网传的流行语唤醒了心底那一丝早已沉寂的上进心？年轻时，我们总是将读书视为辛苦的事，但你还得记得曾经那些奋斗的日子。每天只睡不足6小时，一天用完2支中性笔，那些曾经许下的梦想，如今你还在为之奋斗吗？如果你觉得读书很苦，不如听听麦家的散文《孩子》，读书不苦，不读书的人，人生才苦。
1: 肚子里的文化，水淹不掉，火烧不掉，谁都拿不走。这句话是我父亲说的。父亲是个农民，只读过1年私塾，又长期不用，后来基本上都还给了先生。可以说我父亲是个没文化的人，识字十分有限，看不完一张报纸。但知识和智慧是两回事儿，能够说出这么朴素又真切的人生体悟，说明父亲是也许有慧根的。1978年春节，我初中到了最后一学期，在我看来也是我人生求知途中的最后一站。在那个年月，读高中是组织推荐的，而且名额十分有限，所以上了初中我就没有好好读过书，心想反正上不了高中，破罐子破摔，成绩很差。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父亲觉得来年上高中可能也会变政策，结束推荐，恢复考试，于是开始关心我的学习，鼓励我好好读书。这句话就是父亲为鼓励我好好读书专门对我说的。在乡下，大人和孩子间平时交流其实很少，在我印象当中，这是父亲第一次找我聊天。时间是这年春节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就开学了，我要去读初中的最后一学期书，可能也是我一生的最后一学期。这次谈话，父亲显然做了准备，并赋予了一定形式，专门把我叫出去，去了几公里外的一所高中，也就是我后来读高中的地方。我们围着学校围墙走，一边走，父亲一边开导我，虚虚实实，深深浅浅，说了很多，其中就有这句话。

我永远记住了这句话，既是因为这句话的道理一下子被我领会了，也是因为这句话对父亲来说太华丽、太哲理、太知识分子，简直不像父亲说的话。我后来想，为了这句话，父亲也许想了几个通宵，也许讨教了某位老师，也许是挖空心思后的灵感突发。总之，这句话以其特殊的形式和内涵深深打动了，以其异常华丽的色彩和哲理深度永远烙在了我心里，成了我人生接受的第一个哲理，第一句名言。改变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夜之间，一念之间。当我带着这句话去上学后，我变了，我像换了一个人，至少是换了一颗心灵，换了一台发动机。那年我们全校两个毕业班，总共98名同学，只有5人考上高中，我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里起步。今天读书对于我来说已经完全不是为了迎接什么考试，但我依然痴迷读书，我满足让文字来滋润我，我生活在文字铸造的虚拟的世界里，心安理得，其乐无穷。我想这与父亲这句话长期埋在我心中是分不开的。父亲送我这句话，其实是给了我一个世界，一个支点，让我时时心有磐石和灵犀，对这个日益喧嚣物化的世界保持了一种应有的距离和警惕。所以他给我的感动一直延续至今，日久弥新。

0: 麦嘉出生于浙江富阳，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著名小说家、编剧，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谍战小说之父。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和编剧的电视剧《暗算》，开启中国特情影视剧的先河，深得观众喜爱。作品《解密》入选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曾获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荣誉。莫言说，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创造一种类型的文学，这个作家就是了不起的。那么麦嘉应该是一个拓荒者，开启了大家不熟悉的写作领域，然后遵循着文学作品塑造人物的最经典的方法来完成了它，所以他获得了读者的喜爱，并获得批评家的承认和好评。而麦嘉的文学之路是由父亲开启的，幸而数载寒窗苦，自此阡陌多暖春。人生是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打包还给你。为累过方知咸，为苦过方知甜。今晚我们要邂逅的第四篇心动文字是作家丁立梅的《苦趣》，讲述了一位在大山之中的挑夫，将旁人视为辛苦的体力劳动看作自己人生最大的快乐。一起随着文字去看看如何将苦变为乐。
1: 我称他黄师傅。黄师傅是个挑夫，每天要上下黄山两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一趟承重150斤，挑着山上的所需食物、水、蔬菜、瓜果。山上的垃圾也是靠他们一担一担挑下山的。
2: 年轻时我一担能挑上200-300斤呢，现在年纪大了，挑少了。
1: 黄师傅呵呵笑着，人半倚着担子，担子却不曾歇下，而是用根木棍子撑着。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每个挑夫的手里都有这样的一根木棍子，走路时可当拐杖使，歇息时可做靠衣和支撑。云雾一团一团袭过，刚刚还是大晴天，转眼间飘起小雨，山峦隐约，碧树和红花像在云雾中穿行。黄师傅说，在这山上什么时候看都是好看的，有太阳时看云，没太阳时看雾，四五月的天看花，九十月的天看叶，到冬天了看雪。那会儿我正停在半山腰，下山路走得我腿脚发软，实在走不动，后悔着没坐缆车下山，却意外遇见一棚一棚的黄山杜鹃，下山之辛苦便变得无足轻重了。我盯着石凳后边的一颗黄山杜鹃看，花朵累累坠着，一只花梗上总有八九朵不等，呈欲放未放的姿态，好颜色呼之欲出。黄师傅担着担子路过我身边，突然停下，递过来一句，这杜鹃花这个时候最好看了。

0: 我惊喜他这么说，遂扭头看向他，问道：为什么呢？
1: 你看呀，红颜色还都裹着嘛，薄薄的嘛，全开开来，颜色就淡了。
0: 我和他很热乎地聊起来，知他从事挑夫这行当已有28年之久。
1: 扁担初次挨到肩上，挑着才走了一小段路，肩上那火辣辣的滋味啊，就像用烙铁在烙呢。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现在我肩上的皮揭下来都能直接做盔甲了。
0: 他说得很轻松，我听得却不轻松。我问：我们单身人走着都吃力，你还要担着这么重的担子，每天爬上爬下，又苦又累，就没想过改行做其他的事吗？
1: 想啊，想过。
0: 黄师傅的眼光落到他的担子上，久久的没有挪开，那目光中有点类似于农民俯向他的庄稼，牧人俯向他的羊儿。中途他的确改过行，做过一段日子的泥瓦匠，后来他还开过一家门市店，卖些日常所用，生意不错。但每当看到倚在墙角的扁担，他的心便坐不住了，他听到大山在呼唤，他就又进了山，每日里在这大山里上上下下。他熟悉路边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种花。山里的小松鼠和他也成了老熟人，他有时坐在石凳上吃干粮，有小松鼠就跳出来嬉戏在他身旁。做挑夫虽苦，却自有他的妙趣，他割舍不了。这大山多好啊，他这么感叹，又挑起他的担子跟我们招呼一声下山去了。他的身影很快没进一团云雾里，和大山融为一体。
2: 我常觉得快乐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却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弄丢的能力。孩子总是容易快乐，得到了喜欢的玩具，吃到了喜欢的糖果，痛快地玩了一场，就能够让他们喜形于色。快乐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无需隐藏的本能，而很多成年人却很难感到快乐，因为长大后我们将快乐的评判权交给了别人。而刚刚丁立梅的这篇苦趣，这位可爱的挑夫黄师傅却让我们感受到了苦与乐从来不是对立面的两面，你的心态决定了生活的滋味。说完了生活的苦，我们再来看看生活的乐。作家毕淑敏说，现代人很难承认表现自己的快乐，他们总是喜欢克制，仿佛平静的如同一面冰冷的镜子才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新来认识快乐，一起邂逅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忍受快乐》。
0: 许多年前，我从雪域西藏回北京探亲，在车轮上度过了20天时光。最终到家，结束颠沛流离之后，很有几天的时间，我无法适应凝然不动的大地。当我的双脚结结实实地踩在土地上的时候，感觉怪诞和恐慌。我焦灼不安地认为，只有那种不断晃动和起伏的颠簸才是正常的。你看，经历就是这么轻易地塑造一个人的感受和经验。当我们与快乐隔绝太久，当我们在凄苦中沉溺太深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快乐面前一派茫然。这种陌生的感觉本能地令我们拒绝和抵抗。当我们把病态看成了常态时，常态就成了洪水猛兽。一些人对快乐十分隔膜，他们习惯于打拼和搏斗，竟不识天真无邪的快乐为何物。他们对这种美好的感觉是那样骇然和莫名其妙，他们祷告它快快过去吧，还是沉浸在争执的漩涡中更为

0: 习惯和安然。还有一些人顽固地认为自己注定不会快乐，他们从幼年起就习惯了悲哀和苦痛，他们不容快乐的现实来打扰自己，不能胜任快乐的重量和体积，他们更习惯了叹息和哀怨，甚至发展到只有在凄惨灰色的氛围里才有变态的安全感。那实际上是一种深深的忧虑造成的麻痹和衰败，他们丧失了宁静地承接快乐的本能。他甚至执拗地蒙起双眼，当快乐降临的时候不惜将快乐拒之门外。他们已经从快乐焦虑症发展到了快乐恐惧症，当快乐敲门的时候，他们会像寒战一般抖起来，当快乐失望地远去之后，他们重新坠入阴哑的泥潭中，熟悉地昏睡了。常常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我不接受快乐是因为我不想太顺利了，那样必有灾祸。此为不善于享受快乐的经典论调之一。快乐就是快乐，它并不是灾祸的近亲，和灾祸有什么血缘的关系？快乐并不是和冲昏头脑想入非非必然相连，灾祸的发生自有它的轨迹，和快乐分属不同的子目录。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乐极生悲，我相信世上一定有这种耦合，在快乐之后紧跟着就降临了灾难。但我要说，那并不是快乐引来的厄运，而是灾难发展到了浮出海面的阶段。灾难的力量在许多因素的孕育下自身已然强大，越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越是要珍惜快乐，因为它的珍贵和短暂。只有充分地享受快乐，我们才有战胜灾难的动力和勇气。许多人缺乏忍受快乐的容量，怕自己因为享受了快乐而触怒了什么神秘的力量，怕受到天谴，怕因为快乐而导致了自己的毁灭。快乐本身是温暖和适宜的，是欢畅和光亮的，是柔润和清澈的，同时也是激烈和富有冲击力的。由于种种幼年和成年的遭遇，有人丢失了承接快乐的铜盘，双手举起的只是泪水。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但是他们永久的悲哀。他们不敢享受快乐，他们只能忍受。当快乐来临的时候，他们手足无措，举止慌张，甚至以为一定是快乐敲错了门，应该到邻居家串门的，不知怎么搞差了地址。快乐美丽的笑脸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在快乐面前感到不大自在，赶紧背过身去，快乐也就寂寞地遁去。快乐是一种心灵自在安详的舞蹈，快乐是给人以爱，自己也同时享有爱的欢愉的沐浴，快乐是身心的舒适和松弛，快乐是一种和谐和宁静。当我们奔波颠簸跳荡狂躁的太久之后，我们无法忍受突然间的安稳和寂静，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喧闹中遗失了最初的感动，我们已忘怀大自然的包容和涵养，我们便不再快乐。很多人不敢接受快乐的原因是觉得自己不配快乐，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快乐是属于谁的呢？难道不是像我们的手指和眉毛一样是属于我们自身的吗？为什么让快乐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孤儿在路口徘徊？人是有权快乐的，甚至可以说人就是为了享受心灵的快乐才努力和奋斗，才与人交往和发展。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增加苦难，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此奋斗不息？人是可以独自快乐的，因为人的感觉不相通。既然没有人能代替我们切肤之痛的苦恼，也就没有人能指责我们的独自快乐。不要以为快乐是自私的， 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就播种快乐的种子。我们把快乐传染给周围的人，我们善待周围的世界，这又怎么能说快乐是自私的呢？当我们不接纳快乐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不尊重自己，不相信自己，不给自己留下美好驰骋和精神升腾的空间。快乐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展翅翱翔，快乐是一种淋漓尽致的挥洒泼墨，快乐是一种两情相依，快乐是一种生死无言。对于快乐，如同对待一片丰美的草地，不要忍受，要享受。享受快乐就是享受人生。如果快乐不享受，难道要我们享受苦难？即便苦难过后给我们留下经验的贝壳，当苦难翻卷着白色的泡沫的时候，也是凶残和咆哮的。快乐是我们人生得以有所复利的红枫叶，快乐是羁绊生命之旅的坚韧缰绳。当快乐袭来的时候，让我们欢叫，让我们低吟，让我们用灵魂的相机摄下这些瞬间，让我们颔首微笑地分享它悠远的香气吧。忍受快乐是一种怯懦，享受快乐是一种学习。
1: 快乐需要痛苦衬托，痛苦需要快乐点缀。生命的过程本来就是随意的，从花开到花落，从花香浓郁到花香淡去，平和地接受生命中的每一次痛苦和快乐。愿你幸福刚刚好，愿你此生无烦恼。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我们奔波于朝九晚五的城市，在拥挤人海里藏起疲惫，被比离别、遗憾、迷茫裹挟前行。可人间从不只是一隅荒芜，藏在稻田晚风、夏日雷雨、校园公车、周末烟火里的细碎温柔，总会悄悄治愈我们。今晚耳朵的旅行以人间烟火岁岁皆温柔的主题，精选治愈金曲，铺展平凡生活里的童真、松弛、心动、青春与释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放下白日的焦虑，跟随旋律穿梭四季烟火，在歌声里接住细碎美好，接纳情绪起落，读懂平凡日子独有的温柔力量。

路走过曲折坎坷，像山间流水辗转群山，总会穿过层层阻碍，奔赴开阔前路。毛不易温润平时的嗓音，褪去激烈情绪，只用烟雨山花溪流勾勒人生百态。他告诉我们，不必焦虑当下的困顿，所有的曲折都是必经旅程，慢慢来，时光自会抚平伤痕，所有坚持终会迎来草木繁盛的季节，平凡岁月也自有生机和温柔。

边是看不清的前路，满心不舍，却只能慢慢放手。孙燕姿干净克制，声线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有潮湿内敛的怅惘，道尽爱而不得，渐行渐远的无奈。我们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雨天，会胆怯，会难过，会贪恋旧时光，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允许情绪短暂落雨，雨停之后，自会与过往温柔和解。

孙燕姿以一场绵长冷雨写进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情绪低谷和遗憾拉扯。雨天是情绪的隐喻，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一边是回不去的过往，

旅行团乐队轻快演绎的周末玩具是专属都市人的松弛狂欢曲。朝九晚五的工作困住身心，车流、写字楼、无尽琐事填满工作日，而周末是我们短暂逃离现实的玩具与浪漫。轻快复古的编曲自带城市烟火气息，唱着夕阳街道，好友相聚，卸下伪装的自在。它提醒我们，生活不该只有奔波和忙碌，要学会给自己留一点松弛时刻，暂时抛开烦恼，做回无忧无虑的自己，在平凡周末里打捞独属于自己的快乐，好好

0: 莫蔚演唱的《忽然之间》，藏着灾难与无常之下，人类对爱与陪伴最真切的珍惜。这首歌诞生于动荡时刻，写尽世事无常，生命脆弱。当一切美好可能瞬间消散，心底最牵挂的人便愈发清晰珍贵。简单吉他搭配莫文蔚质朴沉静的嗓音，褪去华丽修饰，直白诉说心底的依恋。人生充满太多猝不及防的离别与失去，别等意外来临才懂得珍惜，好好拥抱身边人，认真对待每一次相伴，把当下的温柔好好收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

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有长进的昨日清空，唱尽了青春里未说出口的告白和猝不及防的离散，少年时代的心动藏在心底，一句喜欢你始终没能说出口。长大后，昔日好友各奔东西，只剩回忆留在盛夏晴空。有长进，通透有穿透力的嗓音，把青春独有的青涩、遗憾和怀念尽数释放。青春总会落幕，故人终将走散，但那段纯粹热烈的时光永远珍贵。不必困在离别伤感里，把少年心事妥帖收藏，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前路。

忙碌的猫清澈演绎的下一站茶山流是写给校园青春的怀旧民谣。茶山流是校门口的公交站牌，拥堵的公交，绕不完的操场，六月滂沱的大雨，拼凑出完整的大学四年时光。干净温柔女声搭配轻柔吉他，褪去沉重伤感，只剩淡淡的怀念。这首歌不只属于武汉的校园，更是所有人青春的缩影。那些曾经嫌平淡的日常，离别后都成了最珍贵的烟火。愿我们永远记得年少时的热忱，带着校园里的温柔，勇敢前行。

月色缓缓下沉，今晚一个小时的音乐旅途即将抵达终点。这样的歌曲串联起四季烟火，城市松弛，青涩心动，青春离别与世事释怀，藏着平凡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温柔。人间从来没有永远的圆满故事，却处处藏着细碎温暖。音乐是深夜最温柔的同行者，接住你所有的阴晴情绪。愿听完今晚的旋律，你能与生活和解，珍惜眼前烟火，接纳所有起落，在岁岁年年里守住属于自己的温柔与光亮。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收听，我是凯文，愿旋律常伴你的每个深夜。明晚继续相约耳朵的旅行，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然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玩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

央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

风带走喧嚣，让旋律抚平浮躁。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今夜我们回归自然，聆听宁静。

山川湖海，日月星辰，自然的馈赠总在无声中治愈人心，停下脚步，感受万物生长的力量。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一蔬一饭皆是生活，一勺一菜都是真爱。食物中蕴藏着爱，爱在的地方便是家。常常回家和爱的人一起吃饭，就是最好的陪伴。

现在收听的是 FM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

0: 兽存在。从二当家手底下歹徒们的说法来看，二当家是在二十几分钟之前众人打劫其他车厢的时候来这里方便的，而后二当家在厕所中遭遇不测，被其他上厕所的乘客撞见其恐怖的尸首后，乘客发出惊呼，引来众人围观，围观乘客们的喧哗声才引得歹徒们前来。也就是说，二当家遇害的时间大概在二十分钟前，无目击证人。二当家的尸首引起了王之伟的高度重视，能将一个壮汉残忍虐杀并留下如此伤口的凶手自然不是泛泛之辈。在厕所门口驻足观察了一小会儿后，王之伟叹了口气，让众人远离厕所，自己则一个人进入凶杀现场，开始细细查看二当家的尸首。他探出手掌，轻轻摩挲在尸首的每个伤口上，很快一种特殊的气息顺着伤口延伸到他的掌心、指尖。
1: 原来如此，至于吗？他不过是说了几句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言罢了，而且人家最终也没论来，何必呢？
0: 感受到二当家尸体伤口上的特殊气息后，王之伟喃喃自语：
2: 喂，别乱动，双手抱头。
0: 就在王之伟查验尸首的时候，一个威严的男声从他身后传来，王之伟头也没回，很配合地举起双手抱在脑袋上。
1: 别误会，我只是想查查他是被什么玩意儿咬死的。
2: 别废话，休想破坏现场。
0: 又是一声暴喝，几名身着制服的公安人员涌入狭小的厕所，有人负责控制住王之伟，有人负责保护现场。而后王之伟被两名配枪公安带离厕所，剩下的公安人员则开始对现场的勘查。王之伟蹲在厕所旁不远，心知凭这些公安的能耐是查不出个所以然的，不过他也没有乱说话，只是乖乖蹲着，同时思索着如何将杀人凶手揪出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容貌猥琐的男子的形象，已然锁定了凶手的身份。然而蹲在角落里环顾四周后，他却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
1: 杀人偿命，不开眼的家伙，靠，撞在老子手里还想全身而退。
0: 王之伟将灵觉外放，几乎笼罩着整个列车，不多时他便断定对方依旧留在这辆车上并未离去。确定对方上在车上之后，王之伟压着暴烈的脾气再次跟铁道公安们解释自己是无辜的，他来厕所只是因为听到乘客们的惊呼，他查看尸体只是因为感觉尸体死状可怖。在众多乘客们的作证下，公安们这才渐渐排除了王之伟的作案嫌疑。坐在王之伟对面的两位姑娘也为他证明，在二当家死的那段时间里，王之伟一直趴在桌上睡觉。于是公安们登记了王之伟的基本信息后，叮嘱他以后别再乱入凶案现场，便让他远离此间。当然这些公安们的大致推测如围观的乘客一致，这位歹徒中的二当家是被某种猛兽撕咬致死的。另外不少乘客站出来指认众歹徒，公安们也得知了歹徒们洗劫乘客的犯罪事实，故而将多名歹徒抓捕。王之伟远离了凶杀现场，以灵觉仔细搜寻杀人凶手的下落。然而搜寻了一番后，他却发现对方非常擅长隐藏气息，虽然他能锁定对方上在车上，却无法找到对方的具体所在。一辆火车上少说也有上千号人，要在每节车厢中找到凶手实属不易，而且对方杀完人后定然后有意躲藏起来，因此王之伟并不打算在人海中捞针找寻对方的下落。经过短暂的思索，结合二当家之死，王之伟便有了对策。负责现场的公安们仍在继续忙碌着勘察现场，围观群众们被陆续疏散，王之伟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计划着如何引出凶手。车厢中震惊的乘客们渐渐安静下来，虽然二当家的死相难看，似乎死于猛兽袭击，但有诸多荷枪实弹的公安们就在近前，因此

0: 人们恐慌的情绪也很快平静下来。只不过大家还是在窃窃私语讨论着二当家的死因。有人说二当家这种穷凶极恶的歹徒定是遭到报应，被凶神恶煞收了性命。也有人说车上有异形之类的外星生命入侵，二当家是被外星人弄死了。也有人说车上潜入了凶猛的兽类，二当家被猛兽袭击咬死。坐在王之伟对面的两个姑娘也在讨论着，在他们看来，二当家虽很是混蛋，但不管怎么说，这家伙还罪不至死。而且二当家也只是摸了二人几把，并未对二人造成实质性的侵犯。因此这俩姑娘还是对二当家的惨死而感到唏嘘不已。
1: 这前一刻还好好的，怎么忽然就被咬死了？妹妹，你说他是被什么东西咬死的？
2: 谁知道呢？
0: 坐在中间的姑娘忽然压低了声音，一把从兜里取出从猥琐男那里购买的护身符。
2: 姐姐，你说那个男人被咬死了，会不会跟咱们身上的护身符有关？会不会是护身符保佑了我们，才导致他的惨死啊？
0: 说到这里，两位姑娘彼此对视，禁不住对他们手里的护身符生出了诸多的畏惧。王之伟观察着这两个姑娘，通过姑娘们的反应对话，他得出结论，这两个姑娘与杀死二当家的凶手无关。
3: 既然跟他们无关，那便是那小子干的好事了。
0: 他是不想惹是生非，节外生枝，然而现在就在他所乘坐的火车上却发生了命案。作为年轻气盛的琅琊王家少主，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距离王之伟的目的地尚有好几个小时，但在他到达目的地之前，火车将经过多个车站，他并不能确定杀人凶手会在哪一站下车，因此他必须选择主动出击。于是王之伟便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始行动。他抬起左脚，将左脚搭在右腿上，翘起二郎腿，这个过程中其动作幅度很大，故意踢在对面坐着的文质彬彬的眼镜男子的腿上。眼镜男子不满地抬起头来瞪了王之伟一眼，然而注意到只穿了一件黑色紧身背心的王之伟身上露出的结实的肌肉后，他老老实实低下了头。
4: 靠，你看啥？
0: 眼镜男子心说，这明明是你踢到我了，怎还这么理直气壮地骂人呢？不过想归想，他可不敢继续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只是重新抬起头，恭恭敬敬对王之伟说，
5: 兄弟，对不起啊，我没看啥，就是见你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别误会别误会，没别的。
0: 不等他把话讲完，王之伟就粗暴地打断道，
4: 谁不是你兄弟？老子长得帅还用你说吗？
0: 说着王之伟手臂用力，结实有型的肱二头肌瞬间鼓起来，吓得眼镜男子脸色都变了。
5: 不好意思啊，我
0: 眼镜男子战战兢兢站起身来，直接放弃了自己的座位，灰溜溜扭头离开。
5: 哎，这是什么世道，长得壮就随便欺负人吗？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0: 王之伟任由眼镜男离去，没有阻拦，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他踢眼镜男，辱骂眼镜男，为的就是将眼镜男赶走，可不是真的没事找事，要恃强凌弱。王之伟的行为已经让对面两位姑娘深感不满，但他俩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都侧着脑袋看向窗外，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而后王之伟也站起身，大大咧咧坐在了对面，与两个姑娘坐成一排。霸占了眼镜男的位子之后，王之伟再次翘起二郎腿，这一次他故意用脏兮兮的右脚碰了碰中间姑娘的小腿。中间的姑娘连忙将腿缩到远离王之伟的地方，这位出门在外的弱女子自然不敢跟王之伟这么壮这么凶的人理论。王之伟的脸上露出荡漾的笑容，
3: 小妞长得挺带劲的呀。
0: 中间的姑娘羞得脸

0: 脸都红了。坐在靠窗位置的另一个姑娘也没敢吱一声，只是继续看向窗外。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为您播报，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炼狱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

0: 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九集，
2: 王之伟朝座位中间挪了挪屁股，大腿靠在中间姑娘的腿上，左手也开始不老实，缓缓放在中间姑娘的腰部。
3: 你干嘛呀？
2: 在王之伟的持续骚扰下，中间的姑娘总算是忍不住开口了。
4: 嘿嘿嘿嘿。
2: 王之伟色眯眯地盯着姑娘的胸脯，咧嘴一笑说道：
4: 我没干嘛呀。小妹儿，你是不是想让我对你干点啥呀？
2: 一边说着，王之伟的手一边朝着姑娘的后背移去，大腿靠在姑娘身上，靠得更紧了，已经能清楚地感受到这姑娘腿上传来的温度。
4: 真带劲。
2: 两位姑娘都被王之伟的无耻之举所震惊，吓得不敢乱动，不敢出声，只能可怜巴巴望着王之伟，希望王之伟能放过他们。王之伟却变本加厉，左手穿过中间姑娘的后背，顺势朝窗边姑娘的腹部摸去。
3: 求你了，你别这样，别。
4: 嘿，跟哥哥去厕所玩玩。
2: 这个时候，车厢厕所边负责勘察现场的公安们已经忙碌完了工作而离去，两位姑娘虽有心求救，却找不到能够求助的对象。坐在他们附近的乘客都低着头，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装作什么都没看到。伴随着王之伟动作幅度的不断加大，两位姑娘已然陷入绝望。尽管车厢里有很多人，却没有人伸出援手。姑娘们朝陌生乘客投去的求救的信号也被乘客刻意忽略。就在中间的姑娘想着高声呼救的时候，靠在她身边的王之伟却忽然停下了动作。王之伟收回不规矩的左手，往座位外侧挪了挪身体，移开贴在姑娘大腿上的腿。因为就在刚刚，他感受到一股子强烈的杀气从身后传来，王之伟脸上下流的表情全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冷酷。他端正身体，站起身来，朝身后看去。身后七八米开外，便是车厢连接处。在连接处光线昏暗的角落，王之伟看到了那张猥琐的脸，那个有着一双小眼睛，嘴巴两侧一对小胡子，尖嘴猴腮的男人。此时，猥琐男人的小眼睛正满含杀气地注视着王之伟，这眼神就像是屠夫在看待宰的羔羊。被猥琐的男人盯着，王之伟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嘴角却微微上扬。
4: 果然是你干的，怎么着，你还对这两个妹子生出情愫，想要英雄救美？
2: 两位姑娘并不知道王之伟为何会忽然放过他们，只是紧张不安地偷偷瞄向王之伟，却见王之伟正表情严峻地看向车厢连接处。坐在中间的姑娘便忍不住也顺着看去，同样的，她也看到了车厢连接处那个长相猥琐的卖给他们护身符的男人。而后，王之伟谨慎地朝车厢连接处的猥琐男走去。猥琐男见状，转身进入一间厕所。他进的厕所可不是之前发生命案二当家惨死那间厕所。没有丝毫的犹豫，王之伟便跟着猥琐男进入厕所。进入厕所的同时，厕所登门栓自动滑下，将门反锁。与眼前的猥琐男子相对而立，一同站在狭小的厕所中。厕所里的烟味、排泄物的味道让王之伟感到反胃，但王之伟面不改色，镇定自若，探出灵觉将猥琐男子牢牢笼罩之后。
4: 起初我还当你只是个江湖神棍，不料

0: 却看走了眼。你呀，倒是擅长隐藏身上的妖气。
1: 听王之伟一语道破，猥琐男面色微变。
2: 你是何人？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为何对那两个姑娘动手动脚？
0: 靠，还有脸跟老子谈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一介妖物，怎好意思以正派自居？这家伙似乎根本不认得我，我堂堂狼家王家少主，不要面子吗？
2: 人又如何，妖又如何？我是人是妖，与正邪并无关系。你厚颜无耻轻薄那两个姑娘，就是该死。
1: 猥琐男义正言辞道，若不是嘴角这两撇难看的胡子，他也不至于显得如此猥琐。
0: 那个劫匪是因为摸了那两个姑娘几把，就该死吗？
2: 众目睽睽之下行凶作恶，轻薄无辜女子，还不该死？
0: 也就是说，你承认那汉子是你杀的，其实在你装模作样给那两个姑娘算命，忽悠他们买你护身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有问题。在面对众多持刀歹徒的时候，你虽然看起来一脸慌张，实则波涛不惊，静如止水，因此我便知你不是寻常神棍。哼，果不其然，尽管你隐藏得很好，但你身上的妖气还是无法彻底逆去。再看你这副猥琐的德行，你当是修行得道的鼠妖，没错吧？
1: 猥琐男的脸色变得凝重，他断然没想到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青年竟能识破自己的真身。
2: 没错，人是我杀的，我是鼠妖，我把那家伙活活咬死了，谁让他作恶多端呢？我虽是妖物，却自有生长于这趟列车。早在几十年前，这趟线路刚刚通车的时候，我就在这里了。这么些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这趟车上，见识了无数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乘客，也见识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你可知道，那个歹徒中的二当家身上有命案？你可知道，他曾在别的列车上侮辱女性，导致多名女性含恨而死？今天他不开眼盯上了这趟车，撞在我手里，我怎可能放他活路？
1: 王之伟点了点头，通过猥琐男的叙述，他大致推测，这猥琐的男人本是这趟车上一只耗子，因为常年生活在车上，沾染了人类的气息，修行起来事半功倍，仅几十年便修炼成人形，而今似乎还以这趟列车上的保护神自居。此次其虐杀歹徒二当家，是因为二当家多行不义。
0: 哎，我与那二当家的不熟，也不知道他是否害死过人，但是他毕竟是我人族一员，而你却是妖物，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耗子，而且你撞在我手上，你觉得我会留你一条生路吗？
2: 小伙子，年纪轻轻，口气不小，你是何方神圣，竟能看出我的真身，却不知道你是否有本事留下我。
0: 王之伟。
2: 王之伟？没听过，你是干嘛的？
1: 猥琐男稍加思索后回应道，他的确没有听过王之伟的名号。实际上，王之伟虽有着不俗的修为，却并不怎么有名。他还太年轻，才刚刚20岁，以前从未远离过琅琊王家，缺乏名扬天下的机会。王之伟的脸色瞬间难看了很多。
0: 你没听说过我？大个蛋，那你应该听说过琅琊王家吧？琅琊王家，就是那个父子两书圣，一门尽豪杰的琅琊王家。
2: 琅琊王家，自然听过。
1: 猥琐男郑重其事地点点头。作为修炼多年的鼠妖，他怎可能不知琅琊王家呢？这猥琐的男人，便是栖身于这趟列车上的老。

0: 老鼠修炼成形所化。
1: 难怪人们都说鼠目寸光，你这大耗子，听过狼牙王家，却没听过我王之伟的大名，真是孤陋寡闻。不过呢，从今天开始，王之伟这个名字将会成为一段神话，将会响彻大江南北，你应该感到荣幸。呵呵，青年才俊王之伟替天行道，力战鼠妖，这个故事很快就能成为天桥下说书人的素材。
0: 王之伟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采，一双清澈的眸子里发着光。
2: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趟火车上，这火车本就是从山东临沂发出来的，我怎可能没听过临沂的狼牙王家。你叫王之伟，却不知你跟狼牙王家有何渊源呢？
0: 与此同时，强大的灵力自王之伟身上散发出来，直奔鼠妖。鼠妖心中大惊，他虽有一身妖气护体，却在王之伟身上的灵力来袭之际险些心神失守。
2: 好强，这是什么路子？难不成你竟懂得炼妖的法门？
1: 哼，若论及炼妖之能，可谓之最强者，当世为蜀中杨清堂耳。我虽不懂炼妖的法门，但要收拾你区区一介鼠妖，老子这一身本事可是绰绰有余了。
0: 作为修习三外修的顶尖高手，王之伟从来看不起那些修内修法门的术士，哪怕深谙炼妖之能的蜀中杨家，他也丝毫都瞧不上。他只认为所有练习内修的术士都很上不得台面，唯有他们修习外修的人才是术士之中的正统。比如王之伟压根看不起修习三内修中的御鬼之能的长安李家，在得知长安李家被那两个年轻人打了个落花流水之后，王之伟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内修法门有如儿戏，长安李家不过如此。他并不完全承认知离和叶高的实力，他认为那二人能击败长安李家一战成名，靠的是运气，要是换了他，一样能以一己之力将整个长安李家击溃。当然，至少在现在，术士界还不怎么看重王之伟这个名字。他是狼牙王家的少主，是身怀神通的能人异士，却没什么名气，所以这次南方普降暴雨，他才会不顾一切的南下，为的就是能扬名立万，让世人知道他王之伟乃是狼牙王家的骄傲，是当代术士中的翘楚。他不想让人因为他这狼牙王家少主的身份而敬重他，他只想因为他是王之伟而让世人敬重狼牙王家，这便是这个皮肤黝黑的青年的骄傲与尊严。要想年幼成名，眼前的耗子精就是王之伟的垫脚石。
2: 炼妖之能，蜀中杨清堂，那是什么？
3: 你个妖物，竟然连蜀中杨家的炼妖之能都不知道，还怎么在妖界混下去？
0: 实际上，这个鼠妖对人世间的事情所知不多，他常年生活在这趟车上，之所以知道狼牙王家，也仅仅因为这趟车的始发站就在临沂狼牙，而这趟车的终点站是一座位于湖北省的小城市，并不去到蜀中一带，故而他根本不知王之伟刚说到的蜀中杨清堂是何许人，那炼妖之能又是什么样的绝技神通。王之伟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为了能够扬名天下，便决定拿这个咬死二当家的鼠妖来开刀。
4: 喂，里面的人怎么回事？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拉完吗？靠，是不是便秘拉不出屎来？老子都快拉裤子里了。
0: 就在一人一妖即将大打出手，王之伟已然用身后强大的灵力压制住鼠妖的时候，厕所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以及一个很不耐烦的男声。安徽凤阳朱家大院的会客厅里，一个50多岁的男子正在接待一名身形壮硕的汉子。
2: 来子，你千里迢迢来凤阳，所谓何事？
0: 在他对面的太师椅上坐着的汉子 正是雷子，长安李家原家主李宗辉的贴身保镖。在李家遭逢巨大变故后，雷子便来到凤阳。
5: 朱老板，我叫二少爷托人捎来的书信，你应该已经看过吧？
0: 被雷子唤作朱老板的男子名叫朱稼先，虽已经50多岁，但保养很好，精神饱满，一双浓浓的眉毛颇有气势，常年沉迷修炼术法之道，让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这朱稼先便是凤阳朱家的家主。凤阳朱家与长安李家、琅琊王家等大家族并称为6大世家。虽然凤阳朱家与其他世家一样，早已经绵延了上千年，但在古时候的时候，凤阳朱家的名声并不大，不是因为朱家没有出过杰出的人才，仅仅是因为朱家人一直低调行事罢了。不过，几百年前，凤阳朱家出了个大人物，明洪武帝朱元璋，这才让朱家的名气如日中天。毕竟这个家族中出过真龙天子，统摄了几百年的大明王朝。想当初，朱元璋不过是正统凤阳朱家的远方穷亲戚，那时候的家主也没料到出身卑微的朱元璋能够逐鹿天下，问鼎中原。到后来朱元璋建立大明，称帝洪武，凤阳朱家人才将其奉为朱家正统。但已经成为九五之尊的朱皇帝，却再也看不上所谓的朱家正统直系这类的虚名了。此后的几百年里，凤阳朱家与朱元璋的后世子孙渐渐疏远了，双方形成了一种类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在朱明王朝灭亡后，满清的统治者倒并没有为难凤阳朱家。
2: 看过了，哎，只不过那封书信捎过来的时候还是晚了一些，我试着跟你们二公子联系，却始终没联系上，那时他已经出事了。
5: 哼，是吗？
0: 雷子冷冷一笑，并不相信朱稼先所说的话，只是继续说道：
5: 提醒您一句，那两个人实力非凡，长安李家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的目的大概不仅仅是长安李家而已。凤阳朱家与长安李家同为6大世家，朱老板，您最好是小心行事，提前提防。
0: 雷子说话的语气毫不客气，朱稼先却并不动怒。不管怎么说，雷子都是长安李家的人，而他朱稼先与李宗辉、李畅之间的关系匪浅，总不能因为几句话就跟雷子翻脸。再者，雷子说的也没错，在收到李畅捎来的书信的第一时间，他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应对的反应，而是选择了静观其变。
2: 好，我知道了，你风尘仆仆来到凤阳，属实辛苦，我让人准备了酒菜，咱们边吃边聊吧。
0: 说着，朱稼先打了个响指，就要让人盛上酒菜。
5: 酒菜就免了，朱老板，我来这里呢也不是为了吃喝的，有两件事情需要提醒您。一，老爷保险柜里藏有一条与陕西省博河家村展厅展出的赤金走龙同款的走龙，现在却不知去向，我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是被叶高和知离他们带走了。二，李家地牢里关着的那位也不见了，不知是他自行冲破老爷留在他身上的禁制杀掉二公子离开的，还是叶高他们从中作梗救走了他。
0: 听到这个消息，原本一脸淡定的朱稼先的脸色忽然变了，这两件事对他而言有如晴天惊雷。
2: 此话当真？
0: 朱稼先强忍着内心的震惊问道。雷子点了点头。
5: 我大老远跑来，自然不是跟朱老板开玩笑的，地牢那人的身份跟你们凤阳朱家有关吧？这些年来，虽然老爷从未提过那人是谁，但我多多少少发现了一些秘密。朱老板，您成为凤阳朱家家主之前曾去过西安，此后没多久，李家的地牢便多了一个神秘的囚徒，您也成了朱家家主。
2: 有时候知道太多的秘密可不是好事。雷子，如今李家老爷子和二公子

0: 都不在了，你们现任的家主李宗鹏根本上不了台面，所以你不该在我面前自作聪明。
1: 嗯，朱老板，我无意冒犯，只是就事论事。
2: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雷子说话的语气有所缓和，他可不想触怒朱稼先。当然，他对朱稼先有着深深的不满。当初李畅捎信给朱稼先，是想得到朱稼先的援手，然而朱稼先却视而不见。如今李家变得支离破碎，与朱稼先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桀骜不驯的二公子李畅，至死都在等待他的稼先兄。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是生活给你的新坐标，你可以重新规划，重新调整，重新出发，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活需要我们带着热爱去靠近，去发现，去经营。让我们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妙，发现其中的美好，与美好不期而遇。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天，风里藏着温柔，云里藏着祝福。新的一天，无论你奔赴何方，愿你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是希望的开始，让我们抛掉烦恼，拥抱快乐，用热情填满今天的时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或许平淡，但用心就能品出其中的滋味。愿你笑对生活中的小插曲，收获满满的惊喜与心安，带着今日的活力满格出发。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
2: 一个声音
1: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盛夏七月，热浪正浓，昨晚乌鲁木齐的小雨送来了片刻的清爽，不过今天呢，午后的阳光依然热烈，户外活动久了难免也会有疲惫，那大家出门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水。
0: 是的，中伏的天气呢，与其在户外挥汗如雨，不如呢寻找一处清凉的境地。眼下全疆正在开展文化润疆、全民受益、越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的活动，就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1: 从7月1号启动以来呢，全疆新华书店统一6折购书，各地还叠加了本地的满减的优惠，最低2到3折就能